0: 一个杰出贡献的，对人类有杰出贡献的人物，说我们柯敬同志啊，千年之后，有人就说了，说那个东北有一种土豆，就是叫柯敬土豆，因为当年他生活挺贫乏，然后就靠这个救了一命，然后讲好这个故事，这个土豆就值成千上万了
1: 啊。那我现在我就把我家那土豆留着。
0: 我们吃的不是土豆，吃的是它的历史渊源文化
1: 啊。现在这个挂绿为什么贵呢？因为它就剩一棵了。就在那个广场上就剩一棵树了，所以它弥足珍贵啊。就是这个地方的这个树啊，现在有拍卖会，在这个西园挂绿荔枝曾经拍出过一颗55.5万元的天价，引起了全世界的关注，刷新了吉尼斯世界纪录。
0: 那就不应该卖，应该把所有荔枝收回来，就是收获之后让它果实再进行种植。
1: 他肯定是，不然网上怎么有那么多卖的？一棵树哪够卖这么多盒啊？
0: 所以啊，真正的要到绝境的这个程度，那就一定是受保护了。如果还没进行保护，那就是……
1: 我跟你说，荔枝啊，大家就吃那妃子笑，核又小，肉又多，酸甜滋味浓啊。要是说你一点酸的都吃不了，你就吃那红皮儿的。但是那红皮儿的吧，我总感觉味道差点。盒又大，不划算啊！
0: 正常的情况下，我们一般的百姓啊，消费水果啊，什么蔬菜水果，我们只是在差不多的程度范围内选择性价比，对吧？你要说高出天际，那个就不是我们平常餐桌上应该有的东西了。
1: 哎，所以就是我推荐妃子笑啊。好了，最后还是来关注一下大家的这个关节健康。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越来越酥，哎，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啊。那么这个其实呢，这个刚才我们跟大家说过了啊。那我们接下来来说这个一波音乐会的活动吧。很多人喜欢听歌啊，这个是以歌赴青春与岁月长鸣。七月份就在暑假的时候，李宇春啊、潘玮柏呀、王鹤野呀、胡海泉重磅集结了。7月11号，他们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咱们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所以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都可以来买票啊。您就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了。赶紧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很多人都在搜这个身份证啊，想听我们今天的这个专题，稍后呢我们就给大家播放，大家别着急。接下来呢关注一下朋友们的身体健康。如果您觉得腿疼啊，腰和脚都没劲儿，您听好啊，这是一条重磅的优惠，力度非常大。大家都知道夏季养骨正当时，怎么养？哎，必须把氨糖、硫酸、软骨素和钙三样一起补，35岁之后人人都吃啊，才能把营养真正的补进骨头里，这样呢冬病夏治，到了冬天的时候才不犯病。我们推荐的是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含量是普通氨糖的3倍，一粒呢就包含氨糖啊、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吸收利用率远超普通的钙片和氨糖，实实在在的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那么现在给大家申请到618特大的福利啊，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马上打电话订购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同仁堂大品牌，百年历史积淀，高标准严要求，国家蓝帽子认证，中国人民保险公司承保，品质有保证，完全符合中国人对骨关节的营养需求。吃过的朋友都说好啊，有4大好处可以看得见：一、补软骨；二、补硬骨；三、润滑关节，增强骨密度；四、缓解骨关节僵硬疼麻。天天吃氨糖，腿脚更硬朗。吃氨糖就选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吃上几天，您就会发现这个膝盖疼痛减轻了，能受力了。长期吃，腰好，腿好，关节好，不疼不僵不肿不胀，整个关节都年轻啊，不再犯病遭罪，去哪儿都不费劲儿。618超值福利，买10瓶送10瓶，买10瓶送10瓶。多买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再送 LED 多功能收音机，抢完就结束了啊！热线一定要记好：400-016-1817，400-016-1817。

0: 再重复一次抢购电话400-016-1817。节目最后呢，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的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1: 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2: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3: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4: 住在义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义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5: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6: 张义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4: 张义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义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5: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4: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7: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是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4: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5: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8: 快点啊！快点啊！别这样，这么熟，什么都可以啊！
9: 慢慢慢慢。
5: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4: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 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8: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嗯，谢谢。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9: 啊。
8: 啊，
9: 怎么
8: 把你放了？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煮来吃一下啊。
4: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3: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10: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1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13: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呢，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是有雨的状态啊。长春呢是16到22度，吉林市16到23度，四平17到22度，松原17到24度，通化17到25度，白山15到23度，辽源17到23度，白城15到24度，延边15到22度。
14: 就不该继续往前走，为什么
15: 咕噜咕噜是浓汤厚味的歌唱，我愿用一锅酸菜血肠撩起生活的滚烫，烧炖溜酱是地地道道的家乡，即使目标是星辰大海，也要聚焦餐桌与爱。
16: 哇，太好吃了！
15: 酸甜苦辣总有回响，人间烟火最抚人心。即食即品，唇齿之间寻味吉林。

嗨，大家好，欢迎大家听到即时极品，我是赵飞。这个今天是我自己啊，哈哈，昨天忘了谁说了，会不会这个等着一会儿芳芳再进到直播间呢？今天呢确实是我自己在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品美食聊健康。老同志呢也是非常准时的在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上就打卡了啊。大家都早上好，我看早上群里聊的也特别火热。早上好，早上好。我们是不是该知足？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两条宣传。6月8号开始呢，我们联合了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了融媒体的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吉林的靖宇县、黑龙江的上志市、山西的左权县，这些地名啊，都来自英雄的名字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很多英雄牺牲的时候没有留下清晰的照片，那么现在呢，我们为记忆当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英雄可以被看见。大家打开微信搜索吉林之声的公众号，回复英雄这个关键词，就可以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那么回复身份证这个关键词呢，就可以了解更多刻在身份证上的英雄地名。7月11号开始，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的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的体育场，热力开唱。那么大家呢，如果想去参与这次活动啊，我们可以到大麦、猫眼、抖音的 APP 搜索春时光的音乐会，就能够直接抢票啊。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就去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蜗牛说圆又迟到了，今天呢没迟到啊，今天是这个就是我自己主持节目啊。今天也会有这个重要的内容跟大家分享，我们分享什么呢？就是我们在生活当中买到的很多的食物上边会写着无糖啊，但是呢就是吃起来为什么我们还觉得是有甜味的呢？你看现在市面上的很多的产品，什么无糖的饼干、无糖的酸奶、无糖的可乐啊、雪碧啊，对吧？还有无糖的月饼。那么明明写着无糖，咱们吃起来呢还是会觉得甜不滋儿的。那到底是这个商家在玩文字游戏，还是里边到底有一些什么呢？那如果这种甜我们吃下去，对于怕糖的人，或者说有糖尿病的朋友，会不会也是友好的呢？今天咱们就把这个无糖的食品这个事儿啊，给大家讲清楚。我们首先呢，来明确的就是，无糖它并不等于完全没有甜味儿，也不等于随便吃都不升糖，也不等于我们吃进去啊，就没有热量。很多无糖食品之所以吃起来不甜，是因为里边用了代糖嘛，也就是甜味剂。还有一些产品呢，虽然没有蔗糖，但是里边可能会含有淀粉呐、油脂啊、糖醇呐、或者是其他的能量来源。所以我们不能说，现在买食品啊，就单单的看上面写着无糖这几个大字了，你还是得看成分表和配料表啊。那么弄明白无糖、低糖和零蔗糖的区别，知道麦芽糖醇、赤藓糖醇这些都是什么意思，我们才能够少花冤枉钱，也能够更加吃得明白，对吧？今天呢咱们一整期节目就来唠这个事儿。为什么人要这么的脆弱堕落，请你打开电视看看多少人为生命在努力。咱们先来关注一下眼睛的健康，待会儿呢就来说这个事儿啊。618的年终大促，端午节、父亲节扎堆凑到了一起，这么难得的机会呢，福利肯定也是要给大家整到位嘛。好视力的三杰同庆直接拿出了百万的眼贴来补助咱们的吉林的朋友们，现在拨打400-609-2166来购买，人人都可以多得78元的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内打电话，更有叶黄素、收音机等全套的叠加好礼。大家呢可以快点打400-609-2166，400-609-2166，
尤其呢被眼睛问题折磨了很多年，现在呢看远看近什么的都看不清楚，模糊流泪特别严重啊，就怕哪天什么都看不到了。所以呢我们赶着这次活动的力度很大，哎，大家都可以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它荣获了3项的国家专利，更积累了100万用户的好评，直接贴到眼皮上啊，温润的蒸汽包裹眼周，眼睛呢就像是被山泉水洗过似的，又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都特别的清晰透亮啊。所有的朋友只要在听咱们的节目的，那么在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人人都能够享受到好视力的3节同庆的特大福利。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之外呢，每个人会再安排一台豪华的收音机，平时卖200多一瓶的蓝莓叶黄素啊，就是今天呢是给大家2瓶，哎，2瓶直接拿到手，大家赶快来打电话锁定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

先给大家讲清楚，就是无糖、低糖、零蔗糖它到底有啥区别啊，我们就清楚很多了。那么先来说这个无糖，按照常见食品营养标签的理解，无糖呢是通常指每100克的固体食品或者是每100克的毫升的液体的食品当中，糖含量低到一定标准以下。哎，也就是说它不是说绝对

一丁点糖都没有，而是糖的含量足够低，就可以标注为无糖啊。还有呢，低糖就是糖含量比普通的产品低，但是呢，它并不是没有糖。低糖食品吃起来可能会仍然有明显的甜味，也可能含有一定量的葡萄糖、果糖、乳糖或者是其他的糖类。对于需要控制血糖的朋友来说，低糖不等于随便就放心吃，还是要看一下具体的含量和一次吃多少。哎，那第三个呢，就是零蔗糖。这个是很容易让我们误会的，对吧？整不太明白啥玩意儿零蔗糖啊。零蔗糖的意思呢，其实就是没有添加蔗糖，也就是咱们平时说的那个白砂糖、绵白糖这类的糖。但是它并不代表没有糖啊，也不代表没有碳水化合物。比如说有一些零蔗糖的点心，虽然没有加白砂糖，但是里边可能你在看配料表的时候会看到什么麦芽糖浆啊、淀粉、面粉、油脂，哎，吃多了它照样是有热量的，也可能会影响血糖。所以我们现在呀得更精一点了啊，没招，因为现在的各种产品五花八门，我们在买食品的时候呢，不能只是完全表面的去盯着无糖啊、低糖啊、零蔗糖这几个字儿，哎，真正要看的是营养成分表里边的碳水化合物、糖、能量的数值，以及配料表前几位的是什么。就是说配料表越靠前，那通常呢就说明它的含量越高，对吧？哎，这个呢比包装正面的宣传语其实是更有参考价值的。这也是我们节目当中一直跟大家强调和分享的，就是咱们一定要看产品信息，再看配料表，再看能量表，尤其这里边重中之重呢就是配料表，看它的排到第一、第二、第三位的这个顺序。如果前几位哎，加的这个食物比较健康，后边的整个配料表的长度又比较少，那这个东西咱们还是可以去吃的。如果这个东西里边，哎，你会发现那个配料表好几趟子、好几行，然后放到第一位的呢，可能是什么糖啊、植物油啊，这些咱们真的就只能是浅尝辄止了啊。

0: 声音。
1: 谭先生说，这位走啊，风儿又走了，扔下你自己了，可怜呐。木有关系，这不是有大家陪伴着我吗？啊，芳芳应该是有一些其他的那个事情啊去做了啊，明天应该就是会回归到节目当中了。我们给大家推荐好物吧。今天呢，这个也好吃，也是适合咱们端午节的啊。这不这周五就端午节了吗？今天是周二哈、啊，正好如果大家现在下单的话呢，都能在端午节前收到，我们就可以把它摆到餐桌上了。给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是烤鹅啊，替换的是哪个呢？是咱们回购榜单上数一数二的好物阿列克谢红肠。我昨天还说呢，我说这个阿列克谢红肠啊，可能也就是昨天加今天，没有想到就是只有昨天一天。所以啊，这个没有抢到的朋友啊，那看看咱们如果还想吃一些卤味的话，试试这个烤鹅也是不错的啊。这个鹅肉呢，它咱们自己在家做其实真挺麻烦的，你得处理肉啊，去焯啊，去什么腌呢、啊？啊，这个再去炖呢、啊，这真的很闹心啊！夏天吃鹅胜补药，鹅肉呢是真的很有营养的。那么它吃完了之后不会上火，在夏天的时候反倒能够帮着咱们去体内的湿气，健脾开胃。所以大家就是吃这个烤鹅，你想，比如说餐桌上咱们撕上这么一盘儿港硬的菜，对不对啊？这个过节摆上去。喝一点小酒啊，特别下酒。然后如果咱们买上一只呢，就是日常分几天来吃也没有任何问题。我们每餐撕上一点这个鹅肉啊，配点白粥了，配点清汤的面条了，清淡解腻，而且呢还有高蛋白质，对吧？你蛋白质吃够了，你的肌肉才不流失，那咱们的身体才会更加的健康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吃咱们这个烤鹅的话呢，可以你先看看产品信息啊，就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我们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儿，鹅呵呵，就这一个字儿，鹅，大家就可以看到这个烤鹅的产品信息了。我们可以看看这个鹅长啥样啊，看看配料表什么的。当然大家如果愿意打电话的话呢，就可以打400-999-0139 400-999-0139，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也行，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然后

那给大家带来的是礼盒包装的烤鹅啊，一只呢净重是3到3.3斤，价格呢是159块钱啊。还有一个规格呢，就是烤鹅组合的这个一个礼盒装，一只烤鹅加上两个鹅蛋加两根鹅肝肠是189块钱。啊，给大家全部带来的是高温灭菌的真空包装，大家呢放到冰箱里边也很好保存。哎，如果朋友们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打电话啊，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鹅这一个字啊，鹅，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你可以先看看这个烤鹅长啥样，看好了，咱们手机就可以直接下单了。

还有昨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今天呢还在咱们的货架子上，还在啊，但是我也不敢保证明天是不是它就还能有库存了啊，真的是啊，我觉得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也是别错过，就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一个关键词，就是好吃好吃，可见它有多好吃啊，你就可以看到咱们这个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了。这个蹄筋儿呢，我们之前给大家带来过一次还是两次，我还真不记得了，反正上一次呢我们也是买了回去呢，这个蹄筋卤的特别好，就是它那个咸蛋儿特别适中，甚至我觉得它有一点点偏淡，这是我很喜欢的，因为有一些卤味齁咸啊，吃起来那个你吃完了之后会发现特别渴，这个我不太喜欢，就是盐的含量超标嘛，这个对于我们的身体来说也不好啊，所以呢它的那个味道是适中偏淡的，所以我们自己比如说平时切点片直接切冷盘吃特别好啊，低盐嘛。还是另外呢，就是如果我们再去拿它做一些其他的菜，像我们昨天跟大家提到的拌黄瓜啊、拌那个洋葱，拌点胡萝卜片啊、你放点那个小红油，放点蒜末什么的，这更好吃啊，然后同时你还又吃进去很多的那个蔬菜膳食纤维啊，所以呢我们大家喜欢吃这个蹄筋的口感的朋友们可以赶着这次团购来下单，它还不是那种就是特别软糯的，然后它也不是硬个撅的，反正就是从口味到口感给大家做的都是那个特别适中的感觉，又筋道啊又烂糊啊，又有味儿又不咸。嗯，那给大家带来的是每袋呢是200克的标准分量，买五送二，我们拿到手是七袋呢，一共是140克，2斤8两啊，199块钱。大家反正可以看看还能不能在平台上再薅到点什么羊毛，没准能再捡点券之类的啊。大家也是，如果想要的话呢，就打电话打400-999-0139 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就回复好吃这个词，好吃，然后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反正咱们自己在家做这个事儿真挺麻烦的，不如直接买啊。你如果买了肠，然后可以再配上咱们这个蹄筋儿，哎，或者说咱们再买上一只鹅的这样的一个酱卤的套餐，哎，咱们端午餐桌上这道熏酱大菜就齐了啊！打电话吧，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这个词，大家就收到对应的蹄筋儿的链接了。

继续来跟大家聊这个无糖和代糖，哎，这些区别。那么我们现在呢，来跟大家说说，就是代糖为什么会甜？这个我在没有跟大家做分享之前呢，其实我也是半知半解。然后直到昨天呢，仔细的了解了一些这个里边的知识，然后我觉得，哎，这个事儿咱们得拿出来说一说，因为我估计很多朋友，也是跟我一样的，大概明白，但是呢，有的时候又有点混淆，因为现在整个的什么无糖、代糖、什么赤藓糖醇、麦芽糊精，哎呀，这个真的有点搞不明白。有的时候你要说你完全就把它忌掉也是不可能的啊，但是有的时候你想说我想吃点甜的，但是我又想吃点健康的，然后哪个是真的健康的东西呢？哎，你要是不了解吧，真的是有点搞混。所以我们先来了解了解，就是代糖为什么也甜。

0: 啊。那无糖吃起来甜，哎，很多时候就是里边加了代糖嘛。代糖呢，它也叫甜味剂，它能刺激舌头上的甜味受体，让咱们感觉到甜。但是呢，它本身不一定像白砂糖那样提供同等的热量，也不一定像葡萄糖那样能够快速升咱们的血糖。那么常见的代糖，哎，我们一定都熟悉，在很多的产品当中呢，都听到过，像比如说高倍的甜味剂，有阿斯巴甜呢，三氯蔗糖，哎，安赛蜜，听过吧？还有甜菊糖苷，对不对？啊，甜度呢，都要比蔗糖要高很多，用量很少，它就能够产生甜味儿，所以带来的热量是很低的啊。另外一类的糖醇呢，比如说麦芽糖醇呢，丙酰糖醇、木糖醇、山梨糖醇，我们也都听过，哎，它们有甜味儿，也有一定的体积感。一般情况下，像饼干呐、糖果呀、糕点里边会用这些啊。那么代糖的作用呢，是在减少蔗糖使用的同时保留甜味儿。比如说无糖饮料里边常见的高倍的甜味剂，因为饮料呢它主要是需要甜味儿，不太需要糖的结构。无糖饼干啊、无糖糖果里边常见的糖醇，因为它们呢不仅是能够带来甜味儿，还能够帮助形成质地和口感。哎，是这个意思。所以需要提醒大家的就是，合规使用的甜味剂，它本身呢是经过安全评估的，我们不必一听代糖就害怕啊。但是呢，代糖它也不是健康的通行证啊，啊，它只是代替了部分糖的甜味的功能，并不代表这个食品的整体的情况呢就是低热量、低脂肪、低碳水。你比如说一块无糖的饼干，即便呢没有加蔗糖，里边仍然可能会有什么小麦粉啊、植物油啊、起酥油啊、奶粉啊、坚果等等，甜味降低了，但是能量并没有消失，吃起来不腻不甜，反而呢容易会让人放松警惕，一口接一口的就吃多了。哎，所以这个代糖它能够帮助减少添加糖的摄入，但是不能让咱们去完全的忽略总量啊，真正健康的关键呢，还是少吃一些高能量的零食，我们去多选择天然的食物，天然的食物加上天然的形态，哎，这个是非常不错的。大平呢回复了提筋儿，这个不行，大平，这个你收不到关键的这个回复啊，你要回复好吃这个词儿。好吃才能看到咱们这个提筋的产品的信息和详情，所以你可以想了解的话重新发一下吧，回复好吃这个词就行了。我们进一小段宣传，待会儿呢回来继续跟大家聊。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社会每制造1吨纸，需要砍树17棵，用掉1500升燃油。如果每人每天浪费1张纸，全国就要浪费2700吨纸和27万吨水。我们要实现资源的有效利用和循环利用。现代技术可将废纸转化为再生纸产品。绿色生活，从我做起。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

0: 成冷暖相伴，众成随行。众成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成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成石油支付公众号。
1: 我们再来关注天气，来关注各个城市的具体的温度。那么今天呢，全省还都是各个城市都在下雨的情况啊。长春呢16到22度，吉林市16到23度，四平17到22度，松原17到24度，通化17到25度，白山15到23度，辽源17到23度，白城15到24度，延边15到22度。
2: 白山为脉，松水为魂，一年年春种秋收，耕耘了无数个历史瞬间，千百年农耕文化传承，浓缩了吉林味道的厚重。即食即品，它从田间来，它为你而来。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即时极品，我们还是先来关注一下眼睛，待会儿呢我们再具体唠啊。好视力呢三节同庆翻倍福利，实打实的帮大家省钱。想要改善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朋友不要错过。那么今天呢，只要打个电话来购买好视力，人人都能够多得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的体验装。另外呢，还有收音机、叶黄素等超值福利，不管是自己用还是送家人呢，我们都特别的合适啊。大家没有抢到的朋友可以打电话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是模糊干涩呀，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朋友，看啥都不清楚，我们趁着现在还来得及啊，趁着这个活动力度大，那么大家都可以早一点试一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电话呢就是4006092166，4006092166。这个眼贴呢，我们确实都觉得效果很不错，里边呢添加了10几种的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的促渗技术，贴完眼前呢瞬间是一亮的，就像是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似的，看远看近呢都清楚很多。不管呢大家是想趁着618的大促囤货省钱，还是趁端午节体面送礼，又或者是趁着父亲节尽份孝心，我们选这个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呢都是非常合适的。大家打电话4006092166来购买好视力，不光呢多送大家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上一台豪华的收音机，最后呢还有整整2大瓶的蓝莓叶黄素，机会难得，大家打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光怀岁月说，赵飞应该唱一首《你莫走》，我听过这个歌啊。擎天柱说，都说喝百事可乐不好，糖含量极高。确实啊，这个单纯的就是正常的可乐啊，因为现在很多无糖的可乐嘛，对吧？你如果说单纯买那个正常的，其实说实话，最正常的可乐是真的很好喝，那个里边的糖是真的很高。然后他说，但是呢，百事可乐和鸡翅放到了一起啊，可乐鸡翅可老好吃了，今天晚上下班就做。美食达人呢又上线了啊，他说今天呢是最后一天班了。放端午假了，你听出我怎么说你这个放端午假了吗？我这是咬牙说的，你这时候就放端午假啊，那你就等于提前2天放端午假，完了那个休到周日吗？还是休到下周？不想说你气人。蜗牛说，咋的呀，云听也听不到节目了呀啊，那个后来找到方法了是吧？啊，那我就不管你了，你愿意用啥听用啥听嘛。这些软件我跟你说，有的时候它就这样不稳定啊啊。然后那个豁然开朗说，飞怎么就你自己啦？我刚打开广播，哎，对，芳芳应该今天有一些其他的事情啊，明天呢就又回到节目当中了。然后呢，再来看看大家的留言。老同志说，山水组合你莫走啊，对对对，我就说嘛，这歌这么耳熟。

好像还给大家放过是吧？啊、嗯，行啊，咱们继续来聊聊刚才说了那个代糖的一些事儿，对吧？我们明晰了这个科学理论，接下来呢就来了解一下配料表当中的两个经常出现的高频词，就是麦芽糖醇和赤藓糖醇，它到底是啥玩意儿啊？那么木糖醇呢，麦芽糖醇呢，赤藓糖醇呢，这些呢都是糖醇类的甜味剂，名字里边带糖，但是呢它完全不是说等同于白砂糖，名字里边带醇，但是也不是酒精啊，大家不要误会啊。像这个麦芽糖醇，它的甜味呢是比较接近于蔗糖的，口感比较好，常见于无糖的糕点呢，无糖的饼干，无糖的巧克力等等，它的热量呢是低于蔗糖的，但是不是完全没有热量，也并不是完全不影响血糖。有一些朋友吃了含麦芽糖醇比较多的食品，血糖依然会出现波动啊。另外呢，就是赤藓糖醇，像一般这个东西会在近几年的无糖的饮料当中啊，无糖的糖果当中是比较常见的啊。它的甜度呢比蔗糖要低一点儿啊，热量很低。那么我们人体吸收之后呢，会排出去，对于血糖的影响是比较小的啊。所以也是因为这个缺点嘛，赤藓糖醇常常是被用到了零糖的饮料和控糖的食品当中。不过呢，糖醇类的食品吃多了也会带来一些肠胃的不适，你比如说腹胀，肠鸣，排气增多，甚至腹泻啊。尤其一次，比如说大家喝了一些什么无糖的饮料，又吃了无糖的饼干，就特别容易出现这样的情况啊啊。那么我们看到无糖两个字，觉得说可以不限量，其实呢，不行。有的时候稍微吃多一点儿，也会吃的不得劲儿、不舒服啊。这个就是麦芽糖醇、赤藓糖醇，它们对我们口感啊，然后包括身体带来的一些情况，大家不知道听没听清楚啊？豁然开朗说：“我昨天放假，端午节还放，蜗牛说把肺气得直咬牙，那可不嘛，杠杠的呀，这后槽牙都要咬碎了。因为我感觉，尤其以擎天柱为代表的这位同学，这个前一段啥节来着？妈呀，都给我整的，给整懵了。哎妈，前一段是啥节来着？他就放假，端午节又放，前一段是五一啊，是五一吧？五一就提早放啊。哎呀，行吧，哎。”但是其实我也一直想休假，没想好呢，下半年吧，下半年想想可以去哪儿，晃荡晃荡什么的，是吧？这个下半年等就是天气稳定稳定，然后呢，度过这个可能或许会雨水很多，或许会炎热，或许也可能不炎热的夏天之后吧。行啊，再来跟大家说说今天给大家带来的好吃的，大家如果喜欢的话呢，可以来下单。首先给大家带来的就是咱们的这个烤鹅啊，大家其实可以看一看这个给大家带来的港子大叔的烤鹅，它是锦州义县的特产，真的就是很好吃，很入味啊，是那个非遗老店。然后我们给大家带来的是烤鹅一只的这样的一个套装，或者是烤鹅一只加上两个大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鹅肝肠其实也好吃啊。大家如果就是说只喜欢吃烤鹅，我们就可以去下一单烤鹅，如果说想买一个大套组，就是还有鹅蛋还有鹅肝肠，那咱们就可以买那个就是另外一个规格加上烤鹅的这个，它一点都不油，吃着也不腻，而且呢就是也不是那种完全瘦的发柴，也不是肥的发腻，就是给大家选的这个鹅肉的整体的质感是特别好的啊。从选材这一步就进行了一个严格的把关，然后里边呢用了这个老卤汤啊，里边是33味的中草药去配出来的秘方，所以卤出来的感觉呢是味道很香浓醇厚啊，小火慢卤的，所以这样的话它更入味啊，那个肉呢也不碎糟糟的，很有嚼劲儿，但是又不至于不烂乎啊。加上用了苹果木、梨木、
枣木这种三种果木的熏烤，所以大家吃起来不仅有卤味，还有那种就是果木烤出来的那个木头的香味儿啊，这个是真的很不错的。所以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呢，就可以来下单，给大家带来的一个是一只鹅3斤到3.3斤吧啊，然后还有一个就是一只鹅加上两个鹅蛋加上两根鹅肝肠的这个组合。一只鹅的话呢是159，大家看看是不是还能再薅点羊毛。如果要是想买那个大套组的话呢是189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或者是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个字儿，鹅这个字儿，大家就收到对应的链接了。然后你可以先看一看，哎，你看到这个图片，看看里边的产品的信息，看看咱们这鹅这个肠这个蛋长啥样，哎，我觉得你肯定会馋的不行啊。下单吧，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鹅这一个字儿，就可以收到链接了。另外呢，给大家带来的就是紫光园的酱卤蹄筋儿。哎，这个紫光园呢，它是百年的清真老号了啊。嗯，选蹄筋呢也是不含糊的，也是优质的牛蹄的这个主筋儿，没有这个蹄筋儿的那个碎筋，还有就是没有那种任何的边角料去放到里边去的，是真的。因为这个我们也都买过，很整装，真的很整装。然后你把它那个如果切的话，是完全能够切出来那个大片儿，就那感觉的。啊，所以大家如果想吃蹄筋儿啊，愿意吃蹄筋儿，我们可以赶着这次蹄筋儿呢，有这个活动可以来进行下单。给大家带来的是买5送2，7袋，合起来的话是2斤8两，199块钱。大家如果想要的话，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好吃这个词，大家就可以收到对应的链接了。它这个吃起来，首先你如果直接切也很好吃，筋道弹牙，味儿刚刚好。如果你去给它做一些这个其他的那个蔬菜配菜的那个去给它搅拌一下啊，放点蒜末了，放点小香油，哎，放香油行，然后放点那个红油啊，好吃。好吃，一点都不腻，回味十足，是酱香味的啊！大家赶上这个端午节，马上就来了，可以把它端到餐桌上，我们就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可以跟小管家说，让他帮咱们订，给大家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另外，也可以给咱们吉林之声的微信平台回复“好吃”这个词，好吃，大家就收到这个蹄筋的链接了啊！

解答豁然开朗的问题，豁然开朗发来了大连汽水，你怎么那么爱喝大连汽水啊？成天喝大连汽水，这个大连汽水上面写着无糖。那么好，你现在呢？如果这个大连汽水在手里的话，可以把它翻到背面它的配料表当中，你看看是不是有赤藓糖醇这几个字呢？这个配料表呢？如果有的话呢？其实我们倒也不用担心，你适量的喝没问题，因为这个赤藓糖醇它会被我们身体排出去，对于血糖的情况呢也影响很小，但是不要多喝啊，不要多喝，偶尔喝一喝完全不用担心，过过瘾这是完全没有任何问题的啊，但是不要多喝啊，你可以看一看啊。蜗牛说来哈尔滨，真行，完了咱俩一起早上上公园溜达去呗，蜗牛爷啊，完了那个咱俩一起那个跟那我如果要是休息了，芳芳肯定是他在直播间了嘛，就是咱俩到时候一起跟芳芳互动是吧，跟大家互动啊。那个擎天柱说因为我们单位呀明天没有生产任务就放了啊。谭先生说赵飞啊，你做节目呢一个人是绝对不孤单的，有我们成千上万的朋友们陪伴你和你在一起，谢谢谭先生，谢谢啊，咱们肯定是在一起的。老同志说曲项向天歌，然后擎天柱就接了白毛浮绿水，红掌拨清波，在共同吟诗呗，对不对啊？其实我刚刚跟你说就是那个一直在说大家如果想

点甜点巧克力当中呢，它添加了麦芽糖醇是比较不错的选择啊。但是其实加甜蜜素和安赛蜜在饮料当中，它并不是一个最优解。嗯，所以其实呢，你还是要少喝啊，忽然开朗，少喝，一直成天给你叨叨叨，就少喝啊。一切就算没有拥有。超越说，张飞你好，我也在听节目呢，感谢超越。来看看韦举发来的好吃的啊，哎呦，刚才扫了一眼都这馋得我不行。我看看这个图片，需要打开一下。他说排骨炖土豆，还有贝贝南瓜米糊呢，加的那个胡萝卜和肉粽。哎呀，这是今天的早餐吗？这么丰盛。我来看看，哎呀，这图片怎么打不开，急死我了啊。看到了啊，贝贝南瓜、排骨，里边又放了大红枣，还有枸杞、土豆，哎，然后呢，看看它的这个整个的一个菜品的这个俯拍，看看全景，哎呀，还有蚕蛹啊，还有蒸的这个煮的玉米、鸡蛋，一点小咸菜、咸蒜，旁边呢还有打的那个米糊。哎呀，他说二位帅哥美女主持有没有馋？你看给我馋的，嘴都瓢了，真丰盛啊，而且很健康，非常健康，值得点赞啊！虽然我这个在平台上不太好给你回一个什么维举，我现在就是隔空跟你直接表达，非常棒啊，非常棒啊！我听说你俩换着来哈尔滨，哎，行啊。霍元开朗也说，非你休息几天，让方圆讲几天。行，等那个下半年吧，我想好这个我有没有什么地儿可以去的，我就也休息啊。老同志说，对，让圆讲几天。行，哎呀，咱们的朋友们老体谅了啊，老好了。行啊，那么最后呢，我们再来简单的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无糖的饼干，其实咱们都挺爱吃的。就是有的时候你会觉得这个饼干酥脆啊，香甜呐、还有点奶香什么的，真的很好吃。这个其实也是咱们的很多朋友们的一些家里边必备的吧，对吧？家里边都会放一点，你馋了的时候或者饿了的时候打个煎食什么的都会吃。哎，那咱们来说说这个无糖的饼干，它到底适不适合需要控血糖的朋友们呢？其实呢，我们要明确它里边这个糖啊，虽然没有典型的白砂糖、葡萄糖，但是它也会加入一些甜味剂，对不对？那么它也会分解成为葡萄糖，也会影响一点咱们的血糖啊。那么另外呢，就是饼干里边它也会加入一些油脂，哎，所以咱们吃的时候是一定要适量的，一定要适量的啊。就是你再好吃也得控制好量，这个就是咱们永远的宗旨，不管什么东西再好吃都得控制好量。你如果控制好量，咱们吃什么其实都没有任何问题，你在能享受美味的同时又能够得到就是比较健康的一个自己，对不对？所以这个呢是我们自己去掌握好度的啊。那么不能是没有任何的不限量我们就可以完全放心，这些什么麦芽糖醇呢、赤藓糖醇呢、甚至是白砂糖、葡萄糖，哎，只要你控量就行啊。蜗牛说，这个爱的擎天柱说，你放假了也来哈尔滨，咱们的群里的朋友们都来哈尔滨玩。哎呀，在哈尔滨那个，咱就在你那个公园，行不行？蜗牛，咱就在你那个公园一起那个走圈，是不是？大即时极品走圈团啊，这就成立了。好，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身体的健康啊。像春天呢、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呢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曲张啊，这真的很闹心。所以大家如果有这样的问题，比如说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哎，我们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呢特别邀请了北京的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了德国的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来治疗静脉曲张，它只需要一次，整个的治疗过程呢是只需要30分钟，哎，不需要住院。

0: 安全无痛，不影响大家的工作和生活。专家的预约和报名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呢，春天夏天都是咱们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而且这个时候选择治疗啊，它是效果很明显的。专家的挂号费的原价呢是58块钱，现在是只需要10块钱。有下肢的静脉曲张，脉管炎呢，动脉硬化的闭塞症，下肢腿凉腿麻酸胀沉麻，长期溃疡不愈合的朋友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的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的检查费是只收196块钱的。每天呢，前5名报名预约的朋友还能够申请减免啊，这个整个的费用是减500到1000的这个援助啊。大家如果感兴趣，咱们就打电话吧，0431-8886-1933，0431-8886-1933，0431-8886-1933。超越非常活跃啊，非常活跃去了，非常活跃，怎么跑调了呢？超越说去哈尔滨的话，我报名啊。那个，哎，我其实也挺喜欢哈尔滨的，我觉得反正很有异域风情，东西也很好吃啊。蜗牛说不行，这公园太小了，有好多可以玩的地方。哎，看看这咋啊？这计划上了啊？这感觉好像已经在脑补了，感觉就是咱们大部队现在就是已经确定了。这个后天抵达哈尔滨，完了蜗牛就已经开始想得带着大家上哪儿玩，吃点好吃的去，往上哪儿溜达去，是吧？已经开始脑子里边生成画面了啊！谢谢蜗牛啊，谢谢蜗牛。行啊，看看时间呢，今天也只能跟大家唠到这儿了。那我们这期节目编辑赵飞，初审王凡，复审周航，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接下来呢是由严大和方宁为大家带来的916阳光热线，我们明天继续跟大家品美食聊健康啊，这个大家度过美好愉快的一天，明天见吧。
1: 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0: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方宁严大主持的916阳光热线。
1: 916阳光热线由众诚连锁加油站赞助播出。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2: 欢迎大家收听收看正在直播的916阳光热线，我是严大。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先来关注天气情况。刚刚在两档节目交替的时候放了一首水手啊，因为最近一周咱们全省都是多雨水的，今天还是这样。来关注一下下雨的地方，主要集中在像松原的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中西部是有中雨的，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且会有短时强降水啊、雷暴大风啊、冰雹啊等强对流天气，说不上摊到哪一片。另外像白城的大部、松原的西部、通化南部、白山东部和南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分地方都是21到25度之间，最低气温全省大部是14到18度之间。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是23度，最低气温16度。西部地区有3-4级的偏东风转偏北风，其他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好像我们一下已经进入到南方了，江南水乡。明天下雨的地方依然很多，像长春的南部、四平、辽源的北部以及吉林北部、延边西部是有中雨的，其中四平西部的部分地方会有大雨，并且依然有像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冰雹这些强对流天气。白城的南部、松原、长春北部、辽源的南部、吉林的南部、通化北部、白山北部和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明天长春市的最高气温是24度，最低气温18度。西部地区依然是3级左右西北风转偏东风，其他地区3级左右偏南风。这两天大家明显感觉到这个天气预报会更长一些啊，因为下雨的地方比较多，大家呢也要注意相应的风险的提示，比如说像容易出现滑坡、泥石流的啊，发生这种地质灾害的区域，大家呢需要提高预防。好，那关于天气情况我们先和大家说到这儿。生活当中如果您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的视频号也早早的为大家开通了，进入到我们视频号的家人们可以为我们点点赞啊，刚开通3分钟，我们的小赞已经马上过7000了。大家也可以进入到我们视频直播端的主界面，在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可以预约我们今后3天的直播。谢谢大家。好，稍后我们来关注相关问题的反馈进展情况，迎进大家的热线。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3: 衣食住行，事事关心。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4: 我们阳光热线这个节目帮了我一个很大的忙，你们真的是传播了很多的正能量，千言万语我感觉都表达不了我内心的感谢，
5: 真给老百姓排忧解难了。希望你们的节目越办越好。
6: 太好了，你们做的真到位做事啊，我总听你们这个台这个节目，太好了，
7: 表扬一下你俩，百问不烦，我总听你们这节目雷打不动啊。
2: 您好，听众朋友，我是严大。
8: 大家好，我是方宁。
3: 一直想更好为您帮忙的916阳光热线，每周一至周五上午9点到10点，我们在长春 FM 91.6 AM738

0: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等您。
1: 雪英大哥刚刚九点钟的时候准时报时，九点啦！是的，每周一到周五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都是我们916阳光热线直播的时间。如果在这个期间大家有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或者遇到了自己整不懂弄不明白反复沟通不畅的事儿，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呢关注我们的视频端的直播，因为不仅可以听可以看，还可以和我们互动，还是很方便的。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也随时和大家保持联系。那接下来的时间呢，我们就和大家先来互动一波啊。大家进入到直播间之后可以加一下关注，或者是有时间的朋友可以和我们互动聊天。您那儿下雨吗？雨停了吗？今天早上我看到最早进入到直播间的是长华、李姐姐、大管钳子、袁奎，还有金龙、平岸、芳草、天山雪莲、绿水青山、淑芳，还有齐、重举、秀慧、金飞、西比、紫竹、华华啊。其中紫竹说严大上午太着急了是吧？好，我们都好啊，谢谢谢谢大家点赞。雄鹰大哥啊，点赞1000次，说听入迷了，是说我吗？是吗？其实我都想这样来着，因为经典的老歌怎么听都听不腻。华华说方宁又好几天不来了呢，快回来了，再等一等。就像百顺大哥说的，看方宁的视频号，他是去北京了，是的，陪孩子去家试去了。百顺大哥说祝愿方宁的女儿金榜题名。是啊，一转眼还有不到10天的时间，咱们吉林省2026年的高考将出成绩出分了，大家都格外的期待，希望大家都能够心想事成，达成所愿。再来看一下大家的互动啊。星海、崔老二、真、冷风，冷风大哥说严大上午好，来报道了，欢迎您冷风大哥。双子星特调皮，他说冷风大哥是报道不是报道，还别说双子星，好多干我们这一行的啊，我们做新闻媒体的有的时候也分不清报道、报道和报道，就是这些小细节啊，有的时候呢还是要变一变的。就像我们说的这个报道，两个道，如果是立刀的这个道，我来了，如果是走之的，请您收听接下来的内容。好，那我们就来关注反馈，来说一说昨天大家咨询的问题。昨天在我们节目直播的过程当中啊，长春市的刘先生打来电话，他说呢自己是残疾人朋友，之前呢长春到双阳坐特377路公交车，凭借着自己的残疾人证是可以免费乘车的，但是呢他自己拿着残疾人证最近坐车的时候却被告知不能免票了，只能花钱买票才可以。其实我在昨天的节目当中也提到了，在去年12月份左右，我们也有朋友往返于长春和双阳之间的需要乘坐特377路公交车的朋友也说了这样的问题。那针对这个情况，记者呢采访了长春市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我们来听听工作人员是怎么解答的。我们重度的残疾人朋友，如果没有爱心卡的一二级重度残疾人朋友坐城际公交车不免费了吗？我们专指的是长春啊，我们来听一下。
2: 双阳坐到长春的那个
3: 377吗？
2: 对，之前咱们那个残疾人坐公交车不都是免费的吗？他是一级残疾盲人，他坐那个到长春的那个线儿，人家告诉他说以后不免费了。我想问有这个说法吗？
3: 稍等一下，我给你问问啊。
2: 就总坐那一趟车。
3: 到长春残疾证一级视力残，说以后是不给免了。
4: 10号以后。
3: 嗯。就是所有那个残疾证的吗？
4: 一二级都不免了。
3: 嗯，10号之后开始不免票了。
2: 都不免票了？这个是咱们哪块规定？是咱们统一的吗？
3: 嗯，那个会有通知的。
4: 全省统一的。
3: 全省统一的，这是。
4: 省厅发文件啊。
2: 靠，哪发的文件？我没听清。
4: 那个交通厅官网上能查。
2: 交通厅那边发的文件。
3: 对。嗯，对。
2: 哦，就从12月10号之后呗。
3: 对，
4: 他10号之后文件执行。
2: 以后就是说所有的都不免了，就是那个残疾人一二级。
4: 城际公交，城际公交。
2: 就是城际公交不免费了，是吧？
3: 对。
4: 你室内公交还免。
2: 室内公交免。他要是在这个双阳市里头的话，我是不是得问双阳市啊？
4: 双阳区内的原来啥政策就执行啥政策。
1: 好，这是刚才我们听到的长春市客运公司的工作人员针对大家的疑问进行的解答。那大家在坐公交车的时候，特别是

0: 城际线路，一般情况下司机师傅呢都会告知我们有一些新的变化，也希望大家能够理解。昨天我们在节目当中提到了长春市公交老年卡初次办理，即使不用到咱们安达街营业厅也可以的，您可以让家人在支付宝的小程序当中搜索集通生活微信小程序，按照相应的要求完成初次的申报就可以了啊。咱们的长春公交老年卡申报的时间节点是65周岁，满65周岁的长春市户籍或有长春市居住证的叔叔阿姨是可以申办长春公交老年卡的。那大家可能关于老年卡还有疑问，比如说每年什么时候给公交老年卡年审或者充值呢？首先大家都要明确，长春市的公交老年卡是需要年审的，这个年审的日期呢是限定在使用人这一年的生日之后。所谓的年审其实就是再次给咱们的老年卡重新的复值，这是虚拟的钱取不出来，每年一次虚拟充值720块钱。如果卡里还有虚拟的钱可以延后年审，年审充值的时候卡里面的钱会清零，但是不能提前进行年审，年审充值也可以网上办理。如果我们的老年卡丢了或者是被冒用了，我们需要及时的和咱们的工作人员进行报备。如果丢失怎么补办呢？需要本人携带身份证原件到吉林通营业厅办理挂失，按照工作人员给的挂失凭证，4天之后带着身份证原件、挂失凭证、新卡工本费到吉林通营业厅补卡。如果是他人代办的，需要代办人带好上面的材料，同时带上代办人的身份证原件才能办理。这个挂失啊是非常重要的，如果大家发现自己的老年卡丢了，可以先打一个电话96668，问电话挂失可不可以，如果不行，那咱们抓紧时间到吉林通安达街营业厅进行挂失。因为一旦被人冒用且被咱们车上的司乘人员发现之后，咱们需要满一年之后才能够重新申请老年卡。您可能会说那他冒用我也不知道啊，那不行，我们发现自己的老年卡丢了之后要及时的挂失，挂失完别人即使捡到了他想冒用也冒用不了了。还是那句话，这是国家给我们老年人的一项福利待遇，希望他可以用到刀刃上。
1: 用电波点亮生活的温度，每一个真真切切的需要我都在关注。916阳光热线，感受阳光的能量，扩展声音的力量。
0: 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生活当中如果大家要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要咨询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 8581599 8581599。冷风大哥特可爱啊，回复了双子星频道说收到了，一不小心点错了。是的，当我们用这个手写啊，自己在选字的时候有时候难免就大意了啊。冷风大哥特别可爱也特别的严谨，同时他说要干点活，改用收音机听直播了，谢谢谢谢冷风大哥。还有超越昨天一直啊特别着急，在我们公屏上特别的活跃，今天也是的，您在我们微信公众号上的留言我看到了，谢谢您超越，谢谢您的支持，从菲菲的节目延续到我们916阳光热线。您看我说您的微信公众号的互动没有任何问题吧，所以不用担心，有的时候可能是咱们手机的问题，内存占满了，咱们需要清理一下微信的内存，或者是咱们在操作的过程当中可能误碰了什么，这个信息呢没有及时的发送过来啊。如果单纯的是互动没关系，我们都能看到，谢谢您。还有江说正能量的直播，谢谢谢谢江，上午好。大家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直播间，有时间的话可以为我们点点赞，接下来的时间我们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打进04318581511的长春市的于女士。于女士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于女士你好啊，抱歉啊，张女士，175尾号是9179，张女士。
2: 哎好，
0: 哎你好你好。
2: 主播你好，
0: 你好，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讲，不着急
2: 啊
0: 慢一点说。
2: 主播我就是要求你这个平台帮忙，我失独家庭，就是一个儿子没了，国家
0: 之前我们也打过电话是吧？
2: 啊，没打过，我头一次。
0: 之前您咨询过关于失独家庭的相关待遇的问题，我记着。
2: 啊，没有没有。
0: 嗯，好，您说。
2: 我这是头一次。
0: 嗯。
2: 啊，刚才我看到新闻，看到你这个频道了。
0: 嗯。
2: 然后是什么问题呢？就是国家的文件，2023年，啊，纪委联发2023年是15号，也不是18号文件，我就这两个文件，就是说是哪个我记错了，就是说好像是15号文件。国家规定，咱们吉林省规定的，就是说年初，他应该呢，就是年初省里头把这个钱拨过来了，是省里拨6。
0: 拨什么钱？
2: 是呢。就是给我们保险钱。
0: 什么保险钱？
2: 就是我们护工补贴的保险。
0: 您说的是护理费的补贴是吗？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
2: 对。
0: 嗯，现在涉及到您的具体什么问题呢？
2: 具体什么问题？就是说榆树市卫健委他没有给我们保险，省里拨来的六比四，就是6比4吧，省里是6，榆树是4，但他没有给我们保险。
0: 您怎么知道没有给咱们保险呢？
2: 因为我已经给他打过多次电话，也留下录音了。就是、
0: 您说是给榆树市的卫健委打过电话是吗？
2: 对对。
0: 嗯，现在涉及到您的报销的问题，还是您参保的问题，是什么问题呢？
2: 就是25年，他应该给我们保险，年末应该我们应该领钱了，但是现在他没有给我们保险，我们这笔钱也没领到。
0: 也就是说，2025年，您或者是您的爱人曾经住过院，是吗？
2: 我和我爱人都住过院，还有整个来榆树失独家庭，够49周岁的，都是给保险到年末领钱。但是现在榆树市就是说，
0: 先不说整个榆树市，张阿姨，先说您，是因为2025年您和您爱人都住过院，没有领到护理补贴这笔待遇是吗？
2: 哎，对对对。
0: 啊，您和您爱人先后住了多长时间院？
2: 啊，我住了1个月0几天，但是国家的政策是给、省里的政策是给1个月的护工补贴。
0: 嗯，一天是150块钱吗？
2: 对。
0: 嗯，
2: 我丈夫也是住1个多月，但是国家、省里就是规定1个月，但是这1个月钱到现在都26年了，也没给我们。
0: 嗯，这是2025年您和您爱人住的院。
2: 嗯，对对。
0: 咱们之前享受过这笔待遇吗？
2: 享受过，我们2023年、2022年都享受过。
0: 当时咱们都是正常年内报销的，年度内报销的，是吗？
2: 啊，对对对对。
0: 钱就直接给咱们打过来了。
2: 对，保险公司直接就给我们，我们就是保险公司，我们给的卡，他就直接给我们打到我们账户上了。
0: 嗯，但是25年的，因为没有参保，所以就没有这项待遇，是吗？
2: 就是卫健委省里拨过来的钱，他没有给我们参保。
0: 具体的卫健委是否给我们榆树市的符合条件的失独家庭有没有参保这个事儿，我们需要和榆树市的相关部门我们要沟通一下，不能您说没参保就没参保。阿姨，咱们25年您住的1个多月和您爱人住的1个多月是什么时候住的院，您还记得吗？就是您自己的就行。
2: 我记得我去年的11月6号，可能是我家11月6号失火，我可能是12、13号。
0: 嗯、
2: 我在10月份的中旬住院的，
0: 嗯，
2: 还有在年就是25年的1月份我住过院，25年的11月份我住过院，
0: 嗯，年初和年尾咱们分别住过2次院，累计呢是30多天，
2: 对对，
0: 符合报销的条件呢是30天，但是现在咱们没有报钱，您把相关的这些票据，还有需要报销的材料都准备好了，正常情况下我们是提交到保险公司的吗？
2: 就是说保险公司榆树市卫健委要把这钱吧，就是国家省里拨6嘛，榆树添4嘛，这不是10嘛，然后这笔钱他招标，招标公示，然后呢公示完了，保险公司就把他这份单子接下以后，然后他到年末、
0: 我问的不是他整个的这个流程，我问的是您报销的流程，因为您22年、23年咱都报过，咱们报销是怎么报的？您能跟我们介绍一下吗？
2: 啊，报销的时候就到年末了。
0: 嗯，
2: 比如说是他一份保险的，到12月末，
0: 嗯，
2: 然后就告诉你，你把病历，还有你花病历，出院诊断，还有你花钱的单子，交给那个保险公司，然后把身份证复印件印上，然后还有银行卡，也印上，给他们交给他们，然后他就给我们打钱，
0: 好，我听明白了，咱们二。

0: 2022年、2023年交到的是咱们榆树市哪家保险公司？
1: 啊，24年是恩华保险公司。
0: 安华是吗？
1: 对，
0: 嗯，
1: 安华保险公司。
0: 好，
1: 我就记得24年是安华保险公司。
0: 嗯，
1: 22年我就忘了是哪个保险公司。
0: 啊，那没事儿。25年年末的时候，咱们也按照相应的流程报了吗？材料准备好了，但是不知道报到哪家保险公司是吗？
1: 他就是说我给榆树市卫健委王新华打电话了，他说不给保险，没保险。然后呢，薛志强我们去也找过他，他说的财政说的都26年了，还能给你保25年的吗？不能保了。
0: 您说的这位卫健委的同志，他是负责什么业务的？
1: 啊，薛志强他是负责家庭发展处的，他是专门管我们这个就是护工补贴保险这个问题的。赶那个王新华、
0: 您信号不好了，张阿姨，您需要调整一下位置，您信号不好了。
1: 这回呢？
0: 啊，这回好了。刚才您提到两位工作人员，一位是姓薛，是吗？
1: 对。
0: 啊，
1: 姓薛的是家庭发展处的。
0: 嗯，是家庭发展科的。他是先生是吗？
1: 他是
0: 男的。
1: 现在男的，他是科长。
0: 啊，家庭发展科的薛科长，您手里有他的电话吗？
1: 啊，有。
0: 是手机号还是办公室的座机？
1: 手机号，我们给他陌生号，他打他不接，从来他都不接。
0: 好，一位是薛科长，还有一位是他的科员，姓王是吗？是一位女士。
1: 不是他科员，是他上级的领导，就是说榆树市卫健委二把手，叫王新怀。
0: 啊，这也是先生是吗？
1: 对。
0: 啊，应该是主任是吧？
1: 是副局长。
0: 啊，好，您也有他的联系方式是吗？
1: 有。
0: 嗯，一会儿呢需要把您的姓名留给我们，您的名字还有这两位工作人员的联系方式您都留给我们的热线编辑，节目之后呢我们和咱们相关部门沟通一下，了解一下具体的问题。
1: 行，我什么时候跟你们联系给你这个号码啊？
0: 您别挂电话，别挂电话。
1: 哎，我去找去啊。
0: 啊，您别挂电话。好，麻烦我们的热线编辑把张女士的电话切出去，阿姨去找电话了。这个事儿呢涉及到张阿姨具体的切身利益，阿姨刚才也提到她和咱们榆树市相关部门工作人员也沟通过，那我们需要了解一下针对榆树市的符合失独的护理补贴的相关的条件和要求。那2025年针对榆树市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的待遇有没有相应的变化，比如说是取消啦，还是暂停发放了，还是刚才张阿姨和我们说的内容说的相关的事实不符合申报2025年的榆树市的失独家庭的护理补贴，具体我们要沟通一下。好，如果您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也欢迎大家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视频号吉林之声和我们在线互动。老同志你好啊，欢迎您啊！还有好多家人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在和我们互动，其中这是怎么念您的名字呀？一串英文的这个听众啊，怎么念您的名字？教教我们呗，我也不会，要不得每次都得说您的这个英文开头啊。西利安吗？真不会，考验住我们了啊，需要您告诉我们一下。好，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有问题要反映的，随时拨打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
2: 服务体贴真诚，心声不谋而合。长春 FM91.6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0: 和大家来说招聘信息。现在呢不光是咱们大学生朋友找工作稍稍有一点难啊，那我们其他的想再就业的啊，我们的这部分人群也是比较多的，基数也是比较大的。那就和大家来说一说接下来的这两则招聘信息。第一则是长春市幸福会职工服务集团有限公司发布招聘公告，如果大家去长春工人体育馆会发现直接有幸福会的相应的这些标志，就是我提到的长春市幸福会职工服务集团。那职服集团以及三家子公司计划招聘工作人员一共是21人，要求专业背景本科及以上学历和相应的岗位相适应， 才行。

年龄呢一般不超过40周岁，指的是1986年6月1号以后出生的。特别优秀的人员可以适当的放宽年龄的限制。报名的时间是从即日起一直到6月19号下午的5点半。考核呢采用面试的形式，重点评估岗位的匹配度啊、专业能力啊、综合素质。考察合格确定为拟录用人员，公示无异议后，和直服集团或相应子公司签订劳动合同，办理入职手续。待遇呢说的是这样的啊，具体面议提供具有市场竞争力的薪酬，同时呢缴纳五险一金，福利保障是带薪的年假、节日福利、工会会员专属福利，比如像职工疗休养、技能培训补贴、定期体检。如果大家想了解、想报名，可以打这部电话，是直服集团综合管理部的电话，电话号是0431-8862-9497 8862-9497 8862-9497。有具体的问题，大家呢可以打电话咨询。也再次提示大家，我们在节目当中和您分享的相关的招聘信息，相关的招聘单位从来没有组织过任何形式的收费的培训，或者是有偿办理工作的相关的这些事儿啊，都没有。大家一定要谨防上当受骗。好，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也欢迎大家预约我们接下来几天的直播。进入到我们视频端的家人，可以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看到一键预约。大家一键预约，明天九点钟我们再开直播的时候，就可以直接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了，还是比较方便的。先要和大家道个歉啊，昨天我在节目当中和大家说阿雷克谢红肠今天可能还有，结果大家抢没了，今天没有了。昨天就是阿雷克谢红肠团购的最后一天，就这一天，因为它的确是比较实惠的嘛，大家之前买过都特别的认，所以一天就已经清仓了，今天没有了。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是什么呢？依然是为端午节、父亲节双节准备的啊，我觉得这个大家也可以真的尝试一下。大家都知道锦州的烧烤特别的有名，锦州的口音呢也特别的有意思。那今天我们为大家带来的就是质疑全世界唯独不质疑锦州美食的锦州岗子大叔烤鹅，质疑全世界呀。好吧，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虽然哈尔滨的阿雷克谢红肠咱们没抢到啊，但是咱们端午可以吃大鹅了。这是来自锦州的岗子大叔烤鹅，端午吃鹅全家乐呵呵。我们为大家推荐的岗子大叔烤鹅，那真的就是一个字儿香。如果要是再扩展的话，就是香而不腻。为啥呢？首先吃法很简单，开袋就能吃，撕一撕专盘上桌啊，不用洗不用炖，一分钟搞定。而且这烤鹅的鹅皮呢是皮润不腻，肉质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就能脱骨了，骨头里呢都浸着炉烤的香气。它是先卤的后烤的，你说那能不香吗？先和大家来说说价格啊，如果您去家楼下的熟食店或者品牌的熟食店买一只烤鸡或者烧鸡，多少钱？扒鸡多少钱？那一只大鹅或者半个大鹅是不是就得180的？如果要是一整只鹅就得200-300块钱。我们向大家推荐的岗子大叔烤鹅，一只烤鹅净重3斤到3斤3两左右，只要159块钱。平时如果要是去锦州咱们去专卖店买的话，一只烤鹅呢是230块钱，今天呢直降将近80块钱，159元拿到手了。而且还给大家搭配了礼盒包装，拿着串门啊、看望自己的亲朋好友啊都可以啊。如果要是家里人口比较多的，推荐大家下单烤鹅组合装的礼盒，里边呢一只烤鹅加上两个大鹅蛋再加上两根鹅肝肠，只要189块钱。一个大鹅蛋大家都知道，如果要是纯笨鹅蛋都得8块钱一个，是吧？那咱们鹅蛋呢给您准备好了，两根鹅肝肠也准备好了，聚餐的时候撕盘烤鹅、炒盘鹅蛋再切点鹅肝肠，美味呢直接拉齐。现在159块钱是一只岗子大叔烤鹅，

0: 189块钱是烤鹅的礼盒套组，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因为这个烤鹅呢是今天在我们节目当中第一次和大家亮相，所以大家呢可能会犹豫，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就发送一个字儿啊，鹅，大鹅的鹅，就一个字儿，鹅，您就可以看到了。因为都知道冬天的时候铁锅炖大鹅是咱们东北的名菜，那咱不用等到冬天，也不用您自己炖，159块钱咱们就能吃到锦州的特产啊，港子大叔烤鹅，不用质疑全世界呀，直接打电话呀，400啊，999啊，0139啊，啊，赶紧打电话，159块钱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如果您担心怕它不干净，您完全可以放心。为什么呢？因为前期处理的干净，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就是一个字儿香。而且也不要怕不健康，为什么？因为都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的添加剂。而且最最重要的是，为了最大程度的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吃起来肉香浓郁啊，它的保质期只有短短的10天，就10天，所以大家在下单之前一定要想好啊，咱们食用的时间想清楚了再打电话400-999-0139。因为这款港子大叔烤鹅，它由于品质特殊，只有短暂的10天，是不退不换的，大家一定要理性下单，只有80组名额，大家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再和大家来说一说补钙的问题啊。如果大家想和我们一起补补钙的话，可以了解一下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如果一下雨阴天的出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抽筋儿，早上起来腿肚子都疼的，大家呢可以给自己的身体补补钙，也别着凉。下雨阴天的，咱们小秋裤呢该穿上还是要穿的啊。我们向大家推荐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糖钙维 D 维 K 软胶囊，它每一粒里都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这两种营养素呢，只有在高端钙里才添加。咱们把这个钙呢锁住，而且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如果您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钙片如果要是每天吃，一个月呢少说得几十块钱，好一点的得上100，这还是单纯的补钙。现在呢有618限时特惠，钙加维生素 D3 加维生素 K2， 这是三效同补的国和糖高端钙啊，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砍掉110块钱。大家如果想了解想订购，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38块钱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今天是活动的倒数第二天啊，到6月17号就结束了啊，大家抓住机会，千万不要等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因为这个补钙啊是一个慢活。您可以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是在微信小程序当中搜索海龟购物参与秒杀也是可以的。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2: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我们第一时段的好物推荐已经结束了，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好物的，可以留意广播端的推荐，如果要是在视频号端有

0: 时间的话呢，我们也会带一两句啊。大家如果要是有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现在依然可以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我们今天向大家推荐的依然是端午节、父亲节家家必备的好礼啊！如果之前咱们没尝过的、没吃过的，今天可以了解、关注一下，也可以下单来自锦州特产十年非遗老店岗子大叔的烤鹅。这个呢都是精选的啊，优质的大鹅，不是速成的。那大家现在都知道，你看为啥有的烤鸭那么便宜啊，一只才十几块钱二十几块钱，就是因为这个鸭子和鸭子不一样，那鹅和鹅也不一样。那为啥笨鸡儿好吃啊？因为它是溜达鸡儿散养的，这个大鹅呢也是一样，它是散养的啊，溜达大鹅，肉质紧实，而且用的呢是古法老工艺。现在大家如果下单的话，159块钱到手的是3斤到3斤3两左右的岗子大叔烤鹅，先卤后烤的，那真的叫一个香。您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或者是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私信我们一个字儿，就是大鹅的鹅啊，就一个字儿就可以，鹅就行。好，我们继续来迎进大家的热线。公主岭市的齐先生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齐大爷您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
1: 哎，
0: 你要咨询什么问题请说。
1: 我就是问一下，咨询一下，我是农保，我是农村的，就现在就60到60岁就给钱那个。
0: 嗯，
1: 现在我84了。
0: 嗯，
1: 我问一年我能给多少钱。
0: 您现在一个月开多少钱呀？
1: 现在你开月钱我也不知道，我净我儿子领，我也不知道啊，他也不告诉我。
0: 那你得问问他呀。
1: 我这到年终，我都到年终开。
0: 您说的年终指的是六月份还是到年根底下12月份？
1: 我就是从年年是到1月份的10号我就去取去了。
0: 那不是你儿子给你取啊，你自己取啊。
1: 我不求，就儿子求，要不咋问你？
0: 那你得问问他，我一个月开多少钱呢？
1: 现在80岁涨了没有涨啊？
0: 您说的是60周岁开钱的那个是吗？
1: 啊，
0: 每年都调点，但不多。
1: 80岁今年不是80岁，那涨了吗？
0: 谁说的？没有人说呀。
1: 没人说，80岁没涨啊，80岁那个。
0: 80岁，您问的是高龄津贴还是城乡居保待遇？
1: 就城乡那个低保60岁给钱了，现在我母就给，
0: 嗯，
1: 这都给20来年了，我今年84了，
0: 嗯，
1: 说破80就咋去呢吧？说一个月涨25，说今年又给涨25。
0: 嗯，那是国家基础养老金的部分有调整，涨了20块钱，具体到您这儿最终涨了多少，我们不知道。
1: 哦，
0: 哎，那是国家普调的基础养老金的部分，调了20，今年怎么调，啥时候调，我们还在等。
1: 哦，
0: 对，还不知道，大概率您每个月开的钱现在没到200，100多块钱，160到180之间。
1: 哦，
0: 嗯，
1: 那。
0: 如果、
1: 哦、我明白了，
0: 如果你要是画魂的话，老爷子就问问你儿子呀，啊，让他看一看具体的交易明细，每个月进账多少钱，他就知道了。给你拍个照片，有图有真相，啊，大爷，哎、您的高龄津贴申请了吗？
1: 我没有，我高龄津贴我不知道咋请啊，不知道啊。
0: 你是公主岭哪儿的？
1: 我是公主岭龙山乡的。
0: 龙山满族自治乡的是吧？
1: 对呀、
0: 啊，
1: 县乡村
0: 啊，你直接到村上找村会计或者村书记，因为你已经满80周岁了。正常情况下，满80周岁的公主岭市的高龄老人可以享受高龄津贴呀，一个月50块钱呢。
1: 我找什么呢？给一月给50啊？
0: 找你的村会计或者是村书记，他们都知道。
1: 过80就给呀？
0: 对呀、啊。但是如果你今年才申请，那就从今年给，啥时候申请啥时候给，所以抓紧时间去申请。
1: 哦，
0: 抓紧去啊，这是和那个钱分开的，两条腿，两笔钱。

0: 抓紧时间去啊，问一下。我说明白了，您听明白了是不？哎，抓紧时间去问啊。哎，
1: 我谢谢。
0: 您客气，保重身体，健康长寿。
1: 谢谢，祝你工作顺利。
0: 谢谢老神仙啊，先和您说到这儿。刚才大爷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城乡居保待遇，多说两句，因为有不少叔叔阿姨、大爷大妈的退休的钱，你不管多少吧，少的可能就是居民养老保险的待遇，一个月呢一二百块钱、二三百块钱的，多一点呢是我们的灵活就业退休金或者职工的养老金。如果是子女帮着您支取的，您要问他，就直接问，说现在老爸或者老妈一个月开多少钱啊？那我得知道啊，对吧？这个钱如果要是给到你手里，咱们也不能做个糊涂人儿，也得知道这一年是多少钱。如果是给他们补贴家用的，因为上有老下有小，可能还得照顾您呢，赡养您呢，他们还得拉吧孩子呀，还房贷车贷的，您想给他们补贴家用的，那您心里头也得有数。它不能是一笔糊涂账。其实这个事儿呢，不应该说让自己的老爸老妈主动去问。那咱们年轻人去银行柜台也好，自动取款机也罢，那上边都有交易明细。每个月，或者说每一笔钱是进是出是多少，余额是多少，一目了然。看一下，要看一下，看完之后呢，要拍个照片给自己的老爸老妈看一眼。至于这个钱是给他们，还是他们用不着给咱们用，那是爸妈的事儿。但我觉得这个账应该算清，否则就像齐大爷似的。那你说他能不化魂吗？屯儿到一起，现在不唠别的，就唠两件事儿。还没要孩子呢，还没结婚呢。哎，你现在一个月开多少钱？没有别的，就这两件事儿。那你说人家都能对上茬、对上牙，齐大爷一张嘴，不知道啊，还是要告诉一声啊。针对这个事儿呢，我自己就多说两句，是我自己的一点想法。我们的直播热线继续为大家开通，号码是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如果大家在生活当中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咨询要反映的，欢迎大家随时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新进入到我们直播间的家人啊，也欢迎大家点开右上角滚动的小日历，点开之后呢，可以预约我们今后三天的直播。等我们在9点之前，只要一开播，您就直接进入到我们直播的界面了，进入到我们的直播间还是比较方便的。我们今天和大家一起团购的是来自锦州的啊，非遗特产港子大叔烤鹅，虽然它是县一级的非遗特产，但是你说谁会这么老远到锦州易县去尝尝这个烤鹅，是吧？但是我们只要一个电话400-999-0139，159块钱，咱们就能买到一只，新鲜出炉的，而且皮润肉香的，卤过之后又烤的大鹅。回家也不用咱们收拾，直接开袋撕开就能吃，或者是用空气炸锅给它叮一下，那更香了啊！如果要是想炒，小炒一下可以啊，比如说这个大鹅的脖子呀，它的边角料，咱们可以给它剁成小块，用空气炸锅呢叮个5分8分的，它就焦了嘛。再用辣椒快速的炒一下，就这个青椒啊，快速的炒一下，那老香了，因为叮完之后，这个骨头它本来就已经卤透了啊，这个骨头都已经碎了，咱们再给它钉一下，那它真的就是酥酥的、脆脆的，您可以尝一尝啊！我这一点不赖悬，绝对好吃啊！大家如果要是想尝一尝我们今天开始和大家团购的港子大叔烤鹅，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我们再来看一下大家在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的互动留言。超越，超越，您最近怎么这么活跃呀？啊，他说"鹅鹅鹅，曲项向天歌"啊， 虽然没到冬天，但是大鹅也开始瑟瑟发抖了。咱们对大鹅好一点，也对自己好一点。马上到父亲节了啊，你看到母亲节又买花啊，又买礼物的，到父亲节啥啥没有，那老爹心里头不得劲儿啊。让老爹吃着香香的大鹅，喝两杯小酒，挺好的。我们再来迎进大家的热线，这位是德惠的王先生。王先生你好，电话接到直播间了，请讲。
2: 哎呀，我还得麻烦你，这人老了就糊涂啊。
0: 嗯，咋的了呢？
2: 是啊，这些老年人的小棉袄啊。
0: 我是皮夹克。
2: 我呀，德惠，我67了，我没有公交卡。
0: 嗯。
2: 哎，我这走道就上床，我寻思出个门啥的，打车咱打不起，坐点公交，
0: 嗯，
2: 是不是嘛？党给的优惠政策，
0: 嗯，
2: 我不知道怎么办理手续呀、啊。你上回说这个玩意我没听懂啊，你帮我捋一捋，就说我60年生人，
0: 嗯，
2: 到现在够不够办的？这一，
0: 嗯，
2: 第二，我得拿啥手续？找哪个部门去办去？
0: 嗯，
2: 有外地有拿身份证上车就刷，咱们德惠，我看他都拿一个卡片儿，那脖子上戴那个玩意，完了往上刷。
0: 嗯，
2: 哎，
0: 昨天咱们爷俩通过电话，您是德惠市该里的，您就近到社区，到街道，不管是胜利街道的还是哪个街道的，咱们直接到社区或街道问一下，他们都知道。问社区或者是街道。
2: 社区问去啊。
0: 对。
2: 啊，办理也在社区办理呗。
0: 长春社区都可以办，德惠我不了解。
2: 德惠啊。
0: 对，我知道你是德惠，但是咱们可以问一下，对不对？
2: 哎呀，我寻思完是得到城市公交公司去办理去呢。
0: 您不是市里的吗？
2: 我出趟门太费劲。
0: 除了您之外，还有其他的家人吗？
2: 没有，孩子都在外地呀。
0: 您是在德惠该里住不？
2: 哎，德惠城镇居民。
0: 是该里吗？城镇的它也分该边和该里。
2: 哎、该里。
0: 该里是吗？
2: 该里，我正在去市中心住。
0: 如果要是在市中心，在该里，您到社区或者是问问邻居有没有社区工作人员的电话，您问一下。今天我们节目之后也问一问。
2: 我这有魏主任的电话。
0: 啊，对呀，你就直接问他。
2: 啊，那得了得了。
0: 哎，好嘞。
2: 谢谢你了，严娜。
0: 没事儿没事儿。
2: 哎，你这单猪头子累的啊，谢谢你了啊。
0: 没事儿，先和您说到这儿啊。的确，有的时候呢，上了岁数。听这些事儿，因为我以为我说的已经够慢了，其实还不够慢，要再慢一点呢。今天被锦州口音洗脑了啊！再慢一点呢，行啊。江说去德惠政务大厅啊，是去政务大厅啊。啊，如果要是去德惠政务大厅的话，可能会稍远一些，但是因为大爷有韦主任的电话。那咱们就先打电话问一下，60年生人已经满65周岁了，正常情况下呢是可以办理咱们老年公交乘车卡的啊，就是公交老年卡可以办。如果要是有其他的问题问再给我们打电话，这个事儿呢我们也想着，虽然它事儿不大，但是我相信除了王大爷有这样的疑问之外，也还有其他的我们德惠的行动不方便的叔叔阿姨也不知道该怎么办啊，我们问一下。谢谢谢谢清风袭来。其实我觉得声音骗不了人，就是大家听广播虽然看不到人，但是一听这个声音您自己可能就会有一个判断，因为声音它是也是有五官的，再加上现在有这个视频能看到真人了，大家对于声音的想象和我们各档的主持人看到真人之后啊，您可能会有一个重新的校准和校对，要不怎么说人生如其人，人如其生呢？还有一个，我们说这个人的长相啊，都是可以搭配上的。每个人都有老的那一天儿，每个人呢都有不容易。我们就希望借助这样的节目，可以让大家看到我们国家有各种各样的针对不同需要帮助的困难群体的好的政策和待遇，包括像大家都需要涉及的养老的问题，就是退休之后我们怎么能够更有尊严，更有滋味啊，更有趣味的 好好的活着，关于养老保险的这些事儿，我们希望借助我们的这档。

节目可以搭建起这样的平台，除了坚守住我们传统媒体人、传统新闻媒体人的职责之外，就是有啥说啥，实事求是。当然，政策在变，我们每个人啊，或者说我也不是全知全能的，我不敢保证自己说的每一句话都是对的，因为它都是需要在变的。

通、再了解、再学习。所以我希望我们这样的节目能够被更多的人知道、了解，这样大家在听到各种各样的声音之后，知道哪儿可以吃到定心丸。因为现在只要有手机，你不说了解全球吧，也差不多，是吧？而且它会有信息的茧房，为什么你看到的短视频都是同一类型的？因为这就是信息茧房大数据推送的，它知道你喜欢看什么，它就不停地给你推送什么，不停地投喂你什么，所以你就在这个茧里你就出不来了，就是我们说的这个蚕蛹啊，不行，大家需要跳出来。因为这个世界不仅仅是您刷视频看到的、知道的、了解到的那一点点，它还有那么广阔，有那么多的内容，我们需要不停地校准，不停地校对。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的推介推广我们的节目啊！当然如果要是有时间的话，你也可以关注严大和方宁的我们两个人的视频号啊。我在抖音、快手也开通了自己的个人号，都叫严大说，严是严边的严，大是大小的大，说是说话的说，大家可以关注我，因为我推送的都是跟养老、跟医保直接相关的，特别是灵活就业人员，现在延迟退休，70后、80后都涉及到延迟退休的问题。那我们灵活就业人员都是自己交费的，那我们怎么交啊？在交的过程当中需要注意哪些问题，大家都可以关注我的视频号，叫严大说，或者是抖音平台、快手平台直接搜都可以啊。严大说，方宁的视频号叫方宁的视频号。好，那接下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第二时段的好物推荐。赶紧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啊，这是关注的好视力眼贴啊，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了。现在如果大家想订购好视力的，打电话400-609-2166 400-609-2166，订购好视力直接送您78元蒸汽眼贴，还有618重磅的豪华大礼包，400-609-2166。如果眼睛看一看手机、看一看电视啊，就模糊发雾的，三米无远认不清人的，眼睛发干发痒的，不停的淌眼抹泪的，打电话400-609-2166，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啊！这个眼贴里边呢，添加了人参、黄柏十几种珍贵的中草药，而且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贴上的时候呢，就像有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一样，贴的时候呢，特别的滋润舒服。贴完之后眼睛清晰亮堂，您打电话400-609-2166，现在呢人人都可以领到618专属补贴，前提是得订购好视力，购买好视力的多送您78元蒸汽眼贴体验装，再加一台豪华版的收音机，再加两瓶蓝莓叶黄素，四重好礼送给您，400-609-2166 400-609-2166。再和大家来说一说静脉曲张的事儿啊。如果已经确诊为下肢静脉曲张、动脉硬化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朋友，大家也不要拖，不要等，不要疼，可以了解一下长春医科医院的活动。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医科医院会诊，高主任带来的是德国技术的纳米激光血管修复治疗仪治疗静脉曲张，一般情况下只需要治疗一次，也整个治疗过程呢是半个小时左右，不用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夏季呢，下肢的静脉曲张会更明显，为什么呢？因为血管会扩张，同样它也是治疗静脉曲张的好时机。大家如果要是想了解的话，现在呢也有优惠，专家挂号费原价58块钱，现在只收10块钱，各种各样的检查费近千元，现在只收196块钱。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还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大家如果想了解，打电话04318886-1933 04318886-1933 8886-1933。

0: 再和大家来说一说，在33味中草药当中搭配出的经典的老卤方啊，这是小火慢卤整整4个小时，不靠香精，不靠这个辛辣调料提味，让卤香呢一点一点渗进大鹅的肉里。没错，我们向大家推荐来自锦州义县的岗子大叔烤鹅。我们说的这个烤鹅呀，就是刚刚用这个老卤汤卤出来的，之后呢又用苹果木、梨木、枣木3种果木一起熏烤的。它是靠着果木的烟火气自然上色，一点色素都不加，前期处理干净到位，没有大家特别讨厌的腥味。卤完之后再烤的烤鹅，外皮呢金黄焦香，里边的鹅肉软烂不塞牙，一开袋那真的是果木香混着肉香扑鼻而来啊，食欲蹭蹭的。大家如果要是想订购，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159块钱，烤鹅的净重呢是3斤到3斤3两左右，只要159块钱，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
1: 沟通每个细节，倾听再多一点，我的行动权威，我的态度至诚，跟上阳光，把握当下，916阳光热线，真心真诚服务民生。
0: 好，上午的9点57分，916阳光热线正在为您直播。生活当中大家如果遇到了相关问题要反映，相关问题要咨询的，欢迎拨打我们的直播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华华说，严大就是父母的贴心皮夹克啊，这皮夹克里边得带点绒是吧，要不得他还是有点凉，得带点绒啊。超越说，有的时候啊岁数大了，理解呢就会慢一点，理解力会差一些。是的，别说50-60岁的70-80岁的这叔叔阿姨，我现在都有这个感受，原来记啥东西可快了，几乎是过目不忘的，现在不行。就是记忆力它的确会随着年纪的变化它有所变化的，那脑子是越用越灵的嘛，所以就希望大家呢也可以啊，在自己精力允许的情况下多接触新鲜事物，让自己的脑子转起来动起来，哪怕是平时下下象棋呀，或者是不涉及到输赢的啊，咱们打个红石啊都可以啊，让脑子动起来。因为这个脑子和身体一样，你动它就好用，你不动它就完就废，所以不行，要动起来啊。大家如果想和我们一起团购这个锦州岗子大叔烤鹅的，可以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谢谢超越您的留言，我看到了啊，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吉林之声上发送关键字大鹅的鹅，就这一个字啊，因为这个大鹅保质期呢就10天，收到货之后呢抓紧时间把它咳完啊。好了，说着唠着，以上就是今天916阳光热线的全部内容了，感谢大家的收听收看和参与，明早的9点钟我们依然在这里不见不散，拜拜。

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想说。

0: 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即将收听到的是新闻时间。
1: 新闻时刻发生，
2: 插播一条本台刚刚收到的
1: 资讯，打包放送。
3: 吉林省将继续以优化
1: 观点一触即发，
2: 公开资料也会显示啊。
1: 资讯全接触，新闻正当时。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新闻时间，陪您度过最新闻的正午时光。
4: 欢迎收听新闻时间，我是月熙。今天是2026年6月16日，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首先，我们来关注今天全省的天气情况。
5: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4: 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其他地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全省大部23到26度，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来关注一组省内资讯。6月15日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一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由长光卫星自主研制的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近日，教育部公布了2025年度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备案和审批结果。长春中医药大学申报的健康与医疗保障、智能医学工程2个本科专业正式获批。吉林省2026年普通高考成绩拟于6月25日12点左右发布，考生可以通过省政数局集市办高考服务专区。

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微信公众号、吉林省普通高考考生服务平台、吉林省教育考试院官方支付宝小程序查询。长春市公安局日前发布反诈提示，世界杯赛事火热开赛，各类关于世界杯的电信网络诈骗进入高发阶段，其中网络赌球诈骗、赛事内幕预测诈骗最为典型，大家一定要提高警惕，避免造成财产损失。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医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医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武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医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医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义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义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义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义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义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武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武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武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医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2: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1: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4: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衍着说：“哎，你不那个，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搁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1: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5: 快点啊，快点啊，
2: 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

0: 但是也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1: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2: 听说你受伤了，我是把你过来看一下。
3: 嗯，谢谢。
2: 啊，你那药吃了没？
4: 没。
2: 没吃
4: 啊？
2: 啊。
3: 走，
2: 我把你放这。我买了些米和油，我是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1: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5: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6: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日，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吧。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时间的全部内容，主播月西，编辑王瑞阳，初审周航，复审可敬，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天天家长会，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7: 道不尽的山河远阔，说不完的人海奔流，为每个瞬间标记注解，在这里一起听懂吉林。长春 FM91.6 AM738 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致敬时代，记录吉林。
8: 磨磨，你咋这么能磨蹭啊，快点出门，再不出门今天非迟到不可。
9: 妈妈，出门时要带上微笑才漂亮哦。
10: 错了错了又错了，八道题错三道，你还能不能行？
11: 爸爸，你下一次可不可以说我还对了五道题啊？
12: 有时候，最好的答案就在孩子稚嫩的话语之间。
13: 关注家庭培养，呵护孩子成长，消除小小烦恼，打造父母课堂。AM738 长春 FM91.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中午12:10，家庭教育栏目。

家长好好学习，孩子天天向上。大家好，欢迎锁定 AM 七三八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家庭教育栏目《天天家长会》，我是主持人月熙。此刻呢，我们的节目正在通过吉林之声的视频号进行同步的视频直播，也欢迎大家在公屏上跟我们留言互动。节目微信18628796963，欢迎大家随时添加。我经常说啊，这孩子的成长从来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儿。从平时和同学的相处啊，结交朋友，到人生重要的升学节点，每一步呢都牵动着我们做父母的心啊。相信很多家长呢，平日里都会琢磨啊，就是我们家的孩子在学校里都结交一些什么样的朋友啊，都跟一些什么样的孩子一起玩啊。

那他身边的朋友会不会他对孩子产生一些影响呢？俗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尤其是处在小学、初中还有青春期的孩子啊，同伴带来的影响力很多时候呢，甚至是超过了父母和老师。孩子每天都和什么样的人朝夕相处，那确实是非常重要的。很多孩子呢，看待朋友的标准就特别的简单直白，谁愿意陪着自己玩，事事顺着自己，天天夸自己，那就是最好的宝藏朋友了。反过来，谁会管着自己，然后呢指出自己的缺点，不跟着自己起哄，在孩子眼里呢就成了不好相处的人。那么作为家长，我们是完全可以理解孩子这种单纯的想法的，但是也要清楚地意识到啊，有些表面上看起来亲密无间的小伙伴，看似是处处为着孩子着想，但是呢，实际上却在一点一点地消耗孩子，慢慢地把孩子带偏。今天呢，我们就来了解一下这些容易让孩子深陷其中的负面朋友。那就是需要我们格外留心的呢，那就是一味的懂你，无条件的去附和你的这种朋友。那这类朋友呢，特别容易获得孩子的好感，因为他们总是可以在第一时间站在孩子这边。孩子回家抱怨这个老师管得太严了，那这个小朋友可能就会立刻跟着他一起吐槽，说老师就是故意针对人。孩子觉得父母管得太多了，心里委屈了，那他也会马上呢帮着一起去埋怨家长不讲道理。孩子不想写作业了，觉得学习太累的时候，他不仅不劝阻，还会顺着话说，哎呀，学不学都无所谓，你不用难为你自己。乍一听，是不是觉得这样的朋友特别的贴心，特别的理解孩子呢？那也正是因为这份共情啊，孩子就会觉得，哎，自己终于找到知己了，终于找到理解我的人了，然后呢，就愿意把心里话全部讲给对方听，甚至是自己的秘密啊。可是大家仔细想一想，这种所谓的懂，根本就不是真正的理解和帮助。当孩子遇到挫折或者是产生负面情绪的时候，这类朋友不会去引导孩子冷静下来去反思一下这个问题，更不会陪着孩子想办法去解决困难，反而会不断地放大孩子的这种消极的情绪。咱们举一个简单的例子啊，就是比如说孩子只是一次考试没有发挥好，然后呢心里有点难过的时候，这是很正常的情绪，对吧？可是呢，和这类朋友聊过之后，孩子的想法就会慢慢的变味儿了，不再想着自己哪里的知识点没有掌握好，接下来应该怎么去调整啊，怎么去查漏补缺，反而是归结为可能老师教的不好，或者是题目出的太难了。那如果孩子和父母发生一点小矛盾，本来可能只是一时的赌气，但是经过这类朋友的挑唆呢，就会演变成爸爸妈妈根本就不关心我，不爱我。长时间和爱抱怨、爱吐槽、遇到问题只会找借口的人相处呢，孩子也会慢慢的养成这样同样的习惯。遇到问题呢，第一时间不是反思自己，主动的去思考一下到底自己错在哪儿了，而是去消极的抱怨，一味的对抗。所以时间长了，心态就会变得越来越消极，面对学习和生活的困难，也会只会选择逃避。那就这就是我们所有的家长都不愿意看到的情况，对不对？第二类同样需要警惕的呢，就是那种特别会玩，带着孩子不守规矩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特别的风趣幽默，比较爱玩爱闹，走到哪儿呢也都是这个热热闹闹的，对天性爱玩的孩子呢有着极大的吸引力。今天可以约着你一起打游戏，然后组队去冲段位，明天呢就会怂恿作业随随便便写写应付老师得了，咱们抽更多的时间去玩得了。所以时间久了，甚至会慢慢的提出更过分的要求，比如说咱俩一起逃课吧，逃课出去玩，咱俩逃课去网吧玩游戏哈，还有一些更危险的不良行为等等。一开始呢，孩子可能根本就意识不到其中的风险，只会觉得和这样的朋友在一起就特别的开心，不用被学习的压力束缚，也不用遵守学校的各种纪律哈，还有家里的这种规矩，整个人呢可能都变得特别的放松。而青春期的孩子又格外的在意身边同伴的看法。

同伴说一句，你怎么这么胆小啊，这点事儿都不敢做呀，或者是大家都去你就不去，你不把我们当朋友啊，那很多孩子就会碍于情面，硬着头皮也要跟着一起去做违背规则的事儿。在这里呢，也要教孩子们要分清一个道理，那就是真正要好的朋友在一起呢，可以分享快乐，可以放松心情，但绝对不会怂恿你去撒谎啊、拖延啊、逃避责任啊，更不会拉着你去破坏规则、碰触底线。一个人他再有趣、再热闹，那如果总是让你一步一步的失控，那么这样的关系就不值得去深交。家长呢，也要及时的引导孩子去跟这样的孩子保持距离。第三类容易影响孩子的呢，就是那种过度依赖、用友情进行道德绑架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跟刚才我们提到的都不同啊。这类朋友呢，他就看起来非常的柔弱又粘人，时时刻刻都想陪在你的身边哈，也需要你的陪伴。他们经常会说这样的话，就是，哎呀，你不用陪着我，就是你不陪我，就是你不把我当成你的好朋友了。咱们俩最好了，你怎么能拒绝我呢？那么心思单纯、心地善良的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呢，就很容易心软，甚至会产生一种愧疚感。明明自己有学习计划、有安排，但是却因为不忍心拒绝朋友，被迫放下自己的事情去陪伴对方。明明知道有些事儿做是不对的，但是呢，架不住对方的软磨硬泡，最后还是选择了一起参与。那么这种友情披着亲密无间的外衣，但是却在悄悄地剥夺孩子的边界感。慢慢的呢，孩子就会误以为好朋友之间就是不能彼此拒绝的，不能有自己的私人空间，必须时时刻刻捆绑在一起。其实这种情况在女孩子身上就更容易发生了啊。但是一段健康的友谊从来都不是靠单方面的依赖和捆绑来维持的，我们一定要告诉自己的孩子，真正的好朋友不会用够不够朋友来绑架你，也不会强迫你放弃自己的想法和底线。你不用做别人的情绪保姆，更不用成为这种随叫随到的专属工具人。咱们要学会拒绝来守住边界，才是保护自己维持友情的这种前提。那么讲完了这三类需要远离的消耗型的朋友，可能有的家长就要问了，难道让这个孩子不舒服的朋友都不是好朋友吗？其实也并不是这样啊，生活里呢还有两类朋友，刚开始的时候相处下来哈，会觉得让孩子觉得有点不自在呀，没有那么开心，但是相处久了就会发现，他们才是真正难得的宝藏朋友。首先就是那种性格耿直、敢说真话的朋友。可能所有人都喜欢这个和顺着自己啊、帮自己说话的人相处，这也是人之常情。但是靠谱的朋友不会一味的去讨好、盲目的站队。当孩子做错事情的时候呢，他也不会偏袒，他会直言这件事儿确实是你做的不对。当孩子想要偷懒、耍滑、敷衍了事的时候呢，他会及时的提醒，说你别找借口啦，先把手头该做的事情完成再说吧。很多孩子听到这样的话呢，第一反应可能就是会有点不高兴，心里还会犯嘀咕，说你到底是不是我朋友啊，怎么跟我对着干呢？这个时候就需要咱们家长耐心的去引导孩子了，让他明白愿意冒着让你不开心的风险而去说出实话、指出问题的朋友其实是格外珍贵的。当然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去分辨善意的提醒和恶意的打击，人身攻击那是完全的两回事儿啊。如果一个人总是全盘的否定你，不断打击你的自信心，让你觉得自己一无是处，那肯定不是真心的朋友。但是如果对方呢是带着善意，在你犯错迷茫的时候点醒你，帮你去看清自身问题，督促你变得更好的时候，这样的朋友你就一定要好好珍惜了。其次呢，是有独立想法、懂得保持边界的朋友。这类朋友呢，他不会时时刻刻找你聊天，也不会什么事儿呢都黏着你，更不会要求你必须事事都得站在他这一边。当有人起哄呢，让他随意评价他人、盲目站队的时候，他会理性地说，事情我还没有了解清楚，不能随便的去下结论。

在孩子眼中呢，这样的朋友可能会显得有点不够热情，或者是不够讲义气，可是这恰恰是一段健康友情该有的样子。有边界感的人呢，他不会试图去控制别人，也不会允许别人过度的干涉自己的生活，因为他们有自己的生活节奏、学习节奏，也会充分的尊重你的选择和空间，不会因为你和其他同学玩，他就开始心生不满了，就不高兴了，也不会借着好朋友的名义占满你所有的这种课余时间。那么这样的友情呢，它虽然没有轰轰烈烈的形式，却安稳长久，相处起来呢也会觉得格外的舒服。了解了不同类型的朋友之后呢，很多家长又会犯难了，说发现孩子交了不适合的朋友的时候，我们应该怎么办呢？在这儿啊，一定要提醒一下各位家长，就是千万不要简单粗暴地禁止孩子跟一些人去来往。比如说，哎，你以后不许再跟他玩了，这个人这个品德不行啊，你离他远一点。这样强硬的话语很容易去激起孩子的逆反心理，不仅解决不了问题，还会破坏亲子之间的信任和感情。我们真正要做的呢，不是强行的替孩子去筛选朋友，或者是断绝交往，而是慢慢的去引导孩子建立一套属于他自己的这种交友判断的标准。相信大家在这个带孩子的过程当中，一定也会有过这样的经历，就是通过你一点一点的引导，你会发现，比如说孩子在小学低段的时候，他交到的是什么样的朋友，然后呢，随着他年龄慢慢的增长，然后心智成熟起来，他交到的又是什么样的朋友，大家一定会发现这个变化的。所以平时和孩子聊天的时候呢，咱们可以多问几个问题，比如说你和这个朋友在一起的时候，你是觉得轻松快乐呀，还是常常感到焦虑和压抑呢？在他面前你能不能自在地做你自己呢？当你明确拒绝对方的时候，他会不会尊重你的选择？或者是如果长期和对方相处，你有没有觉得自己变得更积极更优秀呢？咱们就让孩子自己去思考，去感受，去判断。如果一段友情带来的都是正能量，那么就是我们要鼓励孩子去好好的珍惜这段友情。那么如果相处之后觉得身心俱疲啊，甚至是慢慢的染上了坏习惯，那么这段关系就是再热闹再亲密，我们也要教会孩子及时止损，学会体面的去远离这类朋友。交友呢是孩子的必修课，家长呢更要做好这个必修课的引路人啊。其实这样呢远比我们强行干预要好得多。我们可以多利用这个上下学接送孩子的这段时间，跟孩子好好的聊一聊学校每天发生的事情，让你对孩子在学校的这段期间呢也有一个更深入的了解。好的，感谢您收听今天的天天家长会。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月熙，一审淮南，二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您的收听，接下来欢迎继续收听我的爸妈我的家。明天的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像个玩笑，不像个配角，我身心没有翅膀飞不起那天鸟，我陪你烦恼，我陪你撒娇，就像你跪下来求我都可以不掉，我也不能说你不对，我也不能选你留恋我一杯。
1: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2: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3: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1: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松原东部、长春、四平、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西北部、延边西部有中雨，部分地方有大雨，并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的天气。今天呢，长春市的最高气温24度，最低气温18度。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智市、山西左权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你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刻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6: 姑娘，帮我看看这个手机支付怎么绑定银行卡。
7: 去医院检查身体还得提前预约，这可怎么操作呀？
8: 儿子，你给我新买的电视咋这么多遥控器呢？这咋用啊？
9: 科技发展不断更迭，新生事物眼花缭乱，我们的爸妈却越来越惶恐和迷茫。
10: 别担心，有我们，科普知识、健康养生、防骗课堂、生活帮扶、缤纷活动，这是专门为退休爸妈准备的节目。我的爸妈，我的家。
5: 接下来是我的爸妈我的家节目，我是主持人文琪。各位叔叔阿姨们，平时啊去超市买菜

菜、买零食、买牛奶、面包的时候，货架上呢有五花八门的食品，咱们叔叔阿姨们主要看什么？是看品牌、看价格，还是看配料表呢？其实啊，我们经常会被包装上的字样迷惑，有一些啊写着无糖、粗粮或是低脂、健康、零添加，这么大的字印在包装上看着特别养生，可是买回来吃久了，血糖升高，血脂不稳，血压波动，肚子呢也越来越胀，很多叔叔阿姨都疑惑啊，明明咱们买的是健康食品，怎么反而伤身体呢？其实答案呢，全都藏在食品背面小小的配料表里。对于咱们中老年朋友来说，随着年龄增长，胃肠的消化功能减退，代谢变慢，大多呢伴有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骨质疏松、脂肪肝等基础的慢性病，对于油脂、糖分、盐分、人工添加剂耐受度降低。很多商家啊玩文字游戏，把高油、高糖、反式脂肪、复合添加剂的食品包装成养生好物，咱们不懂配料规则是很容易踩坑的。所以啊，今天我们这期节目，文琪呢就带叔叔阿姨从零认识食品配料表，重点呢拆解啊油糖混合物啊、隐形糖、劣质油脂、高危添加剂这些咱们中老年人尽量少吃、最好不吃的成分，教大家五秒来看懂配料表。咱们看懂配料表，零基础入门啊。首先呢，食品的配料表到底该怎么看？首先呢，给所有的叔叔阿姨们讲一讲国家呢食品的一个统一规定，这是看懂配料表的底层逻辑。咱们记住两句话，一辈子够用。第一句话，配料表的排序等于含量多少？国家食品安全标准明确要求哈，所有的预包装食品配料表里的成分含量越高，排名是越靠前的，含量越低，排名越靠后。排在第一位的就是这款食品含量最多的主料。咱们举个最简单的例子哈，比如说呢，纯牛奶配料表排第一位的是生牛乳，说明啊，主要呢就是牛奶。如果说呢，调制配料表中的调制乳啊，它的配料表第一位是水，那么说明呢，它主要成分是水，牛奶只是添加剂。这是第一句话。第二句话，配料越简单，食品越干净。天然的原生食材呢，配料表大多只有一到三种，深加工零食啊、糕点、饮料配料呢，动辄是十几二十种，添加成分越多，对咱们中老年人的身体负担就越大。很多老年人选购食品只看正面的宣传语，从来不翻背面的配料表，这是最大的误区。正面呢全是营销话术，背面配料表才是食物最真实的样子。给大家总结啊，咱们中老年人选购的第一准则啊，就是不看包装，看配料，不看标语，看排位。同时呢，咱们区分两个表格，避免混淆。咱们包装上呢是有两个表格，第一个呢就是配料表，包含所有的原料、添加剂的名称。第二个呢是营养成分表，包含能量、脂肪、糖、钠含量等。今天呢咱们重点啊跟大家来讲一讲哈配料表的高危成分，搭配营养表来辅助判断。首先呢，咱们中老年人的头号饮食一个隐患啊，就是我们一定要警惕油糖混合物。因为呢，咱们中老年啊慢病的特点，医学界呢和营养学界呢一致提醒，比起单纯的吃糖、单纯吃油，这个油糖混合加工物啊危害是翻倍的。油加上糖结合，会快速的升高血糖，堆积内脏的脂肪，升高甘油三酯啊，加重血管的一个硬化，是脂肪肝、糖尿病、脑梗、冠心病的主要诱因，也是超市食品里面呢最常见、最隐蔽的高危组合。那么，什么是油糖的混合物呢？
简单理解一下啊，在食品的加工当中，把食用的油脂加上精制糖、糖浆或者是糊精的混合乳化，做成了口感香甜、酥脆绵软、入口即化的加工食材，口感香甜不腻，保质期极长。面包、糕点、饼干、奶茶、夹心零食、月饼、桃酥里面是随处可见的。尤其呢，是咱们很多的老年人喜欢吃老式糕点啊，像是酥饼啊，还有奶油面包、夹心饼干、花生酥、芝麻糖，几乎啊，全部呢都有油糖的混合物。这一类的食物呢，建议三高的老年人、肥胖的老人、脂肪肝的老人尽量不吃，普通的老人每周食用不超过一次。在配料表里啊，油糖混合物的识别名称咱们要牢记啊。经典的高危组合是什么呢？植物油加上白砂糖，或者是果脯的糖浆啊，或者是麦芽糖浆，这是最基础的一个油糖组合。超市绝大多数的散装的糕点、老式的点心标配，糖分啊快速升高，油脂呢增加血管的负担，双重损伤代谢。另外呢，还有一个经典的高位组合啊，就是人造奶油，或者是氢化的植物油、起酥油，还有呢精炼植物油。这是合成油糖混合物，也是反式脂肪的一个重灾区。商家啊，把油脂氢化加工之后呢，搭配糖浆混合，做出来的点心啊，酥脆不掉渣，放半年都不坏。但是重点提示大家哈，这种氢化植物油、起酥油属于人工改性的油脂，中老年人代谢是很难的，它会沉积在血管壁上，堵塞血管，升高坏的胆固醇，那么比猪油、牛油的危害还要大十倍。另外一个隐形的油糖组合哈，就是植脂末、奶精加上代可可脂。很多长辈呢买中老年人的奶粉啊，包括核桃粉、麦片、热可可，是以养生充饮的哈，以为这是养生的。但是啊，殊不知这个配料表的第二位呢就是植脂末。植脂末本身呢就是植物油加上葡萄糖浆合成的油糖混合物，不含牛奶营养，只有油脂和糖分，长期喝会发胖、升糖，还有伤血管。那么容易误食的油糖混合食品给大家呢列了几个黑名单，咱们呢如果看不出来也可以把这些东西记一下哈。首先是烘焙类的，包括奶油面包、手撕面包、酥皮点心、老婆饼、绿豆糕，还有老式的桃酥。冲饮类的有平价的麦片、固体的奶茶、速溶的核桃粉、风味的豆奶粉，还有调味奶粉。零食类的包括夹心饼干、威化饼、巧克力糖果、雪花酥，还有麻薯等等。调味类的呢，包括沙拉酱、烘焙芝麻酱和风味花生酱啊，这里面呢都是加油加糖的这一种。所以啊，我们接下来呢再跟大家来说一说配料表里面有四类劣质的油脂，咱们中老年人也要尽量的避开。因为很多长辈觉得，哎呀，只要是不吃肥肉就是少油健康。其实呢，加工食品里的隐形坏油比肥肉是更伤身体的。结合配料表的名称，咱们要区分好油和坏油、高危油，咱们一眼就能够分辨出来。首先呢，优质的油脂哈，像是橄榄油啊、山茶籽油、亚麻籽油、大豆油、玉米油、花生油、天然压榨植物油，这些呢是非常好的优质的油脂，适度的食用对于身体是无害的。天然的植物油呢，排位靠后也是没有问题。另外呢，接下来的这些咱们中老年人尽量是慎吃啊，包括棕榈油、椰子油，它们呢是饱和脂肪含量比较高，口感香浓，多呢用于油炸食品，咱们高血脂的人群啊是一定要少吃的。另外呢，如果咱们看到以下的这几种油，干脆啊这个东西放弃购买，就别买了。包括什么呢？氢化植物油、起酥油、
人造黄油、人造奶油，或者是部分精炼的植物油。其实呢，给大家输入一个小常识哈，因为国家规定食品呢是每100克的反式脂肪要低于 0.3 克，就可以标注零反式脂肪酸。也就是说哈，包装写零反式脂肪酸，但是配料表呢依然会有氢化油，只是含量少，依然呢不建议咱们老年人长期使用。说完了油，咱们再来说一下这些隐形的糖，因为它是被隐藏在配料表里的，但是比白砂糖啊是更伤身体。很多长辈呢控糖意识很强，平时买东西啊特意避开白砂糖，但是啊发现血糖呢还是居高不下，原因啊就是配料表里面有几十种隐形的糖，名字不带糖字，但是升糖的速度要远超白砂糖。首先呢是这种显性的糖，咱们一眼能够看懂，马上就避开，包括白砂糖、绵白糖、冰糖、红糖。配料表如果在前三位出现以上的这几种糖，直接可以少买。还有呢一种隐形糖啊，就是各类的姜糖啊，像是果脯的糖浆、麦芽糖浆、玉米糖浆、结晶果糖。其中啊这个果脯的糖浆呢危害最大，因为它甜度高，成本低，一些饮料、面包、罐头、蜜饯里面全都会添加，直接吃啊是非常损伤咱们的胰岛功能的，容易诱发糖尿病。另外呢还有糊精类的啊，包括麦芽糊精和玉米糊精，这个口感呢是没什么味儿的，甜度也比较低，咱们长辈呢吃不出什么甜味儿，但是呢它是属于精致碳水，进入身体就直接转化为葡萄糖。很多呢无糖的麦片、无糖的代餐粉，靠麦芽糊精增重升糖。另外呢还有一类就是淀粉的糖类啊，那么精加工的淀粉它呢就等于是添加了糖啊，包括精致的糯米粉呐，还有改性的淀粉啊，糕点主食里面会大量的添加这一类的淀粉糖类。哎呀，是不是听完之后真的长了不少知识哈？另外呢在商家对于咱们的营销过程当中是出现一些陷阱的，比如说零蔗糖并不是等于无糖啊，这是当下最容易坑咱们老年人的套路。包装上大字写了零蔗糖、无蔗糖，只是没有白砂糖，配料表呢添加了赤膜糖醇、阿斯巴甜，还有三氯蔗糖等人工代糖，或者是添加了麦芽糊精。人工代糖呢虽然不升血糖，但是会扰乱咱们的肠道菌群。中老年人啊肠胃敏感，长期吃代糖会出现腹胀、便秘、食欲变差，还会加重肾脏的代谢负担。所以呢建议咱们老年人优选天然无添加、配料无任何糖类代糖的食品，千万不要迷信零蔗糖这种标语。另外呢咱们中老年啊比较敏感的高危添加剂啊，咱们在配料表当中看到就直接放弃购买。这个食品添加剂呢国标是允许使用啊，年轻人呢代谢快，它可以正常的食用，但是咱们中老年人呢肝肾功能减弱，代谢排毒的能力下降，所以啊以下呢跟大家说几类添加剂，如果长期使用会加重咱们肝肾的负担，影响睡眠，诱发过敏，加重基础病，咱们尽量来规避。首先就是防腐剂类，它可以延长保质期，但是损伤肝肾。其中呢包括了苯甲酸钠、山梨酸钠，还有脱氢乙酸钠。其中呢脱氢乙酸钠的防腐能力极强啊，多用于面包、糕点、咸菜，那么肝肾代谢难度很大，老年人的群体呢尽量避开。天然的防腐食品配料表呢只有食材，靠食盐、糖分天然防腐，这样会更安全一些。另外呢还有啊增味提香的添加剂，像是食用香精、奶味的香精、甜味香精、咸味香精。
很多平价的肉制品啊，包括火腿肠、卤味零食，没有足量的鲜肉，全靠这些香精来提味儿，钠含量是超标的，容易加重高血压。另外哈，接下来这种呢，就是着色剂和漂白剂。那么像是柠檬黄、日落黄、胭脂红，还有呢二氧化钛、五颜六色的糖果、彩色的糕点，还有雪白的馒头、雪白的腐竹，全部添加了人工色素。咱们老年人呢是不能吃的啊，因为它也没有什么营养，吃了对身体呢也不太好。另外呢还有一种哈，叫做增稠稳定剂。哎，这个呢包括了是卡拉胶、黄原胶，还有缩甲基纤维素钠，主要呢是用来调配酸奶、果冻、风味饮料、浓汤酱料，里面是一定会添加的。这种东西啊，它的粘性很大，中老年人的肠胃蠕动慢，吃多了容易积食、胃胀、消化不良。另外呢咱们哈、就跟大家呢来讲一讲，咱们平时经常买牛奶、面包、火腿肠、麦片、调味品这五大类的食品，现场对比好坏的配料，咱们呢实战一下哈，方便大家来记忆。比如说呢，咱们来选购奶类，里面呢包括牛奶、酸奶和奶粉。那么优质的配料表是什么？只有生牛乳，没有任何添加。避雷的配料表啊，首选是水，然后呢是白砂糖、植脂末、香精和麦芽糊精。您看到这个配料表就不要去选了。咱们中老年人啊，尽量呢不要买风味酸奶、早餐奶、调制乳，咱们优选什么纯牛奶，包括呢原味的无糖的发酵酸奶。另外咱们再聊一聊面包糕点类的啊，面包糕点类优质的配料表是什么体现呢？小麦粉、水、酵母和食盐，就简单的这几样。避雷的配料表是小麦粉、白砂糖、起酥油、人造奶油，还有呢脱氢乙酸钠。就是越松软越香甜、保质期越长的面包，它的油糖添加就越多。咱们在选购面包类食品的时候，优选老式的硬面包、全麦无添加的这种馒头啊，这种是比较安全的。另外呢，咱们再来看一下选购肉类，优质的配料表是猪肉、牛肉和食盐，完事儿就这几样。那么避雷的配料表啊，包括鸡肉、水、淀粉、白砂糖、植物油、香精。如果说淀粉排在第二位的火腿肠，那么它的肉含量就极低，全都是淀粉、油糖，咱们老年人看到就避开。咱们再来说一下早餐冲饮的麦片，它的配料表如果只有纯燕麦片，您可以放心购买。如果这个麦片它的配料表里面有燕麦、白砂糖、植脂末、麦芽糊精、香精，您马上避坑。尤其是散装彩色的麦片、水果麦片啊，这些全都添加了油糖的混合物啊，三高老人是千万不要买的啊。接下来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厨房的这些调味品。优质的酱油，它就包含大豆、小麦、食盐和水。那么如果说是酱油的配料表包含了焦糖色，还有呢苯甲酸钠、甜味剂、增味剂，这些您千万别买。低盐配料表干净的酿造调味品是比较适合咱们老年人控盐养生的。其实呢，再给大家补充几个咱们老年人专属的一些饮食的原则哈。如果说保质期超过6个月的面点零食，大概率它的油糖超标、添加剂超标，尽量少买。还有呢，就是口感啊过于酥脆、香甜、顺滑的这种加工的食品，大多数呢都属于油糖的乳化产物，咱们呢是尽量少吃的。能买原生食材，咱们就不买加工食品。咱们这些原生食材拿家去自家蒸煮，这永远都是最健康的。所以啊，今天的文琪跟大家聊这个配料表的话题啊，因为养生嘛，咱们从来都不是说必须吃昂贵的保健品，咱们追捧网红的养生食品，而是要学会甄别食物的好坏，管住隐形油、隐形糖、劣质的添加剂。
好，我们接下来呢来关注电台的活动哈。今天这个活动呢可是上半年优惠力度最大的一次，之前没参加的这次说啥都不能错过。好视力618年终聚会，今天呢只要打

通电话400-609-2166，人人都是幸运听众。购买啊，直接多送78元的蒸汽眼贴，更有618重磅豪华大礼包。赶紧先打个电话占名额，400-609-2166，400-609-2166。咱们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黄柏等10几种珍贵的中草药，再搭配国家。

因为呢，只有618有这么多的礼品。400-609-2166，400-609-2166。春夏季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无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是0431-8886-1933，0431-8886-1933。那么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的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的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的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活动日期从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以申请治疗费减免500-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是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好啦，我们今天的节目全部内容就到这里了。本期节目编辑主持文琪，三审严大，终审赵敏。明天再见吧。

0: 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1: 想说啊。

0: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2: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0: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

0: 都行。
1: 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人参足够的灵性，采参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3: 你看这人参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荫，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4: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5: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大家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6: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地区有3级左右偏南风。
1: 给世界一点点好奇，让日子一下子亮起来。城市是块新大陆，只要去探索，总会有收获。妙趣全开的体验，不拘一格的好玩，生活有太多玩法，每一种都值得你爱。花样的生活，新鲜永不落幕，灵感无处不在。
5: 大妹儿说，锅碗瓢盆响叮当，柴米油盐都帮忙，扎进厨房一下午，饭菜出锅味道香。

0: 来问候各位星期二的下班路上快乐，大家好，我是大妹儿方圆，
1: 我是大哥周航，
0: 欢迎您收听今天的
1: 花样的生活。
0: 我现在押韵是不是整的也挺好？
1: 这太像样了，
0: 是吧？
1: 太像样了啊！我觉得这个传统应该延续下去，
0: 有点掌握到精髓了。
1: 哎，别玩打油诗啊，顺口
0: 小四句，
1: 对
0: 对吧？
1: 非常的符合什么呢？符合咱们节目的风格，而且特别符合咱们这个，地域定位。
0: 怎么的呢？
1: 在这儿你干点啥？你不整四六八句，
0: 有点不太合群是吧？
1: 对，你不是不合群，你有点不合理。
0: 不合理，啊、合法不？合法就行
1: 啊。所以，
0: 今天我们跟大家聊啥呢？听大妹儿说，大家应该能感受到，我们今天要一脑袋扎进厨房了。其实我是一个有时间的话特别愿意在厨房里待着的人。
1: 真的吗？
0: 真的，就是我愿意
1: 捧着
0: 做一点啊。
1: 你都什么时候有时间？
0: 现在就是时间很少，但如果我有时间的话，我是非常愿意的。
1: 我属于什么呢？我是真的从五月份开始就一头扎入厨房当中，然后但是呢，我跟大妹不太一样。
0: 怎么呢？
1: 啊，大妹有的时候在厨房里是这个幸福时光。对吧？
0: 也不全是，分你在厨房里干啥。
1: 是啊，我多多少少有点被迫，啊，
0: 因为我跟身边很多朋友聊过，就说你呀、在厨房里啊，大家就觉得说，比如说洗菜呀、做饭做菜呀，大家觉得这个不是难事儿，什么比较难呢？收拾
1: 太闹心，
0: 没有人喜欢刷碗收拾厨房。
1: 哎呦，哎，但是我最近好了一点，
0: 怎么？
1: 我特别想跟大家推荐个就是神器，
0: 什么？
1: 咱也不说矫情还是啥啊，就是。我老觉得，你比如说你在洗东西或者擦东西的时候，你就弄得手油油滋滋的吧，
0: 非常闹心。我也是，我不接受自己的手沾着油渍麻花的，
1: 我是不得劲儿。然后而且我会觉得，我就这个手洗完这个以后，我再去洗那个的时候，这个东西就碰到那个东西
0: 了。啊，是的，是的，是的。
1: 我会，而且我说马上就是，那我就洗下手再去洗那个吧。
0: 你
1: 觉得洗不净，一时间洗不净。
0: 你知道这些都在老人看来是啥吗？
1: 矫情，
0: 矫情，
1: 矫情。
0: 因为我在家里跟那个长辈交流过这个问题，就是买回来那个就是烧鸡。一般不都是要撕一撕然后放在盘里端上去吗？
1: 对啊，
0: 老人们是可以徒手撕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真假的？
1: 我也能徒手撕。
0: 我不行，我没有办法，我必须得拿一次性手套。
1: 我对，哎，说到这儿想跟大家分享一下，就是我买了100双那个就是
0: 一次性手套
1: 啊。
0: 100双就是200只呗。
1: 对，200只。
0: 嗯，
1: 然后
0: 那能用一阵儿呢，
1: 也不是很贵啊。然后我就带上它以后，我对于就是刷碗，我跟各位说，我就是我要做饭的话，就是无论是做早餐还是做晚餐，我一旦进厨房，我特别费碗和盘儿。
0: 对，我也是，
1: 特别费碗和盘。
0: 切完的每一样都想给它装起来。
1: 对，然后等我那个什么，等我就是整完了以后需要刷的时候，我发现那水洗碗池子能摞那么老高，
0: 对，满满当当的。
1: 而且我
0: 没等咋地呢，
1: 哎，我做点啥，我锅全能用。哎，你这个就有意思了，我锅全能用上。
0: 我有时候非常好奇，就是我那个焯水的锅
1: 啊，
0: 我是不是焯完水这个锅就是要赶紧刷出来再用它干别的
1: 啊？那对呀、
0: 是吗？
1: 啊，但我不一定，
0: 我也是，
1: 我也没焯完水
0: 就
1: 在放着。
0: 我
1: 就
0: 看旁边那个锅用着，就如果它空着的话，我可能这个说只这个锅只焯水，然后我就会拿另一个锅去炒菜。
1: 我也是，我比不到那个迫不得已，我一般这俩锅不重叠。
0: 我告诉你啊，咱俩这种就是厨房菜鸟级别的，
1: 是吧？
0: 对，就是没有办法把这些就是那些零部件啊、锅碗瓢盆啊，就摆了那明明白白的
1: 啊。
0: 我经常发出一声感叹，就是我觉得我家厨房太小。
1: 啊，
0: 就是我备的这些食材，我根本就没地方放，根本就摆不下。
1: 对，哎，对。
0: 然后我就是每次有这样的感慨的时候，然后老人们就说啊，你家的厨房还不大吗？那不比我们现在住着房子都大多了吗？那他们觉得就是一小块地方可能就都能旋转开。哎，
1: 你刚才
0: 不行，
1: 你刚才说那个菜鸟这事儿，我特别认可。
0: 嗯，
1: 就是你会发现家里常做饭的那个就是长辈们，他你没觉得他在整个做好几个菜的过程当中把东西摆的哪都是？没有，
0: 这叫是什么？
1: 他就是规划的好。就因为习惯导致规划的好。
0: 我觉得有一句话就是概括的非常精准，叫强者从不抱怨环境。 只有咱俩这种水平非常一般不咋地的
1: 特别好
0: 才会说哎呦这地方也不够这锅碗瓢盆也没地方放
1: 啊
0: 啊、嗯哎、你这还蹭一手油
1: 但你也别那么说哈就是我觉得就是咱们两个这种阶段哈、
0: 嗯、
1: 是特别容易感受到就是你在厨房做出来点啥

0: 那种成就感
1: 啊，是的，
0: 对不对？
1: 尤其是你做完了之后，如果有人跟你分享，然后并且得到认可的时候
0: 啊，
1: 是吧？他一说，哎妈，好吃，你就觉得说，那你我做人、
0: 哎，我不光停留在好吃，
1: 嗯，
0: 就是哪怕它不好吃，但它看起来很有意思的时候，
1: 嗯、你也觉得很高兴，
0: 我也觉得很高兴。
1: 就是它可以看起来很好，但是不好吃。
0: 对，所以就是我最近有一段，就是刚开始那段时间，就是我还有精气神还有功夫劲儿的时候、
1: 嗯，我有点心疼你姑娘。
0: 我会把做饭，我觉得哎做的挺好看，我就拍下来，各处分享。那个谁，那个芳芳和诗琳也没少收着这种照片。
1: 对对对，大哥最开始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时候，我跟诗琳总能分享到、
0: 哎，
1: 就是看到大哥发的那个照片。
0: 最近没有了吧？
1: 然后还经常那个让我跟诗琳在他家交伙食费，说他连我俩的一起做出来。
0: 啊，这最近没了吧？
1: 没有了，
0: 整
1: 不动了，你最近
0: 不
1: 进了是吗？不
0: 进
1: 厨房了，
0: 依然进，
1: 但
0: 是
1: 不能像之前做那么精致了，
0: 已经不愿意分享了。
1: 够了，
0: 就是觉得整出来就已经非常棒了。
1: 来吧，我们看看儿总一脑袋扎进厨房的成品吧。
0: 啊，昨天晚上预告过
1: 了，昨天开始包粽子了，是不是？
0: 哎呦我的妈呀，
1: 然后我们看看今天
0: 从哪开始
1: 成品，从这儿，从这个小视频，
0: 这个
1: 小视频十二秒我们就没法看了，因为听不着声。它不是包的肉粽吗？
0: 这不是枣，
1: 这是肉吧？
0: 这看起来像枣啊！
1: 你看第二张呢？
0: 我来，
1: 你看下一张来。
0: 它看起来像枣，这。哎，规挺规矩，
1: 挺规矩，包的很
0: 好。
1: 你所担心的会漏这件事儿根本就没有发生，对吧？
0: 哎，非常好看，
1: 非常规矩、嗯、
0: 啊，
1: 而且绑的真结实啊。
0: 他说
1: 我家绑的时候是不缠这么多道绳的，你看他中间这块绑的严严实实的，但很好。对呀、啊、对呀、啊，就怕自己包不住嘛。
0: 他说啊，他从回家六点多开始忙活啊、
1: 嗯，
0: 然后忙活到这个七点正式开始包，就备料啥的呗，
1: 啊、
0: 泡米啥的呗。然后开始包，包完了两个多小时，结果蒸的时候应该是九点多钟了，
1: 晚上了、嗯、
0: 对，然后之后的三个小时到
1: 三个小时之
0: 后
1: 我才关的火
0: 啊，我的第一个粽子包了十五分钟，
1: 哎呀
0: 一锅
1: 太
0: 散
1: 了
0: 啊，
1: 米太散了。
0: 但是很香 啊，但是从你这个分析我看不了吗？
1: 你点开可以，
0: 就
1: 是
0: 大家听不着声、啊、
1: 咱俩也听不着
0: 啊！
1: 你看肉粽就是这样的，肉粽就是你包完之后，它整个粽子都是那种
0: 黑色、
1: 淡淡的那种棕色
0: 啊。
1: 它如果是蜜枣的话，就是那个枣旁边是白的，
0: 对，
1: 别的地方都是白的，只有挨着枣的地方才能有一点点那个变色
0: 啊。
1: 所以这个是枣。
0: 你看，哎，而且它就是它的这个粽子吃第一口的时候，
1: 嗯、
0: 急成啥样，你能看出来吗？
1: 怎么
0: 能看出它急迫的想尝出自己粽子好不好吃的那个感觉？
1: 它把叶子也咬了，
0: 不是，它把口红留下了
1: 啊。
0: 没擦口红、直接上去咬一口、
1: 那都是
0: 是不是急坏了，
1: 你关注的很细致，
0: 急坏了咋样、
1: 啊、
0: 是不是一收获到好评的时候就感觉特别好，
1: 嗯，他说没有声音，这是我早上录的，但是最后有一声尖叫，因为我很激动。可惜了了，我们的微信平台听不着声，要不然是能听到儿总的这声尖叫。
0: 哎呀，但是也、嗯、哎，这是生活，哎，发现生活来了。
1: 对啊，
0: 啥生活？这叫生活，
1: 就高兴嘛那一下子、
0: 啊。
1: 然后你会发现，你因为昨天晚上就虽然很累啊、
0: 嗯，
1: 然后那个费很大劲包完的这个粽子，你会发现今天早上打开吃的时候，你就觉得味道很好吃，然后这一天你都有非常好的精神状态。
0: 没错，哎，我头两天做了一个早餐，然后在里头做了一点小小的创新，
1: 嗯、
0: 创新以后发现这个玩意儿挺横的，
1: 太厉害了，
0: 我也非常高兴。
1: 哎呦、
0: 嗯、
1: 讲讲呗、
0: 就是、
1: 有没有值得我们学习的，
0: 有啊，而且、
1: 哦、有啊，哎呦
0: 哎，
1: 这么不客气啊，
0: 有啊，朋友们，尤其是这个早饭五分钟早饭，
1: 嗯，
0: 五分钟搞定，
1: 五分钟就值得我们一学吗？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你这五分钟，你想早上的时候用五分钟的时间吃一顿好好的早饭、
1: 嗯、
0: 你不值当吗、更厉害的是三分钟，
1: 但是我想知道它确确实实就是五分钟或者三分钟，而不是有一些其他的言外时间，
0: 没有啊
1: 啊，那你说
0: 一点都没有，
1: 我充满好奇。
0: 来，你就
1: 嗯，
0: 就啥面包都行，就老式面包，啥面包都行。
1: 嗯、
0: 然后我是买了，就是最近比较就是好像挺流行的，叫什么恰巴塔
1: 啊，恰巴塔的那个面包，
0: 它叫恰巴塔是吧？
1: 嗯、恰巴塔，
0: 不知道它到底叫啥，
1: 就是那种就是外皮摸起来硬硬的，但是里面吃起来软软的。
0: 对，就那个火嘛，我就整了点，我寻思这玩意做早餐行。
1: 嗯，
0: 就是这个面包是一方面，最重要它是它的一个馅料。
1: 嗯，
0: 就是你最后是要给它夹东西的。
1: 嗯
0: 啊，
1: 就里边就夹啥吗？
0: 对。你比如说你就是最开始你可以就是
1: 我听听你什么玩意儿三分钟五分钟就能给它夹进去，
0: 你首先准备几个虾仁，
1: 嗯
0: 啊，你提前就是头一天晚上还好的，
1: 你看那不还是得额外的吗？
0: 你提前还那还算你早上时间吗？
1: 那我晚上不得干呢。
0: 那你就那
1: 行、
0: 啊、
1: 头一天晚上准备几个虾仁，
0: 对，蒸点虾仁
1: 干啥，煮好不
0: 不用煮， 然后整点火腿肠
1: 生吃啊，
0: 不是你听我说啊，整点火腿肠、嗯、然后这个第二天早上的时候你就是在那个锅里整一点点油，
1: 嗯，
0: 然后火腿肠和虾仁一起煎，
1: 一起煎，
0: 一起煎，它煎着的同时呢你打一颗蛋，
1: 嗯，
0: 然后打一颗蛋里头就是放啥呢，放那个麻辣香锅那个酱，
1: 麻辣香锅的酱，
0: 对，就是哎，也不叫叫干锅酱
1: 啊，干锅酱，
0: 干锅酱
1: 啊、
0: 嗯，你再就是把那个，你也不用放盐呐、啊，什么什么啥都不放，
1: 你就是一勺干锅酱，放鸡蛋里，就哒哒哒，就给它给搅散呗，
0: 对，
1: 打散。
0: 然后这个你整的差不多以后，你就发现
1: 你给它倒虾仁里，
0: 对你那个就是煎锅里那个虾仁啊、火腿肠啊、
1: 嗯，
0: 已经差不多就是两面金黄了
1: 啊、
0: 嗯、啊，隔壁小朋友都该馋哭了，
1: 就熟了、嗯，
0: 对，然后你把这个蛋液浇上去，
1: 嗯，
0: 然后滑个蛋。啊，就滑个蛋，
1: 滑一下子，
0: 对，然后把那个整个小蛋饼嘛，滑个小蛋饼，
1: 嗯、
0: 然后把塔巴恰就是就
1: 恰巴塔，
0: 恰巴塔，爱啥啥，然后
1: 面包，面包，
0: 别的面包也行，你给它豁开，
1: 嗯，
0: 然后就整个那个蛋饼
1: 从中间剖开，
0: 对，整个蛋饼吃放在
1: 夹
0: 在上面，扒
1: 一
0: 盒、啊，一
1: 扣，
0: 老盖了。
1: 哎，你别说啊，感觉能挺好吃，
0: 香的好吃，尤其是那干锅酱和那个蛋
1: 啊，
0: 绝配，朋友们。我当时早上想的一件事，我说。嗯，要不要放盐，要不要放味精，要不要放胡椒，要不要放一点一点酱油在里头，我在考虑这件事，
1: 幸亏没放，
0: 对，我然后我在考虑这件事的时候，我说我为什么不能在冰箱里找一个现成的酱的、
1: 嗯、完了就找着了，
0: 然后我就随在里头挑，有什么那个有那个葱油那个、还有就辣椒酱什么的，我果断选择干锅，因为我觉得这玩意应该能香，
1: 那肯定是，
0: 我直接和里头，
1: 哎呀，
0: 五分钟，
1: 干锅酱辣吗？
0: 微辣，
1: 那你姑娘能吃吗？
0: 就水呗，
1: 她可以，哎呀妈，但你吃起来觉得味道是很好的，
0: 那玩意儿香的话你也就不在乎它辣不辣了、
1: 嗯、
0: 对不对、
1: 哦、
0: 啊，特别好，
1: 那你别说，我建议大家在这个基础上添加一片昨天晚上洗好的生菜，
0: 哎，对，我家没有，
1: 嗯，对吧，
0: 我家主要是没有、
1: 哦、添一片
0: 啊，
1: 这样你这一餐的营养是非常丰富的，
0: 你甚至如果说你不想吃这个干锅口的话，那你就直接虾仁火腿肠以后把蛋滑进去，滑个蛋饼之后，
1: 我觉得就是黑胡椒海盐浇上也非常清淡
0: 啊，可以啊，
1: 对吧？
0: 你还可以放那个番茄酱
1: 啊、哦，番茄酱可以、啊，
0: 番茄酱也很棒，
1: 番茄酱又很解腻
0: 啊。你看，你三天早饭出来了，
1: 啊、哦，一天干锅酱，一天黑胡椒海盐，一天番茄酱，
0: 他们就是不一样味道啊，
1: 太能霍霍了，
0: 太
1: 能对付了。你按你的说法，就是九分钟解决三天早餐，
0: 哎，
1: 是吧？
0: 哎，
1: 可以。
0: 还有蒸方便面，朋友们，
1: 你知道我看见很多人就是买那个恰巴塔的面包、
0: 啊、
1: 然后都是冻在冰箱里，
0: 是他确实
1: 第二天早上吃的时候就拿那个空气炸锅稍微叮一下，
0: 哎，我跟你说，
1: 喷点水，
0: 那个网上好多教程是啥呢，是把这个冻的那个这个它叫啥来着，
1: 恰巴塔，
0: 把冻的恰巴塔就是放在那个锅里头，旁边浇点水，然后用蒸汽给它蒸开、
1: 嗯啊、对对，那也可以，
0: 但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
1: 虚它一下，
0: 对，如果你家不是不粘锅的话，它会焦底，
1: 会糊底，
0: 然后一撕的时候会 糊碎糊的，
1: 哎呀，那白瞎了。
0: 对，所以你最好的办法就是刚才像方方说的，就是空气炸锅。
1: 喷点水，空气炸锅。
0: 但是空气炸锅和蒸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空气炸锅的皮，
1: 会硬吗？
0: 要硬一些。
1: 啊，那应该是
0: 啊。
1: 就是如果给家里的小朋友吃，可能还是就是上水蒸。
0: 对，我那
1: 好一点。
0: 我那次弄的时候，就干脆就起了那个蒸锅蒸的。
1: 嗯，
0: 因为我没有不粘锅。
1: 嗯。
0: 然后我第一次做那个东西的时候，是用的空气炸锅，然后就发现外壳有点硬，他不是很喜欢，所以我干脆第二次做的时候就上了蒸锅。
1: 我家有很多不粘锅，但是每一个我用都粘，是吧？我一度怀疑、
0: 哎，
1: 我怀疑我家这根本不是不粘锅，但是别人用它就是不粘锅。
0: 朋友们，我昨天还是前天早上把我们家那个就七八年压箱底没有用过的那个饼铛，
1: 饼铛
0: 还是饼铛？
1: 电饼铛。
0: 电饼铛是吧？
1: 对，
0: 把那玩意儿拿出来，我发现这玩意儿好啊，
1: 也好用，就是你拿它煎鸡蛋啥的都可省事了。
0: 它唯一就是不好的地方就不好刷。
1: 啊，是吗？
0: 对，不好刷，因为我那个就是、
1: 哦、因为它不能完全泡水里，
0: 对，它连体、
1: 哦、
0: 啊，它连体的就讨厌，
1: 那就可以像过去那个就是住那个平房上刷大锅似的，拿热水刷刷浇，然后你拿那个大扫帚刷，谁甩出去、
0: 哎？
1: 我特别喜欢看，就是现在那个短视频里有那个平房，还用那个
0: 大
1: 灶台、大
0: 锅，
1: 用那种大锅，然后刷锅的时候，太
0: 咬一咬吧，
1: 哇，太治愈了！而且就是那个光是那个扫帚，
0: 嗯，
1: 就那个小刷手
0: 啊，
1: 就是咵一咬就能把水都扬出去，哦，这个太过瘾了。
0: 你看他说还有这个儿总说还有西红柿去皮黄瓜片沙拉酱然后腌制鸡胸肉对
1: 哦那可以
0: 这个
1: 其实就是面包里边可以夹万物嘛
0: 这个就是高级的那个吃法了但是我主要我有个问题那个西红柿我没有
1: 咋的
0: 黄瓜片没有
1: 干啥
0: 就是所以我早上放不了这么多东西
1: 哦
0: 那我那个够用了
1: 够用了也很好吃了
0: 电饼铛还能烤肉
1: 可应该可以，因为它两边都

0: 加热吗？
1: 对，两边都加热。嗯，然后我最近煎蛋煎的越来越好了。
0: 煎蛋呢，那玩意儿能好到哪儿去
1: 啊？
0: 啊，你是吃还是吃吃啊？
1: 我是啪啪啪啪啪啪。
0: 你是打成蛋液之后煎吗？
1: 没有，炸蛋，我有点，我油多。
0: 哦，炸蛋啊。
1: 啊，
0: 我发现就是那个，包括我们那个摊鸡蛋饼，或者就是你炒鸡蛋是一个道理，
1: 嗯，
0: 就是你油放多，它就够蓬松。
1: 对，
0: 你油放的少，你炒的鸡蛋就是很干瘪，
1: 它就粘锅。
0: 对，还会发黑，
1: 还会发黑。它发了黑以后，它就容易挥发。
0: 我就在那个倒油的时候啊，我老是手特别抖。就是不敢倒
1: 嘚瑟，
0: 嗯，所以我炒着鸡蛋永远不蓬松。
1: 对，我之前也是这样的，然后而且是我但凡是看着说这个东西得煎的时候，我就老想少少的用油。
0: 就是
1: 后来我发现，
0: 我回家吃饭的时候，就是长辈们做菜，如果是涉及到就是炒鸡蛋的话
1: 啊，
0: 就是好像三四个鸡蛋就能炒出一大盘。
1: 为啥呢？
0: 但如果我要做的话，我可能六个鸡蛋也炒不出来多大一个。
1: 哎呀，这不是螺蛳粉吗？
0: 妈，这个看起来太好吃了吧？
1: 自制螺蛳粉，自己炸了个蛋，这是。
0: 哦，荷包蛋应该是，
1: 啊，
0: 就是煎了一个蛋饼，旁边还有腐竹，你这一套可以啊。
1: 你看花生，这个，
0: 你这腐竹是不是那个螺蛳粉料包里带的？
1: 应该是，你看这还有酸笋呢，嗯，哎，不是不是，这个酸
0: 豆
1: 角，豆
0: 角
1: 啊，
0: 哎，一下把馋虫勾出来了，好想吃螺蛳粉。啊，这是我老公昨天给我做的炸蛋。
1: 空气炸锅能炸蛋吗？你
0: 这也是我昨天晚上九点半的晚饭，就你俩一起包粽子，包到九点半，完了开始吃炸蛋。
1: 你把炸空气炸锅做炸
0: 蛋
1: 的那个方式告诉我们。
0: 我们大哥感兴趣了，这么一说。
1: 我就是我之前就说过，我说要吃螺蛳粉，
0: 嗯，
1: 要是没有这个就是炸蛋的话，
0: 炸蛋
1: 那
0: 没有灵魂，
1: 没有灵魂。
0: 嗯，买的，他说买的，只有炸蛋是他老公用空气炸锅做的。
1: 我就问他，我就问炸蛋的教程，
0: 他就要这个教程，别的他不要。
1: 然后后来给我发个教程，
0: 嗯，
1: 说他老公在那个哪个链接上买的炸蛋，然后在空气炸锅过了一下子。
0: 那应该不能，
1: 必是，你信吗？
0: 真的吗？
1: 这个炸蛋必是现成的，然后过一下空气炸锅。
0: 我，嗯，我们等待一个结果。啊，那他说的是控制炸蛋是素食啊？
1: 对啊，我才理解过了。
0: 哦，我以为他说螺蛳粉是素食买。
1: 当我问到我说能不能把教程给我的时候，他回了素食买的时候，我心里就已经开始，
0: 嗯，
1: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
0: 好吧，
1: 对不起，我问多了，跟咱老公道个歉。
0: 所以你也可以买，
1: 我也可以买，
0: 你也可以回家回炸锅炸一下。我最近就是在厨房里做啥呢？就是用电饭锅做一锅出。
1: 啊，
0: 不是炖菜啊，朋友们， 是连饭带肉带菜一锅出，
1: 啊，一锅出。
0: 用大哥当时给我的一个这个就是叫什么秘制料汁儿，
1: 秘制料汁儿。
0: 嗯，但我家
1: 很简单哈，
0: 我家调料没你家多，我家没有老抽。
1: 你家差啥？为啥不用老抽啊？老抽上色，
0: 嗯，
1: 好看靠老抽。
0: 我家反正就不需要好看，我做饭就是以食材和那个调料都简单为主。
1: 那你不放老抽，它相对来讲也淡一些。
0: 还好啊，因为我本身口也很轻
1: 啊，
0: 嗯。然后这两天做了两次比较成功的是啥呢？有一次是拿牛腩跟牛肋条，先焯水之后，然后你把它再稍微炖一下。这个之前呢，你要把那个米，
1: 嗯，
0: 就是淘干净之后，
1: 嗯，
0: 泡个半个小时，拿水，
1: 哦，
0: 就让它软一些，
1: 省在夹上。
0: 嗯，然后就把那个淘米的水倒掉。倒完之后啊，这发那个炸蛋教程了是吗？
1: 给我发教程来了。
0: 嗯，我接着跟大家说那个电饭锅的一锅出，
1: 啊，
0: 就是你把那个水倒掉之后呢，你就用你炖牛肉的那个汤
1: 啊，
0: 你给它直接倒进你的电饭锅里
1: 啊，当水用。
0: 哦，但是你煮那个就是煮牛肉之前，就是那个牛肉不是要先要焯水吗？
1: 沫子撇净。
0: 你焯完之后，你要先把牛肉沥出来
1: 啊，
0: 沥把那个水分稍微沥干一点，要不然你炒的时候它会崩
1: 啊。
0: 然后一定要炒多多的圆葱，就是锅洗干净之后先炒多多的圆葱，把圆葱都炒软、炒蔫、炒扁之后，你就倒牛腩。
1: 嗯嗯。
0: 翻炒之后呢，我是倒了土豆跟胡萝卜翻炒。
1: 啊，
0: 然后你就把料汁浇进去翻炒，
1: 翻炒再翻炒
0: 都均匀了之后，你就添水，你就煮就行了，
1: 啊，
0: 然后就把这一锅整体你就倒进米里。
1: 不错，
0: 电饭锅大概我家的那个煮饭模式是快速煮饭，大概是18分钟
1: 啊。
0: 煮完了之后开锅，你不得搅拌搅拌吗？开锅的时候切一些彩椒
1: 啊，
0: 然后一些那个生菜碎，
1: 嗯，
0: 放进去之后搅拌均匀，然后再盖盖焖一会儿。然后等再打开盖吃的时候，味道就很足。

0: 然后营养很丰富，米肉菜这一餐就都有了。
1: 我那天就是炖那个牛肋条嘛，就是为了做这个一锅出，然后炖牛肋条的时候我就无意中看到了一个教程，就是说你焯那个牛肋的那个
0: 水
1: 汤，那个汤要留着，然后因为你会获得一碗那个
0: 原汤
1: 的拉面，然后就想试一试。而且我一般炖牛肋条就是会炖很长时间，就是40分钟起嘛，就连炒带炖牛一起出了，然后还会放点料什么的。然后那天就想说，那你说我中午做这个，我留着这锅汤，然后
0: 晚上煮个面条，
1: 剩个面条完事儿了，
0: 成功了吗？
1: 成功了，但是成功的秘诀他们都不知道。我留那个汤按照教程对过之后，我发现就是淡。很淡，
0: 缺啥呢？
1: 就不知道缺啥，就按教程来的，不知道缺啥。后来我说这玩意儿能吃吗？然后我无意中，朋友们，无意中我瞥见我们家灶台上扔了一包什么呢？
0: 什么？
1: 扔了一包方便面料。
0: 所以你最后
1: 把它加进去了，
0: 最后喝到的也不是牛肉的原汤，而是加了方便面料的这个佐料的味道。
1: 那也给这帮小孩吃迷糊了。
0: 哦，那也确实挺厉害。反正今天我们跟大家聊了一些在厨房里我们可以获得的幸福瞬间。我觉得有的时候就是咱们自己给自己做上一餐，自己付出努力的饭啊，那其实我们就能收获到很多的快乐。
1: 没错。
0: 同时呢，如果大家能够走进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也能收获一份快乐。这个是在7月11号啊，由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会携声名远扬全国4强在这里燃情开唱。
1: 对的，
0: 大家呢现在可以登录大麦、猫眼以及抖音 APP 来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抢票了。那今天的节目我们就跟大家分享到这儿了。本期节目编辑方圆，初审周航，复审王凡，终审赵敏，感谢大家的收听与陪伴，咱们就明天见啦，
1: 拜拜。你的笑容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5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3: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之父”公众号。
4: 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天气情况。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最低气温大部分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为28度，其他地区为19到23度。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预计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5: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展现吉林农业科技硬实力。辛勤耕耘，生生不息，记录关东大地美好新生活。幸福的田野与时代同行，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诚意巨献。
4: 服务三农，沟通城乡，大家下午好。您现在听到的是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乡村广播联合制作播出的《幸福的田野》，我是一心，
6: 我是于彤。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的5月初2。
4: 今天的节目呢，跟大家聊一聊我们这个东北地区啊最爱吃的一种夏季的水果，
6: 嗯，
4: 香瓜。
6: 香瓜啊，
4: 这个说到香瓜啊，都想到了我们长春周边的一个地方，就是九台区，
6: 嗯，就
4: 是
6: 上周我们两个去的那个地方啊。
4: 哎，这个九台的香瓜可以说在我们附近很出名，
6: 嗯，
4: 而且品种很多。
6: 对
4: 啊，我们常吃的有这个八里香啊，
6: 嗯，
4: 是不是？最近这两年还有这个博洋九号，还有那个白色的叫什么什么什么瓜？
6: 我听说还有丑瓜
4: 啊，丑瓜等等，
6: 嗯，
4: 反正就是品种是越来越多。因为咱们小的时候吃的只有那种白色的，我不知道它的品种的名字，还有八里香。
6: 嗯，
4: 现在越来越多的这个甜瓜品种啊，已经走上我们的餐桌了啊。
6: 而且呢，我去这个跟家人说哈，说比如说我要去这个九台去采访了，
4: 嗯，
6: 然后我家人就说，哎，
4: 带点香瓜。
6: 街边卖香瓜的一定要买回来点儿啊，
4: 嗯，
6: 说九台香瓜特别出名。
4: 对，
6: 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去不同的收获哈，不是这个九台香瓜它的味道有什么让我们觉得好像说，
4: 嗯，
6: 哎特别的惊讶或者怎么样，因为它的这个预期就本来很高了。
4: 对，
6: 而且尝起来呢确实哈是不负众望。
4: 其实更多的让我们惊讶的是它的这种种植模式。
6: 对
4: 啊，之前呢这个 种瓜其实都是这种传统的地耙瓜，地耙种植，对吧？
6: 就是我们说的在地里的，
4: 它趴着的，像西瓜一样。
6: 对对对，
4: 它是因为是藤蔓的啊，藤蔓的这种呢，它其实就在地里面爬着长。第一呢，我觉得它占地比较多；第二呢，就是产量有限。出现这个容易出现这个病虫害，而且呢，你像它在地里边，像今年这种，如果
6: 雨水
4: 特别大的话，这个瓜就容易烂。而且呢，阳光照的少的这一面，就挨地的那一面，还容易出现它不甜。哎，我们以前买的时候，无论是西瓜还是香瓜，我们都发现有一块地方，它的颜色跟整个你这个瓜是不一样的。
6: 可能这两年随着农业种植技术的不断进步啊，那地耙瓜其实也有相应的一些改进。
4: 对，
6: 它的味道呢也会哈根据技术的进步而越来越好。但我们今天说的这种抛开传统的种植模式哈，它让甜瓜产业真的是提档升级了。我们看到那个棚模的时候，哎，都感觉原来香瓜可以这么种。
4: 哎，对，
6: 而且几个大棚的品种不一样，口感完全不同哈，就你吃每一个都觉得，哎，这个也好吃，那个也好吃。
4: 它是吊起来种。
6: 对，咱们九台呢就立足本地这个农业优势哈，依托科技赋能，建起了这座设施甜瓜科技小院，通过产学研结合、示范引领的方式，把先进的种植技术呢真正落到田间地头，带动周边瓜农标准化、规模化的种瓜。那小院当初为什么会立项？在建设之初又有着怎样的规划和定位呢？今天呢，我们就邀请了国家科技小院吉林九台设施甜瓜技术员杨晨来给我们讲一讲哈，这个小院当初是怎么应运而生的。
7: 背景解决咱们九台周边就是设施甜瓜以及咱们陆地甜瓜种植中的技术难题，咱们的品种老化呀，以及病虫害防治，还有咱们那个温度管控，品种参差不齐，解决这里的技术难题。甜瓜科技小院是以咱们吉林省科学技术学会与吉林农业科技学院共同建设，就是手把手的，我们这个学生或者专家到田间地头亲手传达我们这个技术，使他们的产量啊以及他们的品质啊提高，他们无论是零售或者是批发的价格，都会通过我们的技术指导，每斤能提升2块到3块钱左右。
4: 走进呢，咱们这个甜瓜小院的大棚，最大的这个感受真是不一样的啊！因为和咱们传统贴着地面爬藤种瓜真是不一样，这个采用的就是全新的立体吊幔，吊腕的这个栽培模式，整个棚里的空间呢都被充分利用了。也就是说，它这个大棚呢，它整个大棚是将近2亩地，是不是一个大棚？
6: 一共是6个棚。
4: 一个大棚好像是将近2亩地，但是呢它不是在地下爬着长的，它这一垄地能长好多的藤，都在天上吊着，
6: 不是天上就是架起来的啊，是立体式的这种种植的方式。而且呢当时科技员杨晨给我们介绍了啊，说首先是病虫害呀，然后呢雨水啊、光照啊，这些呢能够更精准了。
4: 对，
6: 同时呢就是它的这个收益啊为什么会多，因为它会有好几茬。原来我们的这个地耙瓜大概是2茬左右。那他们这种立体的栽培技术呢大概就会有5茬左右。
4: 哎呦，
6: 你看一下子就翻倍了，对不
4: 对？
6: 所以说那这种呢让甜瓜藤蔓悬空生长，你看通风也更好了，采光更均匀了，瓜果呢不沾泥土，就病虫害少嘛。他说最重要的一点就是我们这个哪个品种的瓜啊长得都比较均匀。
4: 哎，
6: 我们常说一句话叫歪瓜裂枣，歪瓜裂枣，
4: 没有，
6: 对不对？
4: 没看到，
6: 真的没有。他说我们的这个都很均匀，品相不好的我们当天去采访的时候也亲眼看到的，他筛的第一遍就是当地的这个农户啊自己，因为他要装箱嘛，都是这种精品的礼盒装哈，他说我这种不好的我就直接放在旁边不卖。对不对？
4: 就是我也不低价卖，我就一定是保证我这个大棚里出去的瓜是高品质的。
6: 对，后来我和一心去到这个甜瓜科技小院的时候，大概是下午的1点钟左右啊，还有附近的这种游玩的游客，去这个进到大棚里说，我今天必须得买点瓜走啊，然后呢说不好意思。
4: 没有了，
6: 今天的确实全都发走了。
4: 嗯，
6: 说这个地下的这些哈、啊，是我们品控检验下来的。你要想尝尝当地的瓜的味道，你尝我不要钱啊。但你要说现在买了拿走，第一，我这一次的品种不适合运输，就你带不上飞机。
4: 对，
6: 如果你折腾到南方去，就这个瓜啊已经丧失了它的甜脆了。
4: 对，
6: 但是呢，你如果在当地吃，就只能是今天在这儿，哎，你尝一尝。
4: 哎呀，
6: 当然了，随着品种不一样，有的还是适合邮寄的，比如说。这两天下来的这个丑瓜，就适合邮寄。所以说呢，这种品相加上病虫害，加上这种防控，再配合精准的水肥一体化的管理和科学化的这种温控啊，那你可想而知啊，这个甜瓜的甜度、口感、整齐度都实现了质的飞跃。
4: 的确是啊，我们俩呢那天去的时候。刚刚于彤说了，瓜已经卖没了、
6: 嗯、
4: 我们俩想买两箱回来尝尝呢、嗯、也没能如愿以偿啊、嗯。然后我们俩就在现场呢，这个我们瓜棚的这个大姐呢给了我们俩一人一个
6: 摘下来的、哦、
4: 说那个今天我们不能摘了，但你们来了让你们尝一尝、
6: 嗯、
4: 摘了两个给我们尝了一下，的确是那个瓜啊，皮儿特别的薄，汁水特别的足、嗯、而且甜度非常非常的高。
6: 嗯
4: 啊，跟我们在市面上吃的有一些区别，的确是有一些区别。
6: 就你会明显的感觉它的品质确实是因为它。技术员当时跟我们说，我们这个瓜啊，基本上除了你说真的磕了碰了的，不太需要挑啊、
4: 嗯
6: 就是一个保一个。
4: 对啊、
6: 就是味道品质是有保障的。
4: 嗯、
6: 所以说，那究竟哈、啊、这种立体的栽培技术好在哪儿？日常的管护又有哪些讲究呢？我们继续来听杨晨给我们讲一讲。
7: 有咱们的八里香，还有咱们的丑瓜，还有绿宝，还有鄱阳酒，还有黑瓜，一共就这五个品种。销量就是基本上是供不应求，我们现在这一个棚是1200平，就实际种植面积是1000平，大概就是一棚开园得有5到6千斤嘛，也就是5天就卖完了，就是供不应求。一天大概就是咱们那个刚开园的时候是一箱是200块钱，然后一天大概就出个5-6十箱，大概就是一天10000多左右啊，营业额。口感的话，因为咱们那个地理位置特别特殊，因为靠着山边，它温差大，九台跟咱们那个马鞍山它的温差都不一样，冬天咱们早春的时候温差也特别大，然后它这个果子的话就是温差大，就像模仿新疆似的，白天热晚上冷，能提高它的干物质。咱们这个也是打了一个150米的井，应用咱们这个山里的就是深层的水了，山泉水的属于浇灌咱们这个甜瓜。最后一点就是咱们这种立体栽培技术可以使咱们这个甜瓜果形周正，四面都着光，它没有阴阳面，长度都非常高。因为秧子吊起来了，它直接接触地面会有一些土壤病害呀，或者是一些病虫啊，它会直接上到瓜上。咱们这个防虫上效果就更好了，防病的话也会更好，因为地趴的话它秧子都在地上。地上的话它打药的话它打不匀，因为咱们是立体吊起来打药都非常均匀，但是咱们这种也是基本上不使用农药，因为咱们是越早早春嘛，它这个温度也非常好，就是不适宜咱们这个病虫害的发生。
6: 嗯，
4: 其实啊，我觉得好技术啊，最终它是要干嘛呢？就是提质增产，给我们的村民增收，是不是、
6: 嗯？
4: 而且呢，自从这个立体栽培技术全面落地应用之后呢，咱们的小院啊，也彻底的打破了传统种瓜的产量瓶颈，土地利用率。我们刚刚说了它是大大的提高了啊，而且刚刚我们也介绍了种植的茬数也更多了，产量也更高了，一下子提质增产这个事儿变成了现实。
6: 嗯
4: 嗯，品质呢也更稳定了。像我当时呢，我在这个棚里面我就问了，我说你看这个棚一进来哈，没有传统的，我们有一些大棚一进去就潮的不行，它的确是温度高，它没有那么大的湿度。他说对呀，有那么大的湿度，这瓜果就容易生病啊。
6: 对，
4: 湿度低，温度高，它才甜呢、啊，它也不容易生病啊。
6: 而且呢，就是它的这个棚里面整体的感觉就很干净，是不是？
4: 嗯、而且因为它土地上都覆了这个棚膜，
6: 嗯，
4: 覆了膜之后呢，它而且加上了水肥一体化的这个系统啊，它里面就很好的能控制土壤的湿度、肥度。
6: 嗯，
4: 这样的话呢，它就棚膜呢还保证了土壤的这个湿度，还减少了它里面的水分往空气中 蒸发的这个量，
6: 对，
4: 也就是我们进去它没有感觉很湿很潮，
6: 嗯，
4: 但是这个瓜呀的确是长得个顶个的水灵啊。
6: 对，那像一心刚才提到的这个提质增产增收，那很多朋友就会问了，说那这瓜别看它是四茬还是五茬啊，它至少这个棚一年四季不能都种瓜吧。您真说对了啊，这个棚呢它现在种瓜，
4: 嗯，
6: 然后它还会根据季节啊种一些西红柿，然后比如说年节人的人家还有绿叶菜。
4: 那天我问了，
6: 嗯，
4: 他特别特别的讲究啊，他是夏天的时候种瓜，
6: 对，
4: 然后呢春秋的时候，因为最近呢这几年我们吃的这个草莓柿子铁皮柿子特别的火、嗯、春秋两季种这个铁皮柿子，
6: 对，
4: 然后到了这个冬天，这不是暖棚吗，临近年了开始种这个绿叶菜，然后他们做的是这个蔬菜的礼盒，
6: 嗯，
4: 和年节蔬菜的这个整个大批量的这种包装家庭装和礼盒、嗯、我说你这小院啊，这个棚六个棚，我说一年四季不空着，他说没有空着的
6: 时候，物尽其用啊，
4: 物尽其用、啊、
6: 对。那究竟是怎么带动周边的农户一起致富增收的呢？我们来听一听哈，科技小院总经理车晶给我们介绍一下。
8: 我们现在做的这个是一个智能温室嘛，然后智能温室的话是全时全季的，全年都能够去生产的，这样的话在我们这边常年务工的农民他等于是全年无休的。我这边常年用的工人呢是五名，如果赶到旺季的时候呢我们会再增加临时的用工，这样的话在我们技术员杨晨的带领下他们全年无休，我们只有雨休，平时不休，因为一年四季我们这边都有产出，春天的话春茬我们主要是以这个甜香瓜为主调外种植的，秋天的时候呢我们是以那个铁皮柿子为主，到时候春节的时候我们又按照节庆我们又会做一些绿叶菜的那种高端礼盒，所以说我的工人在我这里头呢是全年无休的，一年都有活干，不用休假，就是咱们经常讲的传统农业的话就会过了一个季节了那咱们就该休息了，哎，就农闲了，但是在我这边是不会的，它都一直有。然后另外的话我们这边做的话，因为马鞍山村现在也在做传统农业的一个转型吧，搞这种现代化观光农业，所以说我们现在的种植方法也是依赖的这一个智能温室吧，所以我们就做了这种调外种植，它的观赏性还有游客的参与性和互动性可能会更强。我们这边不光做传统的这样的一些在旅游看来这种观光的一个采摘，同时的话我们也开展一些研学活动，这样的话就我自身而言的话，一个收益不仅仅是来源于我的农业卖瓜卖西红柿啊，或者卖这种就是蔬菜礼盒这样的一个收益了，实际上在我这边的话我还会做农民旅融合的这个边际的采摘和研学的这样的一个收入，这一部分的一个收入的话其实对我们来说还是挺可观的。
4: 你看这两年呢我们一直啊都在说产学研结合农文旅融合、嗯、其实呢我们说感觉哎呀这个东西具体怎么实施呢，大家听可能也感觉那到底是该怎么做呢，其实实地走出去你会发现我们身边的这些一直在做传统农业的这些人也再积极的去转型，积极的做，而且也都付诸于实践了。
6: 是的，而且我们听这个车经理给我们介绍哈、啊，其实这就是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
4: 嗯
6: 啊，有种植，有栽培，有管理，同时呢有

0: 研学和文旅的相结合。
1: 嗯，
0: 其实我们也特别的，除了推荐九台的这个科技小院的香瓜甜瓜之外啊，我们也特别推荐大家周末如果闲暇之余可以到这个马鞍山去玩一玩。
1: 嗯，
0: 我们当天，我和一心当天去的时候是一个星期二，那是一个工作日啊。
1: 嗯，
0: 其实呢周边你看，一我们看到了研学的团队小朋友，
1: 嗯，
0: 在那儿，因为他这个整个的马鞍山他的这个环境呢就特别的好，然后这个区域就更好一些。
1: 嗯，
0: 有孩子玩的这种叫什么，
1: 整个现在做成了这种
0: 动力区域，
1: 就做成了这种旅游村。
0: 然后它依山傍水啊，你看你除了带孩子有地方宽阔的场地去玩，然后呢它有一些相关的这种民俗的体验，另外呢就是这种农耕文化，当然不是说传统的啊，
1: 嗯，
0: 我们去插秧这种，在它那儿来说可能更进一步，你可以带着孩子去到这种现代化的栽培种植的大棚当中去看一看。然后呢这个采摘哈，也是有当地的这种，你看像杨晨这样的科技园，不光教你怎么样辨别香瓜甜不甜，什么样的瓜好，什么样的瓜会甜，同时呢他会教你一些栽培的技术。
1: 哎，
0: 这一点是在其他地方我们体验不到的。
1: 那这两次呢啊，就是不能说这两次，那一天我们九台之行其实让我们两个感触颇深啊。
0: 嗯，
1: 现在呢我们在这个乡村务农的这些新农人真的都是00后了，都不是说80、90了，
0: 嗯，
1: 而是00后，他们也就23、24岁24、25岁，
0: 特别能吃苦。
1: 嗯，
0: 那天我跟杨晨说，我说你能不能给我描述一下你每一天的这个工作流程。他说我们每天4点钟起床，开始就开始种
1: 瓜，一天都有这个工作了，
0: 采瓜，然后呢开始打包装，然后再到棚里面去检查现在目前的这个嫁接的瓜长得怎么样，下午的时候再来联系业务。他说总之啊，我就想不说别的，就每天4点钟起床这个事儿
1: 就一般人很难坚持，
0: 很难坚持哈。
1: 啊，而且就是他是一个好像2002年、2003年的小孩，
0: 对，
1: 毕了业之后就一直留在瓜棚做技术员。我觉得这个啊，能首先能吃苦，其次他的技术也真的是很过硬的。
0: 嗯，而且整个人特别的务实哈。
1: 嗯，
0: 他亲力亲为的来打理这个瓜棚，你就感觉哈就像他家一样。
1: 好，那今天的九台之行跟大家就分享到这儿啊。那明天呢我们还会有另外九台之行另外的收获跟大家分享，也希望大家呢有空来到我们的马鞍山村尝一尝这非常甜的香瓜。
2: 希望的土地上，我们用科技耕耘新时代的梦想。幸福的田野里，我们用智慧收获沉甸甸的果实。与城乡发展同行，幸福的田野正在播出，欢迎继续收听。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1: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2: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3: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1: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

0: 身份证，住址栏里的衣物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池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队帮扶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嘛，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然后我调到这边来，他去残联看我去了，说是我调走了，他又跑到这儿来，他说他也没啥事，他去看一下我好着没。
0: 骆东海夫妇都是盲人，他们在榆中县城开了一间按摩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2: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答应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是就敷个这吧，哎，你不拿着来嘛，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是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1: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
3: 快点啊！快点啊！快点啊！
1: 那么熟，什么都可以啊！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4: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啊。
5: 啊，
6: 走，
4: 走吧，你吃。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7: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8: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9: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 狱中六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武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务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务。

0: 早已成为渝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医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医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
2: 普法一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3: 王老伯对自己的孙子小王疼爱有加，几年前王老伯把自己名下的住房赠与小王，并对小王赡养自己的事项进行公证，办理了产权变更登记。后王老伯因患病瘫痪在床，小王既不来看望照顾爷爷，又拒绝承担医疗费用，王老伯能否要求小王返还房屋？素邦律师王春达。
4: 王老伯可以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民法典第658条第一款，赠与人在赠与财产的权利转移之前可以撤销赠与。民法典第663条，受赠与人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赠与人可以撤销赠与：一、严重侵害赠与人或者赠与人近亲属合法权益；二、对赠与人有抚养义务而不履行；三、不履行赠与合同约定的义务。赠与人的撤销权自知道或者应当知道撤销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本案中，王老伯自愿将其所有的房屋过户至小王名下，双方形成赠与合同关系。现因案涉房屋已办理产权变更登记，故王老伯依法不享有任意撤销权。但若小王拒不履行双方约定的赡养王老伯的义务，王老伯可以在知晓上述事由之日起一年内行使法定撤销权，要求小王返还赠与的房产。
2: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5: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全省新闻联播，感受声音中的新吉林。
6: 各位听众晚上好，欢迎收听全省新闻联播，我是郑宗。
7: 我是雨飞。首先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为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
6: 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人，星火映初心。
7: 集四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会在浙江义乌举行。
6: 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104亿元，同比增长106%。
7: 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
6: 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
7: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6: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的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继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请听报道。
8: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

0: 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1: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航精神。
0: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航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航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航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航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2: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0: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十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2: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0: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航、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3: 王大航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4: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0: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新凯，
5: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6: 吉祥新闻记者景晨亮报道。今天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会在浙江义乌举行，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会议。会上，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礼遇院士团队科研成果，吉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三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吉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礼遇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制品赋能大健康产业的真切感受。自2017年吉浙对口合作启动以来，两省深耕产销对接、品牌共建、平台共享等重点领域，长白山人参、长白山黑木耳、九台贡米、鲜食玉米、吉林梅花鹿等一大批吉字号好物稳步扎根浙江市场，收获广泛赞誉。 本次活动以特色农品为载体，以顶尖科研成果为内核，以跨域交流为纽带，全方位

0: 展示了吉林的生态优势、产业实力与科创运底蕴，也充分彰显了浙江市场的蓬勃活力与无限机遇。吉浙两省将在科研协同、技术共享、成果落地、产销联动、平台共建领域持续深耕，收获更多务实合作成果，持续推进两省对口合作走深走实。
1: 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突破104元，同比增长 106%， 提前150天半年时间迈过百亿大关，请听报道。
2: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 83.8 亿元，增速 114%， 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 3.9 亿元，增速 236%， 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3: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百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4: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2: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5: 这里是 FM 91.6 AM 738，全省新闻联播正在直播，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底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2: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6: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 291.56 米，较正常蓄水位 318.75 米低 27.19 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2: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百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7: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2: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8: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2: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吉祥新闻消息，6月13号开始，我省大部分地区出现分布不均的降雨天气，截至16号8点，全省平均降雨量27.6毫米，过程降雨量超过100毫米的有2站。50到99.9毫米的有223站，最大降雨出现在洮北德顺，达107.8毫米。吉林省气象台预计，6月17号凌晨到18号凌晨，我省还有一次雷雨天气过程，中部地区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19号白天开始，全省自西向东还有一次中到大雨的天气过程。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
5: 权威发布，悉心关注，汇集深度，全省新闻联播，欢迎您继续收听。
0: 今天，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

0: 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1: 昨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八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
0: 六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九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请听报道。
2: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六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两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3: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2: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效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扇窗。
2: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2: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党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6: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2: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1: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今天，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请听报道。
7: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设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2: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三大板块，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8: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9: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支持

0: 观能看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1: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2: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3: 在延边超限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东辽镇濑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
4: 跟着山水游吉林，山有山的多彩。帽儿山的日出里，遇见的是风韵；舞女峰的层峦间，描绘了秋日的浪漫。在云上草原，屏住呼吸，感受辽阔无边。跟着山水游吉林，水有水的多情。嫦娥东北最大的人工湖松花江的魅力从这里开启。七湾、一瀑、两顶的龙湾群国家森林公园，带你渗透山水相依的深意。那边有着百余种鸟儿争鸣的大湖湿地，是候鸟迁徙的重要通道之一。跟着山水游吉林，在二龙湖边倾听叶赫那拉的声音，漫步于城市的人工林海，感受人世间的水木清丽，徜徉在大湖之畔，感受满满交融的魅力。这就是壮美的吉林大地，山水清新，文化清奇。跟着山水游吉林是最好的礼遇。
5: 继续关注省内新闻。同程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楼珠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热搜环比热度增长 107%。 请听报道。
6: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硕言：
7: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三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6: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应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通化市市民周云京：
8: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6: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游客丁欢：
9: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10: 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 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

0: 集中参展，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道地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
1: 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到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2: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3: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2: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起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0: 今天，吉林省第5届残疾人运动会象棋、飞镖、盲人跳绳项目在辽源开赛，全省12支代表队的140多名运动员同台竞技，象棋选手静心对弈，轮椅运动员从容投掷飞镖，盲人选手依靠听觉默契跳绳，大家奋力拼搏，展现自强风采。本届残运会后续还将会举办特奥轮滑、旱地冰壶等赛事。
1: 日前，2026年中国自行车运动骑游大会图门站开赛。本次赛事是6个竞赛组别，吸引全国500余名骑行爱好者参赛。22公里边境赛道串联多处特色景观，展示边疆民俗风貌，以体育赛事赋能边境文旅深度融合，激活地方发展活力。
0: 节目最后来关注天气。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大部最低气温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为白城28度，其他地区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的全省新闻联播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张玲玲，主播郑宗、雨飞，监制刘志海，感谢收听。
4: 在城市巅峰，倾听世界沉浮；在市井巷陌，讲述人间烟火。我们追逐夜色之深，我们分享白昼之光。
5: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日升东北亚，繁华听吉林。
6: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国寿牛小课堂。
7: 我是牛程程，
8: 我是牛欣欣。
7: 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等5部门发布关于全面实施个人养老金制度的通知，个人养老金制度推开至全国，和国寿牛一起来了解一下政策中的亮点和变化吧。一，产品种类更丰富，在现有4大类产品基础上，将国债、特定养老储蓄、指数基金纳入个人养老金产品范围。二，购买流程更便捷，参加人在商业银行通过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线上购买商业养老保险产品的，取消录音录像。三，增加提前领取情形，增加了患重大疾病或者领取失业保险金达到一定条件，

0: 在领取最低生活保障金等几个条件。四、领取渠道丰富，参加人达到领取条件，可以通过各级社会保险经办机构、全国统一线上服务入口和个人养老金资金账户、开户银行提出申请。经社会保险经办机构核实后，由开户银行将个人养老金发放至本人社保卡银行账户。
1: 人生如棋，需步步为营，养老规划亦是如此。参加个人养老金，就是为自己未来的养老生活铺设稳健之路。通过定期缴存，可以逐步积累起一笔可观的养老资金，有利于个人在养老保险第一、第二支柱的基础上再增加一份养老保障，让晚年生活更有品质。
0: 老有所养，老有所依，是每位老年人的心愿，也是关乎民生的大事。作为行业头雁，中国人寿坚持金融为民，积极参与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建设，不断丰富产品供给，全力做好养老金融大文章。集团旗下寿险公司是保险业首批开办个人养老金业务的金融保险机构，公司推出多款个人养老金产品，兼顾税收优惠和保险保障，满足客户多元化的补充养老保障需求。
1: 购买个人养老金产品，可咨询您身边的中国人寿销售人员，或拨打95519客服热线，配置个人养老金，让您和家人从容享老，幸福加码。
2: 信息质检，资讯不凡。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 AM 738 FM 91.6，专注价值传播，共享人生大境。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18: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人民广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155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155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小红参加上述活动。
2: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 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本台消息，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包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 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3: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2: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

0: 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千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 19.1%， 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

0: 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1: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 25.8 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五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 37.3 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 1.4 万家，同比增长 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 6.8%， 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五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一小时换装率超过 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 37.80 度、东经 95.56 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

0: 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
2: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这里是 AM 七三八长春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接下来收听小声长谈。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4: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3: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7: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8: 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3: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现在是晚上的7:01，小声长谈准时的又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说您正因为很长时间了，正因为某一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方面的事情的困扰，很长时间让您感觉到无法释怀的话，欢迎您现在还向咱们这么讲，20年前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是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1: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这接下来咱们介绍天气情况了啊。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的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明天夜间到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

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最低气温全省大部为15到18度，最高气温白城28摄氏度，其他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

好嘞，听众朋友，刚刚呢给大伙儿介绍了咱们吉林省的天气情况。总之这段时间一直下雨啊，大伙儿就是关注一下吧，关注一下这个天气的变化啊，尤其出行的时候别忘了带伞呐、啊，带这个雨具什么的啊。说完天气之后啊，给大家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式啊。每天节目的最开始呢，我们都为大家介绍，第一呢是为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咱们的这个广播的这一块，包括呢这个快手的这一块，再有一个呢就是也是等一下啊，看看听众朋友，这段时间呢，给大家时间，大家可以打我们的热线电话，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好的，那欢迎大家呢这个来收听我们的节目啊，咱这是一档广播节目啊，是从2008年就开始办的小人长谈，它的播出平台啊，我们的播出频率呢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是最早的吉林台啊，最早的吉林人民广播电台就是咱们这个频率啊，在长春市内，如果说咱家有收音机，车上有收音机，想听咱们节目的话，在长春市内呢调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呢都有咱们广播频率的转播啊，都有咱们就是同步直播，不属于转播啊，它呢是这个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的频率，不都是 FM91.6 啊，只有长春是 FM91.6 啊，吉林呢、白山、通化呀，甚至有一些景区啊都有属于自己的这个频率啊，和但是都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它是完全同步的啊，完全同步的。如果是我们这块家里头比这个离城市比较远啊，收这个调频收不到，哎，那怎么办呢？您就用中波738千赫来收啊，用中波738千赫，这是全省覆盖的，不但全省覆盖，甚至覆盖到了辽北、黑龙江南部、内蒙东部啊，覆盖很大的面积啊，就中波就这样，它面积特别广啊，可以听到啊，可以听到。再有呢，就是如果说家里头没有收音机啊，没有收音机，这个或者说呢，我在吉林省以外的地区，包括外国的，包括外省的，那我收音机我听不到啊，即使就是没有收音机信号收不着，这样的地方又想听广播节目，这在原来是根本做不到的，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一切皆有可能了，您可以下载一款用手机啊，智能手机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这个网络收音机呢，就可以啊，就可以这个找到。啊，在网络收音机，我给大家，我比如说我们给大家一直推荐的蜻蜓 FM， 大家在蜻蜓 FM 上可以找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直播，就是想听直播的话，用蜻蜓来听就可以了。那么还有呢，就是如果说你想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这个在蜻蜓上就更方便了，你一搜小人长谈就能够搜到专辑啊，这个专辑呢有这个咱们的这个一直以来的这个以前播过的各期的节目的上传啊，这个而且是按日期上传的，2001几年的2002几年的都有啊，欢迎大家收听，这是收听参与呢，我们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在此时此刻还有一个就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参与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此时此刻呢这个公众号后台正为大家开放，您可以选择，如果说你已经关注了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的话，现在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发送给这个公众号的话，我在直播间后台随时就能够看见，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这个，如果说您还没关注咱们公众号的话，那您就到那个咱们是绿泡上不有一个查找公众号吗？啊，找中小工作室啊，找中小工作室这个公众号，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就可以了。因为加关注之后，你按对话，按那个公众号的对话框，你直接往这个对话框里输入文字，发送上来，我在直播间在后台随时就能够看到，随时就可以进行交流啊。好的啊，这个是咱们的这个参与啊，这个文字参与，但是大家不要写太多啊，就是如果说你写两三千字，一个是你在那块对话框上打两三千字非常非常难，第二个呢就是我这头收着之后我也看不全，就是200-300字、300来字是最好的啊。最后啊，说一下也是咱们现在很重要的一个方式，就是看啊，这个现在这个广播也能够看到了啊，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这个是我个人的快手号啊，您找到之后呢就能够看到我正在直播间正进行直播，此时此刻啊就正好能看到啊，中年大脸面糊主持人啊。
而且呢，来到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帮着点小红心啊，谢谢大家帮着点小红心，让咱们小红心呢越来越这个越来越多啊，这样的话咱直播间热度能稍稍高一点，谢谢啊。好了，这个介绍完所有的说，哎，对啊，那个快手上的朋友啊，如果说您也是最近有点抑郁啊，有点憋屈，有点迷茫，心里难受的话，也可以拨打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也可以拨打啊。好了，这个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那这个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继续来看，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啊，这个正接着还没有接进咱们直播间，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这位朋友留言啊，说这个钟晓你好，我呢是35岁大龄女，也想有个家呀，也想有人心疼。我开始相亲，我不想骗任何人，每次坐下来我都先说清楚，我和前任呢是真心相爱的，但是他因病走了，我现在还照顾他年迈的母亲。我以为真心换真心，可是我坦诚成了别人嫌弃的理由。36次相亲，36次没有好眼睛看我，我也没渣，也没骗，没背叛，我只是用尽全力去爱而付出了爱的代价。你我认真的爱有错吗？请帮帮我。你认真的爱是没错，但人家该你啥呀？对吧？你爱谁了？你爱的是你前任，已经去世的前任。这个东西吧，你感动你自己可以，你感动不了别人。人家是要说媳妇儿，这个你得知道换位思考。人家是要说媳妇儿，人也不是说要找一个那个成天怀念前任的，完了之后还伺候前任妈的，谁找媳妇儿找这样的？那你就得找成的爱你的人了。但你现在有时间有精力去爱别人吗？对吧？你不要说你真诚你就怎么样，你真诚对于人家来说，你的真诚恰恰是负担。因为你的真诚并没有给一个你后来想要跟你组建家庭或者说爱你的人，你也没有能力再去爱别人了。真诚并不是过日子的那什么，并不是过日子的唯一条件啊！你这个情况啊，你真醒一醒，你醒一醒，你换位思考一下，就你是个男的，然后呢，别人给介绍个对象，这个女的坐下就说的那个我呀，原来我最好的那个我这个跟我前任我真心相爱，我这前任对我特别好，我对他也特别好，但是他去世了，去世之后我从他这个对他的真心从来没有变过，我还在照顾他的母亲啊，我那个以后要找对象的话，我也得照顾他的母亲，你也得跟我一起照顾他母亲。就你要是个男的，你找不找这样的？那你得爱成啥样？得爱你爱成啥样能愿意干这个事儿？所以说呢，你这个心是好心，人是好人，确实做的一般人做不到，确实一般人是做不到的。但是你也只是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够意思了，你对你前任，对你前任的母亲，你都有一颗金子般的心，这个我们每个人都非常的敬佩。但是想娶你的人，那没几个敢的啊，没几个有这个勇气的，听见了吗？所以说，就你这个只要你有能力，一换位思考就可以了，就知道就是咋回事了啊。这个小米说，这得吓走多少人？36个，刚才说了36个。那个跟你一辈子都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干啥呢？你啥家底儿啊？对呀。这个这么讲，就是你是个好人，我们都很佩服，我们也都觉得你是个好人，你对前任非常的好，但是人家再找，人家要跟你俩过日子，要一心一意的过日子，你做到一心一意了吗？你也做不到。你把你的真爱，你确实是有真爱，但你真爱并没有给人家，你给你前任了，你给你前任了，那你跟人家有啥关系？人不跟你处不很正常吗？对不对？所以说姑娘啊，你可赶紧化开拐吧，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
你要化不开这个拐啊，就难整了啊。小米说的这句话我特别赞同，就是别拿你自己的深情去绑架和你毫不相关的别人。对，你的深情是包括你的付出都是我们敬佩的，但是人别人毕竟跟你毫不相关，人家凭啥跟你过日子，凭啥跟你一样对你的前任那么深情还得照顾他妈。所以说你这个不是说找不着，能找着但是极难啊，极难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啊，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呢现在还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0431啊，打这热线，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钟晓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咱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的留言啊。雨过天晴啊，雨过天晴说的，你可以感动天感动地，但是不要奢望感动所有人呢。其实他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更多的是感动了他自己啊，生活在自己的感动之中。但是这人确实挺好啊，只能说，但所有人都说是你是个好人，但你真不一定就是个好媳妇，娶到家啥样谁知道啊。而且先天带了那么多负面的那个负面的加分，好人不一定是好媳妇，对不对？所以说谁娶的时候那得多爱这个人，得爱成什么程度能毫不犹豫的去那啥去，对吧？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啊。那个我们来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来等一等这个打进热线电话的朋友。另外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凡是来到快手上朋友们来到直播间帮着点小红心啊，咱们第一个目标是点到两万啊，第一个目标点到两万，谢谢大家啊，就是不停的点击屏幕让咱们直播间热度高一些，能够更多的朋友进到咱们直播间里边来啊，谢谢大家啊。还有就是快手上所有的朋友们，如果说您最近呢也是心里头压力挺大的，心情不好啊等等这种情况，也都可以现在和广播听众朋友一样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

好的啊，我们来继续啊，我们来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正好热线电话现在一直没有接进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顺其自然问我说：“老师，怎么从2008年开始收听你的节目？2008年的节目现在已经找不到了啊，已经找不到了。跟大家讲一下，因为我们最开始的时候吉林广播网就没有啊，后来有吉林广播网之后，中间经历了一次改版，这样的话网上存的那些原有的节目都没有了啊。但是你到蜻蜓上能找到2010年开始的有一部分，中间缺了3年，但是其他的都有。”你可以到蜻蜓 FM 上去找啊。非常感谢顺其自然对我们节目的支持，而且非常执着的支持啊，非常感谢啊。

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给的留言啊，正好热线电话接不进来，咱们就读这个公众号上的留言。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啊，欢迎大家啊。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叫这位朋友呢说，中豪老师晚上好，我昨天推荐了两个好姐妹下载了蜻蜓 FM， 在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您节目，他们都很喜欢听。还有呢，祝中豪工作室全体同仁端午节安康，辛苦了。不客气，谢谢小爱啊，非常感谢啊，非常感谢啊。祝你们也是端午节安康愉快啊，包括你的这些好朋友们啊，也可以推荐他们晚上七点到八点半，周一到周五晚上七点钟左右开始在快手上看小人长谈都可以啊。这位叫童二姐的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端午节是我老母亲80岁生日啊，您祝福一下，哎呀太好了。祝老人家每天开心快乐啊，身体健康，万事如意啊。啊，这老人家这日子赶端午啊，这是过节。

好的啊，热线电话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的留言啊。大道至简，城外无物啊，说你对前任如此深情，干嘛你还要找呢？这个那是人家的想法，这个咱们没有权利干涉，他有自己的想法，毕竟他还是要找对象的，是吧？但是他这么找他费劲，他得醒悟过来，醒悟过来，就是你的这种深情和执着和你不相干的人感受不到的。而且人还是要考虑到自己的，就是我要找个啥样媳妇儿，人不可能活在你的前任，永远活在你的前任的阴影里边，任何人都不想，对吧？小米那句话说的特别对，说这得吓走多少人呢，跟你一辈子完了一直有当小三儿的感觉，你这干啥呢，你说对不对？有这种想法，就是确实有这种想法的话，就是你想找对象你也不适合啊，你必须改变思想之后啊。

好啊，欢迎大家啊，这个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咱们直播间的热线还是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再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什么呢，我得打开，这怎么还给压缩了呢，稍等一下啊。啊，说小哥你别读我名啊，他说你说我是不是有病了，去年孩子上了普通二本大学，现在只要一刷到视频说孩子这个专业不好，毕业就是进厂打螺丝，我这心里就后悔啊，总觉得没给孩子把好关，觉得对不起孩子，还不敢跟孩子说，怕他焦虑。那你就不适合再看这个视频了好不好，就是视频上都说这个专业不好，那个专业不好，哪个专业都有人学，后来哪个专业也都上班了，就只要工作的，只要想工作的都工作了，对吧，然后那些不想工作的或者找不着工作的上网上说这个工作不好，那个工作不好的啊。而且有一些人是这样的，就比方说啊，给大伙举个例子啊，举个例子啊，就是那个本行业都对本行业就是深恶痛绝，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都是比方说我们常年说的说劝人学医啊，天打雷劈，教人学法啊，千刀万剐，就行业内的人都这么说，因为学医确实很累，学法确实很别扭，对吧，但是你现在来看那他干的都挺高兴的，没有哪个律师有职业证了之后然后就不干了，就去杀猪去了啊，就觉得还是敲猪好，对不对，一样拿手术刀是吧，没有啊，所以说就是你包括我们有的人如果说孩子学不学播音主持，不学不学，这行太耗人了啊，太耗人，不学不学，对，也都是这样，所以说你在网上经常看到的，对吧，经常看到的都是这种就是对自己行业的这种贬损，但实际上来讲那你能干这行其实挺不错的，那你学医啊，真能学上医，到时候真能干上大夫不挺好，挺好的，真能整到职业证，在律师事务所里干个五年八年的，开始有案子了就开始挣钱了，不挺好，挺好的吗，但是你问律师，律师都会说这行业不好，所以说你就听我话，别看网上那些，网上大多数都是没咋上过班的人，你咋不信我话呢，我一直跟你说，就是网上教职场攻略的大多数没咋上过班，网上教那个恋爱兵法的大多数连对象都找不着。那天我记得咱们有一个特别那啥的著名听众释义堂说过，曾经他有个外甥，那个是那个他帮他外甥考了一个，就是介绍说怎么整怎么整能有个中专毕业证，然后拿这个中专毕业证，那个拿这中专毕业证完了找的工作啊，找的工作，找完工作之后人现在是著名的报考名师了，都是就是网上的啊，所以说网上的有些东西你需要有一定的分析能力的，没有这个分析能力千万别成天沉迷于网上那些东西，而且网上还那样，就是你就是那就所谓的算法嘛，就是你看一个之后他不停的给你推，看一个这个专业不好他不停的给你推，都是这个专业不好，那就让你越来越焦虑啊，所以说不要看那些玩意儿，你翻两个这个专业就业特别好的视频，你搜一下，听着了，我这事儿听明白之后，所以说你要但凡尖点啊，别那么虎，别人说啥信啥，咱家孩子以后肯定没问题啊，不干这个专业转专业一样，干别专业一样啊，是好孩子早晚都是好孩子，听着没有。

0: 好了啊，这个来看一下铁杆小米给刚才那位女生来一个总结性的啊，总结性的解释啊，希望她能明白啊。这个铁杆小米说，基于你的偏执啊，我这里头多跟你解释一下啊，多跟你解释一下，就你的这个深情啊，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的想把我拉下水，对吧？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是善良且怀旧，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就告诉人家，你心里住着一个人，而且呢，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那这个哪一个活人有这个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第一次见面没有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去啊？另外，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呀？就是不怕你有过去，是怕你的过去过不去。哎，对对对啊，这个小米总结的非常对啊。这个刚才那位女士啊，就是很多自我感动的啊，就是你做的你是好人你没错，但是为什么人们就是你见到人毕竟陌生人，人家为什么陌生人看不上你，你这么好为啥看不上你？小米给你解释一下，你再说一下啊。我再给你说一遍啊，就是包括有和他同样的啊，有这种说我是一个非常真诚非常好的人为什么不被重视的人，你来体会一下说这话啊，我觉得特别好。就是他说啥呢，你的深情对于第三个人来说，就像他拼命的给我描述海的美，不是鼓励我迈开腿，而是单纯就想把我拉下水。你照顾前任的母亲，确实从一个角度上来说，你的是善良而且怀旧的，我们并没有抨击。但是您刚一见面，你就告诉人家，你心里头住着一个人，而且是一直舍不去也抛不下的人，哪个活人有勇气和一个逝去的人去比较分量去，对吧？本来就是第一次见面，也没啥感情，凭什么要去体谅你啊？另外呢，你心里都已经装的那么满了，你还能装些啥？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你过不去啊！这话说的特别好啊，总结的非常到位，铁杆小米，这个得给加个鸡腿啊。对，就是那个你最后这句话特别好，就是不怕你有过去，就怕你的过去他过不去。好了，我们要进一段广告了，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好视力今天晚上的福利机制啊，毫不夸张的说，好多眼睛模糊干涩的听众真是足足等了大半年才有啊。但是呢，我要告诉各位的是什么呢，你们呢确实等得值。好视力618大型团购会呢重磅开启，现在只要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一个人也能享受团购优惠，除了多给你78块钱的蒸汽眼贴，每人再加豪华收音机，更有呢健康枕、叶黄素等重磅好礼限时返场。赶紧打400-609-2166 400-609-2166，特别是出门见光见风，眼睛就刺痛流泪，甚至看啥都模糊发雾，连手机电视都看不真清楚的啊，日子过得老遭罪了。那你呢，更得趁618的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这个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眼贴呢，特别添加了十几种草本精华，再搭配高科技的促渗技术，效果呢更快更直接。贴上啊，就像无数个小水珠给眼睛做按摩，眼睛当时呢就特别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呢清楚很多。所有的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只要10分钟内打400-609-2166，一人即可立享618才有的这个团购优惠。购买的好视力啊，除了多得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大伙喜欢的草本健康枕和蓝莓叶黄素，今天晚上也都可以统统的带回家啊。618这优惠力度啊，可是上半年最大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2: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2: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3: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4: 下面这个电话大家赶快记下，400-609-2166，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福利全面升级，所有眼睛模糊干涩的，尤其是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甚至越看越模糊，一个东西看成俩，生活严重受影响。您一定要趁618活动力度大，亲自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这款眼贴可不一般，添加了人参、命门花等十几种草本精华，再加高科技促渗技术，效果更快更直接。当时贴眼睛，当时滋润舒服，干涩流泪轻松缓解，再看手机电视也清楚很多。还没参加618限时特惠的，抓紧时间，十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618一年就这一回，优惠力度也是之前从未有过的，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5: 全景916。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咱们正在直播的小人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那接下来呢，咱们是团购为大家介绍咱们的介绍的产品啊。首先是一则通知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好，那接下来给大伙介绍的是国和堂高端钙呀。接下来问问大家，有没有朋友总觉得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牙齿也掉的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都说，我这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是缺钙啊？其实您压根儿没把钙补到骨头里。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里面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这两种这个维生素啊，只有在高端钙里才给添加啊，它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呀、啊、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啊，400-100-3930，400-100-3930。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块钱，好一点的上百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而今天吉林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啊！这个价格你去任何一个地方你可能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结束，最后就剩两天时间了啊，就剩两天时间了，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松了，才想到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那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的是这个，哎呀，这个挺有意思，这是新上的一个产品啊，港子大叔啊，港子大叔烤鹅。各位听众啊，这天啊一天比天热了，很多人一到饭点饭愁吃啥。今天给大伙介绍一个港子大叔烤鹅啊。这个烤鹅大伙都知道，鹅大鹅这玩意可不便宜啊。啊，大鹅可不便宜啊。我知道一说大鹅肉啊，很多听众就摆手，不行不行，那玩意太难整了，又得洗又得腌又得炖的啊，大热天在厨房忙活半天，那遭啥罪呀、啊、对不对？那你别急啊，这个港子大叔烤鹅呀，开袋就能吃，撕一撕装盘就上桌，不用洗不用炖啊，一分钟就搞定。鹅皮呢润不腻啊，肉质呢紧实又软烂，轻轻一咬呢就能脱骨啊，骨头都浸透了这个炉烤的香气。最关键的是您前期处理的特别干净啊，一点腥味都没有，吃着特别放心。老话说得好啊，这个夏吃鹅胜补药啊，夏天湿气重，咱们大伙儿总觉得身子发沉没精神呢、啊、这个鹅肉啊，它性平不燥热，蛋白质也丰富啊，既能给咱们补充营养，又不会像牛羊肉那样吃了上火。所以说给大家吃点大鹅的肉啊，天气闷热不想做饭，撕上一盘烤鹅配白粥，清汤面条，清淡解腻，一餐的蛋白质营养就直接拉满了啊。中午懒得炒菜了，卷上薄饼，配上黄瓜葱丝儿啊，简单卷一卷，那就是美味卷饼。家常小炒的时候呢，放几片鹅肉，搭配着青椒翻炒，瞬间提香下饭。要是亲戚啊、老哥哥、老姐姐来串门了，喝点小酒配上鹅肉啊，美味又解馋呐。出门野餐带着它也方便，拆开包装就能吃。不管是家常三餐、亲友小聚，还是外出旅游，那都轻松给你安排上啊。咱们说这个价格，大家都知道，就是咱们东北的朋友，虽然是我们东北大鹅子多，但是呢，也都知道这大鹅子这玩意不便宜啊。你要上广东那更贵，一个大鹅脑瓜加上脖子就2000-3000块钱啊，咱这没那价，咱这没那价啊。这个卖的烤鹅不便宜啊，就是一只200-300块钱很正常，对吧？平时呢，咱们这个港子大叔这个烤鹅呀，平时也得卖230。今天呢，咱们直接就对接厂家了啊，给这个各位朋友送福利，一个烤鹅3到3斤3两 啊，只要159块钱，159块钱一个大蛾子啊，而且搭配礼盒，啥礼盒？拿串门啊，这个看望老街坊老朋友，他都非常有面子。这个烤鹅呀，还有个不光给烤鹅，一个烤鹅还加两个大蛾蛋啊，加俩大蛾蛋，这俩大蛾蛋还得20块钱呢啊，两根鹅肝肠啊，这个总共加一块才189块钱。啊，就是你要光要这烤鹅的话呢，是159。如果说我要再加上俩鹅蛋、俩鹅肝肠，鹅肝这玩意挺贵的，是吧？那个只要189块钱。这个聚餐的时候撕盘烤鹅，烤盘鹅蛋，切点鹅肝肠，那相当好了啊。所以说这款这个跟大家说一下，这款烤鹅是厂家现做现发的，全程没有乱七八糟添加剂，为大家最大程度的是锁住刚出炉的原汁原味。想吃这个烤大蛾子的啊，想吃烤大蛾子的。保质期就10天啊，就10天，所以说这个特别新鲜啊，特别新鲜。各位下单之前一定要规划好家里吃的时间，就是收着赶紧吃，因为它是没有防腐剂，现烤现卖的啊，不退不换啊，理性下单，放心尝鲜啊，不退不换啊，就是你时间超时了，肯定不退不换了啊，抓紧时间，限时限量只有80组，拍完立刻恢复原价，所以想要买的话，400-999-0139啊，400-999-0139，就一个大蛾子是159啊，给礼盒装能拿串门。那么如果呢礼盒套装的话呢，就是再加上两个大蛾蛋，加上两根鹅肝肠，189。啊，俩鹅蛋加两根肠，那肠都挺贵的，是吧？那就是189块钱，也挺便宜。想要买的话，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400-999-0139，保质期就10天啊，保质期就10天，所以说抓紧时间，就是拍完之后收到了赶紧吃啊，收到了之后赶紧吃。这个想清楚再拍啊，就是一定要规划好家里什么时候有人，什么时候接，什么时候吃啊，这个不退不换，理性下单啊。好，这是大蛾子。最后呢说一下这睡眠宝吧，好消息啊，澳大利亚这睡眠宝啊给咱吉林听众送端午节大礼，失眠是大问题，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这个安眠药啊，褪黑素啊，不能补充伽马氨基丁酸，长期吃还有依赖性，导致呢焦虑抑郁，甚至呢引发心脑大病。其实失眠的原因归根结底是你的大脑里缺乏伽马氨基丁酸，而这个澳大利亚原装进口的伽马氨基丁酸睡眠宝专门为大脑补充缺乏的这个伽马氨基丁酸，一直是爆款产品，经常断货，很多听众吃完了打来电话说啊，感谢我们推荐的好产品，吃了睡眠宝睡觉特别香，不早醒不起夜啊，睡醒觉呢还不头疼，浑身都舒服。现在给吉林听友申请到的端午节大活动啊，睡眠宝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的电子血压计。打电话啊，还送艾草抗菌袜啊！抢购电话是400-016-1817，400-016-1817。睡眠宝呢是人体必需的天然助眠剂，植物睡眠软黄金，一粒就含有750毫克高含量的伽马氨基丁酸，通过安抚中枢神经，稳定内分泌，让我们自然回归好睡眠。每天睡前吃一粒，睡得可香了，一觉睡到大天亮，特别适合长期失眠的人群，循序渐进的提高睡眠质量，睡眠和精神都越来越好，人呢也是年轻好多岁。原瓶原装进口，欧盟认证，品质保障，不含褪黑素，没有依赖性，任何体质呢都可以放心用。要想睡眠好，就用澳大利亚睡眠宝。现在呢，给咱吉林听友申请到了端午节大活动，睡眠宝呢买3瓶送价值218块钱的艾草养生枕，买5瓶送1瓶，再送价值399块钱的医用级电子血压计。打进电话还送艾草抗菌袜，每天呢只要2块多钱就能让你睡好觉。买的越多，送的越多，送完活动立刻结束啊！记好这个抢购热线400-016-1817，400-016-1817，400-016-1817。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还有咱们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看。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呢正在为您开通。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了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正好这个热线电话现在两部都在站着呢，但是一直没有接进来的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然后咱们等一等啊，等一等这个大家的热线进来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说我妈的门市和旁边的烧烤店中间呢，被烧烤店主放了一个大绿色的垃圾桶。和他们家协商，他家说确实味儿都挺大的，但是垃圾桶在这放一年了就是不动弹啊。于是呢我们家就给城管打电话了，城管来了让他赶紧把垃圾桶放屋里或者是指定地点，看来小人还得让他暴露在阳光下，把他绳之以法了啊。心情挺好啊，这个就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呗，想办法处理问题啊。他那个东西确实不对，我不知道是怎么样。我们长春这头吧是这样，长春这头的垃圾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就是那个厨余垃圾啊，就是那个饭店的这些垃圾啥的是不允许往道边放的。它是有一个垃圾车啊，早晨中午晚上好像是三遍四遍那样吧，就是它肯定够你用，就是你有垃圾了你就赶紧扔车里直接就带走了啊，就是这种情况。所以说呢这样的争议少一些，但是他确实不对，你在道边上你门是你整个你自己单位，那不是那个人家那个市政放的垃圾桶，你自己家整个大垃圾桶往那一放，苍蝇啥的耗子啥一堆，你多难受啊，就没有功德嘛。所以说把他举报了是对的，没事就应该这么干啊，用法律来维护自己个人的权益啊。

好的，这位朋友啊，说老师啊，别念我名，想问一下怎么平衡心态？比如说没有竞争的情况下，一个项目需要上面验收，各种工作都圆满完成了，下级领导帮我说话，验收很顺利，遇到难题的时候领导也给出主意，帮着渡难关。但是如果我和别人有竞争的时候，领导就可能不把我排前边，自己就很失落，也不知道，也知道不可能绝对公平，领导也难，怎么开解自己？你要的不是绝对公平，你这不讲理，你这干啥都在前边，你臭不要脸的。你这就纯属于张三不吃死孩子，你活也把你惯的。凭啥谁都得帮你，谁都得照顾你啊？凭啥都得给你说话啊？你算干啥的？你给大家有啥好处啊？这不惯的吗？就是，那你要能做成事儿，你人要做成事儿的话，要有君子帮忙；人要做成大事儿，必有小人捣乱，对吧？人要做成伟业，必须要有强大的敌人。所以说你这个状态就是贼弱啊，基本上来说，在职场上来讲就是自来娇那种狗屁不是，觉得自己好像挺累挺能干的，实际上就是你这个不是要求公平，你是要求不公平。什么不公平？就啥都得把你放前边，都得对你高看一眼，都得帮你忙，你算个六饼啊。领导只是给你放在一个比较正常的位置上，你都觉得自己被慢待了，那不就是惯的吗？那啥呀？你这不是平衡心态的问题，你这是需要增强修养的问题。没有担当吗？这不就是？

所以记住，你要干的是事儿，这个事儿领导给你放前边去了，你也要干成；领导给你放在后边，你也要干成。咱们这么讲，下级说好话，咱们要干成；下级说坏话，咱们得想办法怎么能让下级说好话，然后把事儿干成。这个才叫不屈不挠啊，才叫能够有担当的一个人。就是这样啊，就是这样，就希望你能够听我这番话，我不太好听啊，我说的不太好听，但是我告诉你，你就是活应惯的啊，你就是人要真正做成事，不是说谁夸谁那啥，谁夸你谁不夸你是怎么样的，不是，人是要在各种各样的情况下都把事做成，才是你的能力体现。就我刚才说了，人要成事必要有君子帮忙。再说一遍啊、哦，人要成事必有君子帮忙，人要成大事必有小人捣乱，小人作祟必有啊！你要想干一个大事，不可能有小人，不可能没有小人在，因为啥利益冲突了，你必然有小人给你捣乱了，给你设绊子，给你那啥啊、哦？人要成伟业，必有伟大的对手，你没有伟大的对手，你不可能成立伟业。不可能成就伟业，就是这样的。所以说那你还敢这块有点啥事就过意不去了，有点啥事你那小心灵多么的脆弱啊，排名往后排排都觉得不行了，你能干啥。

0: 好，我们继续啊，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了，这位听众朋友的热线接进来了，我们来看一下打进五号线，这是湖北的一位女士啊。喂，你好。
1: 喂，你好，周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什么事了。
1: 我有点紧张，我就是说我有两个孩子，我今年40岁，然后我从老二出生，老二5岁了，马上快6岁了，就一直在家带孩子，然后上班，在我们小县城里面租的房子带两个孩子，大的是14岁，马上进入高中了。现在是租的房子，我们自己本身有房子是在省城里面，没有贷款，就是这样的。下半年进入高中呢，他学习孩子的成绩还可以，进入重点高中是没问题的。但是呢，面临就是这个小的，我下半年就是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有点面临，如果在这里如果继续带两个孩子的话，那小的就要面临要入小学了，然后很大的。上大学他就肯定要转另外一个城市，跟我们房子的一个城市，就是说对，那就面临小学要转学。但是如果我现在把小孩子把老二带到我们自己省会城市去上班上学的话，代表大的是这个。
0: 喂，明天清后喂，你好。
1: 你好，你好，我在听
0: 啊。就是刚才最后老大怎么的，那句话就是断掉了，没听清啊。
1: 就是说我如果带老大去我们省会里面上班，让他现在就是你马上入小学，明年可以入小学1年级嘛，就不用面临转学的这个问题。如果到现在不用，现在直接也带两个孩子，就是带老大读高中，然后带着小的也一起，两个孩子都带着的话，到时候小学老二就会读到2年级，就要面临转学这个问题。就也是不是到时候会哪种比较好一点呢？
0: 我重新说一遍，我有点中间有一段，因为这个就是有的听清，有的没听清。就是现在孩子，现在马上孩子就老大要上高中了，是吧？就今年上高中啊？
1: 马上中考上高中，对。
0: 然后老二呢是那个马上要上小学，得过2年是吧？
1: 五岁半，
0: 明年的明年，你们南方上学早啊，是不是明年就上学了？
1: 对，
0: 是吧？
1: 对，
0: 那个，然后你的想法是说，就是说的，老大上高中是在哪儿念？刚才没听清，是上省城去念去吗？
1: 不是，就是我们县城里面的一个重点高中，他们其实还可以。
0: 那你们就去县城，就是孩子也上县城念小学呗。
1: 但是到时候马上，因为我们在省城里面有，在16年的时候就买了一套房子，现在我孩子爸就在那里上班工作。什么都搞好了，我就到时候老大上了大学之后，我们肯定还是要出大理的，那还老二还是要面临一个转学的问题，这样到时候会不会跟老二不适应了什么的？
0: 你的意思是说那个，你的意思是说那个，如果说老大这3年念完了之后呢，你们就要去省城生活，因为孩子爸爸一直在省城生活，是吧？之后呢，还面临到一个孩子那个就是需要小学转学的问题，是吧？
1: 对，怕他不适应，到时候。
0: 那问题不大。这个小学1、2年级转学和没啥太大事儿。
1: 因为我们家孩子他比较接受能力比较差点，比如说刚开始
0: 不用担心那么多，接受能力差，只要不敏感更好办。
1: 因为老大他在我们这里，因为他有姑姑在，也是在那个重点高中里面当老师，然后隔壁就有自己的房子，就是如果住的话就住到他们家里，他可以专门照顾一下。
0: 不好，
1: 这一点
0: 不好
1: 是吧？
0: 不好。尽量，那还不如让孩子住他们学校宿舍。他们现在学校高中没有宿舍了，是吧？
1: 宿舍有，但是现在孩子都比较条件他觉得没有自己家里好这样的。
0: 这个东西就是我再告诉你一下，就是我再重说一遍啊，就是小学1、2年级转学没问题。你得可大的来一些。你要不然的话，咱这么讲。你就说把大的3年级3年都放在姑姑家，不是那么回事儿。姑姑肯定没啥说的，但是呢，孩子这块儿 他连那个学校宿舍他都不乐住，他能乐住他吴家吗？你扯淡，那跟自己家能一样吗？
1: 我的愿意是愿意，他比较亲，嗯，就是关系比较好，他是愿意的。就是说，嗯，我觉得自己还是有点舍不得。
0: 只是愿意，孩子愿意，那三年呢？
1: 哦，
0: 人家姑姑也不是没孩子。
1: 哎，对对对，他有孩子。
0: 对呀、啊，所以说想这个东西吧，我是不把事情尽量往坏了想，然后呢，就是操作前往好了努力。这样好一些，我觉得其实最方便的就是你先带孩子，等那个你先不用管这小的，让大的看点小的就行。那个等孩子走了之后，你要说乐意小学二年级转就小学二年级转，乐意小学三年级转小学三年级转都行，没事儿。
1: 对，主要是有一个原因吧，主要是我自己一个人带两个孩子，然后我还要上班，感觉一个人有时候照顾，比如说生病啥的，感觉挺累的，有点像挺累的那种。也是这样想的，
0: 那你就让老大住宿舍去。
1: 嗯，
0: 就是这样。
1: 他自理能力太差了，而且现在的孩子他都不愿意住宿舍。
0: 那个大姐，你要这么说的话，咱俩没啥唠的了。
1: 哦，好的，好的，好的。
0: 就是这样，就是你这么讲，咋的都不行，咋都不行，那你还问别人？对吧？
1: 哦，好的。
0: 那你要这样
1: 的
0: 话，你叫你我再给你出个招吧，你让你老爷们在城里省城里辞职吧，辞职回来跟你俩一起照顾就好了，啥时候没有了，行不行？能做到不？我跟你说的都是能做到的。你在这块这也不行，那也不行，那扯个大扯了，唠个屁来唠啊，对吧？
1: 就是老师，我再问一句，就是说我如果让孩子去我们县城我们乡镇里面那么有小问下爷爷奶奶带，然后我带一个大的，这样就比较轻松一点。这样你说，这样这小的
0: 看爷爷奶奶同不同意，爷爷奶奶同意，爷爷奶奶带呗。那爷爷奶奶可以带到小学毕业。然后那个你们到那个上初中之前再给整省城去都行。
1: 哦，爷爷奶奶他当时他最愿意的还是让我自己一个人带，然后实在要好带他也没办法，是这样的。
0: 就是这个事儿，你看我说啥你赌啥，你还问我，然后你还说不行，你再问完再说不行，大姐这么唠嗑你没朋友你知道吗？你跟谁都这么唠吗？你要跟谁都这么唠的话，我跟你说你得罪老多人了你啊。
1: 我就是没有，
0: 那你没主意，人给你出主意，出主意还不使啊？
1: 哦，好的，好的，谢谢老师啊。
0: 对吧？
1: 谢谢啊、
0: 你想，你这么整，把自己给整坑里出不来了，这位朋友，不行啊！
1: 是，好的，好的。
0: 你甘蔗没有两头甜，你必须得。我刚才跟你说了，先保老大，小的二三年级转学没有问题。我给你的一个是最确切的答案。那你要不信的话，你再想别的招啊。好了，再见啊。
1: 好的，好的，再见。
0: 好嘞，
1: 谢谢，
0: 不客气啊，好嘞，嗯。这么唠嗑上哪有朋友去，净扯淡。小米说反正是自己责任分摊出去了，自己得劲了，也不管孩子给孩子是不是造成不可弥补的遗憾呢。没整，哎呦我天，你这样的话我估计他老爷们已经被他折磨死了啊，得折磨懵了都得啊。好了，咱们进一段广告吧，平复一下我这像饺子馅一样的心啊！来一段广告之后马上回来啊！咱们再提醒大伙一句啊，好视力的。

0: 电话吧，4006092166，4006092166。尤其是眼睛已经模糊干涩的，甚至出门见风见光就流泪的啊，看啥都雾蒙蒙的，看不清楚，看不真亮的啊，听劝，趁现在还来得及，趁618活动力度大，一定要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现在就打4006092166啊，4006092166啊，这款眼贴特别添加了10几种草本精华，再加上高科技促渗技术，护眼效果加倍。贴完呢，瞬间眼前一亮，就像被清泉水洗干净了一样。看远看近都清楚的很多啊！想要眼睛清亮舒服，还想省钱的，这会儿呢618大型团购会你可得赶上啊！10分钟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除了多送78块钱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一套晚间专属的草本健康枕，最后呢还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拿到手整整是4重大礼啊！618优惠力度空前，今天晚上抢到就赚到了啊！最后10分钟，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3: 下面这个消息对您非常有用，眼睛模糊流泪干涩怕光的听众注意听，好视力618年终特惠福利再次升级，没有任何套路，简单直接，只要打个电话购买，直接多送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另外还有收音机健康枕叶黄素限时加赠，一次就能帮您省不少钱。还没抢到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市面上的护眼产品鱼龙混杂，大家一定要选大品牌有保障的。好视力不仅是26年大品牌，更有国家专利权威认证，品质效果双保障，贴完眼睛就像被清水洗干净了一样，清爽滋润，看啥都清楚很多。今晚10分钟之内打4006092166购买好视力，多送您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再加一台豪华收音机，再加安神助眠的草本健康枕，最后更有重磅的蓝莓叶黄素。只有618才这么划算，一年就这一回，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5: 我以我言带你眼，请盲人听电影大型公益活动，
6: 中小工作室
5: 执着好声音。
4: 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
1: 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4: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呢正在为大家开通，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来看一下啊咱们的这个信息啊，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明，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说完这则这个歌会的通知之后，来看一下咱们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啊，这个阿利克谢红肠呢这个再次的回来这个上架了啊，这个今天最后一天啊，这个如果是不想炖炖大鱼大肉的啊，又想吃的香有滋味的，那就来个哈尔滨红肠啊。买红肠你不能光看名啊，市面上很多红肠啊看着颜色红亮，这个价格便宜，一吃就露馅了。要么呢就老淀粉肠啊，肉少吃着像面疙瘩，要么就是拿了鸡肉鸭骨头啥的来凑数啊，没有正经的肉香。还有呢就是光挂个名根本不是哈尔滨产的啊。真正的好红肠必须守住四项金标准，少一项都不算地道。第一呢，必须是纯的猪肉加牛肉，坚决不用鸡肉和鸭肉来充数，肉香纯正。第二呢是淀粉含量不超过 10%， 多一点淀粉呢口感就发面不劲豆啊。第三呢，这是哈尔滨本地生产，产地正宗，风味地道。第四呢，要有哈尔滨红肠协会的官方认证，这个是品质最硬的一个底气啊。那我们今天给大伙推荐的阿利克谢哈尔滨红肠呢，就是四项标准全部达标，还保留了老哈尔滨的传统手艺。它不是流水线速成品，而是用老炉子果木手工烘烤的，果木香一点点的渗到肉里头，烤出来的红肠呢，外皮微韧，肉质紧实，掰开就能看到清晰的肉粒和肉丝，真材实料，一点不糊弄。咬上一口呢，那是浓郁的肉香啊，接着是淡淡的蒜香提味，最后呢，回味还有果木和烟熏的香气，不柴不腻，越嚼越香啊！你不管是切盘还是那个炒菜焖饭放了一点，那都是很好的啊，都是很好的啊。这个用空气炸锅叮两分钟，香味呢立刻飘满全屋，是吧？为了让大家能吃上这口正宗的红肠啊，咱们争取到了端午节的限时福利啊。这个价格非常实在，你现在下单的话，买三盒精致版纯瘦肉肠送两盒经典的肥瘦肠。精致版的纯瘦肉紧实不腻，适合喜欢清淡的朋友啊。经典版的肥瘦相间，香味更浓，越吃越过瘾。每盒呢足足一斤，五大盒整整是五斤啊！三盒瘦肉的，两盒肥瘦的，五斤肠子啊！五斤哈尔滨红肠到手才199块钱，算下来一盒都不到40块钱啊，都不到40块钱。哈尔滨红肠普遍价格，你到那个超市里去买去，都不用说那个封装的啊，就是没封装的那个红肠，基本上是60多啊，便宜的60多，那贵的那就往没有上限了，是吧？那个所以说呢，这个价格非常好啊，三盒瘦肉的，两盒肥瘦的，肥瘦的就是里头有那个肥肉，那个白色肥肉块那种啊，就是有人乐意吃那种贼香贼香的肥瘦的，有人呢不乐意吃，那就光吃瘦肉的啊，那有的吃啥都行啊，这都不一定啊。这个所以说想吃这个正宗哈尔滨红肠的朋友呢，赶紧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这个不少红肠呢，外边看着红亮，实则里边全是粉面子啊。有些风味红肠压根不是纯肉做的，咱们这个哈尔阿利克谢这红肠呢，就是正好达到这个标准了。所以说想要买红肠的，今天是啊上架，今天上架的最后一天啊，想要拍的抓紧时间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啊。也可以登录公众号红往咱们公众号上回复红肠俩字儿，回复红肠俩字呢也能直接下单啊，回复红肠俩字也能直接下单啊。好，接下来呢给大伙介绍这个下肢静脉曲张的治疗这个事啊。这个因为夏季呢是春季啊，是下肢静脉曲张的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你像腿部有蚯蚓状的血管凸起啊，小曲张啊啥的，那个血管都跟一橘林橘的那样的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呢，不敢穿裙子，不敢穿小短裤，穿着不好看嘛，对不对？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注意啊，长春医科医院特邀了北京血管病专 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的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要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要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 0431-8886-1933 8886-1933。 那么据这个高主任介绍呢，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气温高，血管扩张的就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也就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来是58块钱，现在你来的话就10块钱啊。有下肢静脉曲张、脉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就可以参加。而且呢，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啊、检查血呀，这些将近千元的这个组合费，现在呢统一就收196块钱啊。活动日期啊，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五名报名预约的患者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块钱的援助。机不可失，失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 8886-1933。好，那接下来呢，再和大家说一下这个国和堂高端钙的这个事儿啊。前面节目呢，咱们上半段已经给大伙介绍这个高端钙了啊，38块钱能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啊，这样的一个福利活动。那最后再提醒一下所有的听众朋友们啊，这个活动呢，只有这个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原价。经常是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抓住机会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很多朋友啊，总感觉到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老抽筋啊，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但是呢不懂这里边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啊，它的每一粒里边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才给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啊，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了钙入骨不乱跑啊。钙片基本上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你也得花50-60吧，好一点的上百块钱。那么这还单纯都补钙。那么咱们今天呢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市场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呢秒杀价一个月只要38啊，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记好电话 400-100-3930 400-100-3930。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啊当天就618当天就全部结束了啊，最后剩下两天时间，千万别等到以后骨头脆了、骨头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 400-100-3930，或者呢在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人间情话，小声长谈，欢迎拨打本栏目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8581-5199。微信用户可以在添加朋友一栏中查找公众号中小工作室并加为关注，节目直播期间可以直接留言或发表评论，节目外还可以收到我们为您推送的信息，倾听您的故事，分担您的忧愁。小声长谈，真心永相伴。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正在为大家开通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现在

好嘞，听众朋友啊，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咱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啊，再说一下啊，咱们广播直播间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电话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现在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大家的交流。有啥事儿啊，这个心里过不去的，千万别在心里不憋太长时间，憋个一天两天其实没啥事，但是你要憋个三个月五个月的，对身体影响就挺大的，你要憋个十年八年的肯定出大病啊。就是这个东西，它是能量，它以另一种方式从你身体里头反出来了，你一直在心里憋着绝对不是个事儿啊，所以说呢，说一说，唠一唠，别说说完跟中小说完有啥用啊？他能给你钱呢？不是，就是咱心情得到缓解的时候，让我们的状态得到调整啊，就是减轻心理压力，这个其实非常重要啊。再说一下啊，咱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

欢迎大家啊，这个啊，继续啊，这个热线电话现在没有啊，现在欢迎大家呢可以打我们的热线。在热线电话没有进来之前呢，我们还是一起来关注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提醒快手上所有的观众朋友啊，就是如果说您也是觉得心情不好了，闹心了，难受了，心里憋屈了，已经憋屈了好几年了，一直无法释怀，或者说有一个事情感到特别迷茫，无所适从的话，那您呢就可以打我们现在的三部热线了啊，不用这个连麦，在快手上咱现在连不了麦啊，你打我们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啊，继续来看啊，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啊，这位朋友给留言说什么？我想促进一下感情的原因，什么？我现在都23了，没听明白你说啥啊？详细的说啊，把那个说详细了，别一句话一句话说啊。好的，继续来看咱们这位朋友叫露水啊，露水说：“小哥晚上好啊，您好，我是您忠实粉丝，我儿子刘宇航6月27号要中考了，请小哥祝刘宇航中考超常发挥呗，顺利进入理想学校呗。”好的，啊对哈，27号就要中考了哟哈，所以说6月份的老师那家伙，高考放3天假。端午节放假，再加上中考3天假，再加上8个星期礼拜，6月份实际上总共他们就上了15天学，啊，好像就上十五，就上了半个月，实际上就上十几天的学。然后啊，高考他得去监考去，中考还得去监考去，孩子们就放羊了。关键是中考一完事儿，回头马上期末考试，完了各班之间还得，就是学校说的学生不行排名，那班级得排名啊，你这个老师，你这个带班的成绩怎么样的，学校得排，妈压力老大了。这孩子们本来就是到6月份之前呢，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给孩子们归拢的都可好了，就是那个最起码来说，后边的不捣乱，前面的好好学，中间的一直在使劲儿。哎，这老师也是，哎呀，感觉到自己这个当老师当的很好啊，这个班级啊，这可高兴了。结果6月份一下了，哎呀妈，这孩子从家回来，这跟原来不一样了，完了，等到7月份这个中考完了之后，再抓紧归拢，剩10来天了，归拢不过来了。所以那个中学、小学老师还可以，就中学老师们，其实6月份他们可着急、可上火的了，还累挺，还着急上火的啊。尤其班主任呢啊，这大家理解点吧啊。这两天有可能学生的班主任有点就是这个态度不太好啊，或者有点火气大呀，都理解点啊。

好的，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笑对人生说老师啊，你说我有新闻焦虑咋办呢？老关注军事新闻呢，就怕美日韩非等好多国家联合侵略中国，怕战争起来呢。首先来说呀，就是新闻焦虑症这种事情是存在的啊，就是它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被某个新闻刺激，然后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啊，到这个新闻的媒体和这个网络上找相应的新闻，不停的找，之后呢，由此被新闻带入情绪。啊，产生各种焦虑啊、抑郁啊等等这些症状都是有，这实际上确实是一种心理上的病啊。但是你要说它是病呢，又不是特别重，就属于一种心理依赖啊。这种状态不是心理依赖啊，我说错了啊，就是属于一种症状。那这种症状呢，你如果是有可能的话，觉得自己很重的话，找心理医生是有必要的。第二个是有点正事儿吧，你去干点别的。你但凡一天天忙工作、忙孩子、忙家里的，没有这样的啊、哦。你就纯粹喝酱油、耍酒疯，把你闲够呛。这是我说的第一点啊，这是我说的第一点。第二点，我谨慎的怀疑你关注的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因为军事新闻我也看，我几乎每天都看，但是我不看军事故事啊、哦。这个记住啊、哦，国际关系、国际政治、军事博主有很多人，尤其在这个自媒体的这个端上，你看他不挂新闻榜，新闻榜都是我们传统新闻这些人在挂新闻榜，他们都是挂故事榜。所以说你要是但凡你脑瓜好使点，你瞅啊，这是在讲故事。那就压根儿就不是军事新闻，所以说你那不是新闻焦虑，你那是新闻故事焦虑。就是叫那帮老家伙，就是我不说嘛，讲俄乌战争前儿大家讲的成的好了，叫我一听家成解气了，还真好啊。但是这人一定不知道乌克兰都有多少个邻国。哎，就说情绪的时候那就跟他干，那家伙跟你说在哪个什么伯里乌尔，那家伙咱们有多少个兵团呢，说的成的好了，那就跟那个讲评书似的。但是你记住，他讲的真的就是评书，他连乌克兰有多少个邻国他肯定不知道，就说出四五个他都说不出来。俄罗斯更不用说，他对俄罗斯一无所知。这就是所有的军事故事啊，军事故事、国际政治，他在讲故事。所以说讲故事就是要有故事情节的，要有主人公的。所以说你要是真是关注军事新闻的话，你上正规的军事网站上去看。啊，正规的，就比方说中央台的军事频道，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专门有军事频道。听着没有？你记住了，就看正规的军事新闻。看新闻的时候，你记住新闻的特点是啥呢？有事实，啊，少态度，有立场，有事实，有立场，少情绪，啊。就是他说这件事情的时候啊，他说这件事情什么时间、什么地点、什么人物、什么事件、结果如何，这是新闻的五要素啊。新闻的五要素他给你说全了，然后呢，当然我们是中国，我们有我们的立场，那表述这件事情的时候一定是属于我们中国的新闻立场，这是没问题的啊。但是情绪没有啊，新闻是不要带情绪的啊，不要的，有立场无情绪啊。就是这个事儿，那家伙我们应该啊，煽动两句，那就是到最后播完这个新闻之后，那作为我们中国人应该怎么样，那个就是宣传啊，那个就是宣传，那就不是情绪啊。所以说你到军事网站认真，你要是真是军事新闻的爱好者，你到正规的军事网站上，你去看人家的新闻，看人家的评论，你不要上那个快手上，你去看那些博主啊，我跟你说他们。
他们就是完，你听他说全是情绪，有一点点的新闻，这个新闻真的假的还不知道，然后全都是情绪，那老特头就得干他啊，就得把他干的啊，头敲碎，腿打折啊，肋巴扇凿骨折，全都是这类，这类就是讲故事，讲评书。啊，他是拿这个当由头讲评书，这个您一定要记住。所以说，不要沉迷于那些玩意儿，那不扯淡呢吗？我知道一个，我们东北的啊。

我们东北的那个大哥啊，就是讲那个军事故事，讲国际关系政治，那讲的老好了。你知这大哥原来干啥的吗？这大哥在那个俄乌战争开始之前，这大哥是讲黑社会的啊，讲这个长春这几个大哥和沈阳那几个大哥、哈尔滨那几个大哥，他们中间怎么这个干的啊？就是当时有啥，其实他们很多跟压根不认识，都不是一个时代的人。然后他把他们结合到一块说的当时那个哈尔滨那大哥给这个沈阳大哥打电话啊，沈阳大哥打电话完了之后，沈阳那大哥又怎么怎么地啊，当时摆的摊完了去的，这那时候讲的也可好了啊，老多人看了。后来发现讲这个不如讲这个军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他就开始讲俄罗斯，讲乌克兰，那家人更多。

所以你把他那玩意儿你当新闻看，你不扯淡呢吗？但故事可以啊，就是看他讲故事讲挺好玩的。有时候我一看也看十好几分钟，我说大哥真能白话，哎，太佩服了啊。但是没有真事儿，他说那玩意儿都扯。就是你要是有记性好，他一个月之前说的和他现在说的就两回事儿。

就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知道这个就可以了，然后就玩呗啊，就玩呗，是吧啊？别当真事儿。笑对人生说啊，知道了，老师，我就把那些主播赶紧取关了，感谢小哥，你对你也不用取关，你当故事听呗，听挺好玩的，老解气了，调解情绪用是吧？但是你不能把他说那，他们说那玩意儿不是真事儿啊，他们那事儿不是真事儿啊。

0: 然后如果大家想看正规的军事新闻和国际新闻的话，我是建议大家看这个，一个是央视频道的啊，一个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啊，就是中国之声的。然后呢你关注一下那些真正的国际关系的这个教授，比如说那个中东问题的话，你就看啊李少先教授的等等等等啊，就是他中央台有一些教授还是很厉害的啊，国际关系学院的啦，国防大学的啦，这些人还是很厉害的啊，而且这些人咱们讲不瞎呲，他说的是真事儿啊。小米说那些焦虑我觉得更多来源于不了解或者一知半解。你要看军事，你得了解弹道导弹的技术和反弹道导弹的参数，战斧导弹杀伤系数和隐形轰炸机的型号和应用，各个国家的军事战力和民生经济能力，气候和地理，人文环境和文化，这些都得了解之后再去分析能不能打起来，否则那不就是自己吓唬自己玩呢？有的博主连巴勒斯坦和巴基斯坦他都分不清，你听他给你分析，他分析个六饼啊。对呀、啊，真不知道，他们真不知道巴勒斯坦是哪儿，巴基斯坦是哪儿，不知道。然后呢还有就是涉及到军事问题，涉及到军事问题你要知道，让你知道的和不让你知道的信息差，这个东西它是很重要的啊。好了，今天的小人长谈广播部分呢咱们就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荣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稍后呢将进入到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广告时间，大概一个小时左右的广告之后，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重播的小声长谈。
1: 吉林省应急管理厅吉林消防救援机动总队温馨提示，请严格遵守吉林省人民政府森林防火命令，进山入林自觉接受检查登记，不携带火源火种，不在林区草原内燃放烟花爆竹和违规用火，发现火情请立即拨打12119报警。
2: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P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0: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1: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2: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四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畅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FM 九十一点六，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1: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0: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如果收音机前的您呢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问题的困扰，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都特别大的话，欢迎您现在拨打我们直播间为您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中小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咱们说一下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小声长谈节目的收听收看和参与的方法啊。咱们小声长谈呢是一档已经做了18年的老牌的情感节目，大型的婚姻家庭情感服务类的节目啊，从2008年开始做。如果说您一直以来因为某一个生活上的事儿让您感觉到挺憋屈的啊，一直心里头特别难受，过意不去啊，这坎无论如何翻不过去了，那么怎么办啊？其实最好的办法呢是您自己能想开啊，能做对，这是最好的。但是如果说我现在真的就是过不去怎么办，那可以考虑给我们打个热线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再和您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您现在就可以拨打聊聊天唠唠嗑，在这个过程当中啊，希望您的这种难受的这种情绪啊，或者说压力非常大的这种情绪呢能够有所缓解，这是我们最大的想法。再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欢迎大家。咱们这是广播啊，介绍一下咱们节目收听吧。这个因为咱是收音机听的嘛，如果在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记住这个平台啊，在长春市内的话您就听 FM91.6，就是用 FM 调 91.6 这个频率就能够听到我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啊，是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那么再有呢就是咱们的什么呢，再有就是咱们的这个外省外地啊，不是外省啊，就是咱们吉林省各个城市都有咱们吉林新闻综合广播节目的直播，只不过频率不是 91.6 了，各个城市有属于自己的调频，但是节目什么都完全是一样的，因为就是一套频率，只不过就是发射的不一样啊，发射机可能是不一样或者怎么样，总之频率不同，各不相同。还有呢就是乡村，如果是听这个城市调频听不到的地方，我又想听这个节目，那用家里又有收音机，你就听中波738千赫啊，听中波738千赫，这样的话呢您就能够就是找到咱们的直播啊，您就能够找到咱们的这个直播了啊，中波738千赫。如果是这个收不着信号的地方，或者说即使咱们吉林听众，咱说实话，那家里他妈有收音机的也。

已经很多了，但是又想听收音机，那怎么办呢？现在很方便，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啊，在手机上下载一款网络收音机，叫我们给大伙推荐的叫蜻蜓 FM， 在蜻蜓 FM 上你搜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就能够搜到咱们节目的直播啊，就是咱们我们频率的直播，整个只24小时的啊，是24小时的。那么如果说在蜻蜓上还有个啥好处呢？还能听到我们以前播过的各期小人长谈的专辑，我们上传的啊，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做一期新节目上传一期，那么就是大家呢可以到这个蜻蜓 FM 上直接搜小声长谈，就能够搜到咱们的专辑啊，就能够搜到咱们专辑，您可以找啊，按日期就收听就可以了啊。这是咱们的这个，这是咱们的什么呢？这是咱们的收听。那么参与呢？除了三部热线电话之外呢，咱们还有一个公众号，现在此时此刻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实时的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大家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啊，在咱们节目直播的时候呢，可以直接把您啊要说的话发送到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随时的就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再说一下啊，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最后呢说一下咱们节目的收看啊，咱们节目呢现在广播节目原来是看不着的啊，这电视能看着，广播看不着，但是现在网络时代了广播也能看到了，就是大家可以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大家到快手上找中小这个直播间。好的啊，咱们节目收听收看和所有的参与方式啊，就为大家介绍到这儿了啊，欢迎大家呢参与到咱们节目当中来啊。那么热线电话现在还没有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有哪些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的您好，请问怎么咨询？您就往这个直播间发这个，就往这块发文字信息就可以了。有什么问题啊？谢谢大家啊！再来看一下其他朋友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太厉害了，我能听到这个节目真是太好了，我是合肥的听众啊，能听到这个节目纯属机缘呢，因为我要搜小松的节目啊，搜到了小声长谈，点开听啊，正好我喜欢东北话节目，而且呢我也是中年人，认知相近，所以很开心，谢谢谢谢啊，这是机缘巧合啊，机缘巧合啊。他那个我这个节目办了好多年了，然后他那个后来上完之后，还有很多人在我的那个私信里头说，我说你净copy人家小松的节目，我说我真冤枉啊，我那2008年就有了，说我那个节目名copy人家的，跟他没有关系嘛。好的，谢谢大家啊，总之谢谢这位朋友啊，谢谢这位朋友，谢谢合肥的这位听众啊，祝您每天开心快乐。好，继续来看啊，再次重复一下咱们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85815999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是正在为您开通的啊，您现在如果说挺长时间了，因为特别憋屈，特别闹心，特别难受，特别迷茫，心理压力特别大，闹心巴拉的，无论如何都过不去。这种情绪如果是在我们心里头憋的时间长了，年头多了，会以另一种方式表现出来，那就是会闹病啊，憋屈出毛病来了，犯不上啊。所以说呢，当我们有情绪的时候，一定要想办法把情绪疏导出去啊，要么化解掉它，化解不掉要给它疏导出去。所以说你看有的人呢，嘴上不吃亏的，大多数他都不憋屈，所以说人家身体好啊。我这头也寻思别憋屈着啊，千万别憋屈着，憋屈时间长了之后啊，你闹整出病来，一旦身体整出病之后，你再回头想这事儿，咱都犯不上。所以说有事唠唠，说完之后心情好不少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想法啊。好，我们继续来看咱们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啊说这个钟晓老师啊你好
想请教孩子高考后。

后的暑假安排问题。我呢家境普通，夫妻俩都是打工的，家里买车建房后还留有一两万块钱的外债。目前呢我们和孩子都十分纠结，不知道假期该如何规划。身边亲友给出了三种不同的建议。第一呢，一部分人提议让孩子打暑假工，提前体验社会，体会赚钱不易。还有人建议这个假期考驾照，担心孩子进入大学之后寒暑假再复习功课再也抽不出时间学车。也有人觉得这是孩子求学路上最后一段完整的放松时光，建议安心在家休息和朋友出游。孩子自己呢也陷入两难，他一方面呢想打工赚钱，攒钱购置学习要用的笔记本电脑，另一方面呢又顾虑大学课业繁忙，后续没时间考驾照，想趁现在把驾照拿到手，同时呢也想珍惜难得的假期好好休息，结伴游玩。我们夫妻已经很明确，今后只会承担孩子的学费和伙食费，其余开销需要他自己利用寒暑假打工赚取。如今呢，全家都拿不定主意，恳请钟晓老师帮忙分析，给出合理的假期安排建议，非常感谢。我的天妈呀，妈，这任务太重了。

不就是七月份八月份咋过嘛，这个事儿啊，这个事儿我觉得你现在就是好好睡一段，睡几天觉是有必要的啊，好好睡几天觉有必要的。另外呢，不要刻意的安排说一定怎么怎么样，一定怎么怎么样。我觉得人生不是被计划的啊，人生是可以有理想努力去实现，但是一定不是被计划好的啊。这个比方说暑期工的话也不一定就好找。不一定好找，所以说呢，就是他如果说八月份啊，七月份和八月份这两个月想去打工，那就去打啊，那就去打。但是呢，六月份好好休息一下，是吧？还有一点呢，我想跟您说啊，就是说这个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这些破玩意啊，大一未必能用得上，有个手机就可以，都不用好手机啊，就是那个破玩意都是给别人说的。就是而且呢，我一直说你都不知道你舍友是啥样的，你就不要着急买那个笔记本电脑啥的啊。人家如果说你的室友全都是，就是比方说全都是2000块钱3000块钱的笔记本，你就别买个1-2万的。这就我跟大家说的非常实在的话，就是你一定要先看看室友都是什么样的人，然后你再根据这个情况来买这个东西啊。你第一学期就有个手机就行啊，然后需要了咱们这么讲，需要如果说这招进蹦子，就是一般的来讲第一学期不涉及到什么设计，都写了公共课，哪有那么多需要专业设计那些玩意儿啊，对吧？你军训就一个来月，军训完了之后开始各种公共课，革命史，那个那些反正就总之就是那个好几个系一起上课都没问题的那种课。所以说不涉及到毕业设计啊，不涉及到自己专业那些东西，可能呢就是没有必要着急。那么即使着急的话，先跟爸爸妈妈借，到时候咱先不着急买这玩意儿，先借点钱可以啊，借点钱买个本也可以啊，到时候来完到时候还他们呗。对吧？所以说呢，我觉得就是不要搞得那么紧张啊。然后呢，作为你们俩来说，也别赶那块儿，因为孩子念回书，我不知道孩子好和孩子成绩啥样，别赶那块儿。我告诉你啊，我就承担学费和伙食费，好像挺仗义，你仗一个六饼啊，仗义啊。那孩子真一旦有点啥事，处对象了，需要多花点钱，你不给呀？对不对？我不知道咱家要是儿子还行，咱家要是姑娘的话，你就不能这么养活。就是作为爹妈来说，你一定要让孩子知道，虽然我对你严格要求，但是父母永远是你最坚强的后盾。你别整一个这孩子没等念书呢就开始跟孩子说，我告诉你上学你好不容易供你啊，我供不起你，能念念不能念拉倒，能自己能挣着别的钱挣着别的钱，挣不着钱你干着快快搂着，这个特别不好，真的特别不好。所以说呢，这个我的建议呢，就是孩子可以去考虑打工，但是未必一定要买什么笔记本，就是别人都说那个什么什么上学三件套什么笔记本电脑、iPad 和那个什么手机，那都是扯。

我跟你说，那都是商家呀，人家为了卖东西，人家鼓吹的一种套餐，那是扯淡，那是啊。你要是有那个什么好一点的 Pad， 你就不用笔记本电脑，都能干。对吧，你没有必要。所以说我觉得家长这头呢，就是别整那么紧张，别跟孩子整那么紧张啊。好的啊，铁杆小米说，家长也要心态放平和一下，别那么急功近利，让孩子去打工去，打工也说明不了啥，体现不出来要多要强来啊。为了打工而打工，并不是真的就是啥好事。对，就是如果孩子想打工，像咱俩钱可以没问题啊。你上学之后，你稳定了之后，有的是打工的机会，那玩意儿学校就组织，你要是那样的，有的是活干啊。但是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咱们这个根据咱们这个家庭条件呢，我觉得结伴游玩这个事儿呢，可以考虑，但是时间不要太长啊，不要一玩玩一个月或者怎么地。比方说结伴游玩出去啊，玩一周，或者说玩这个三五天啊，然后就回来就可以了啊。因为咱家庭条件确实不具备那个结伴游玩的那个啊。还有啊，我前两天看了一个新闻，不知道真假啊，但是呢，确确实实是有一段时这段时间孩子高考完了之后，有一批骗子又上线了。哎，专门骗那个刚高考完了之后着急打工的孩子啊，不定给整哪去了。所以说家长也帮着要把把关，要这个看明白了啊，看明白了，这孩子这头呢，打工不建议，就是说的出多老远多老远去打工去啊，在本地就是家长能够帮着把把关。再有呢，就是这个小米也说了，保障安全啊，在假期挣钱是其次的，保障安全是最重要的啊。

所以啊，我这个我在这块就是这个话题再多说一下啊，收音机前的听我节目的家长和孩子们，听我话啊，有个电话就可以了，那个什么笔记本、电脑、什么 iPad 那些破玩意儿，那个你等你有钱之后，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那不值钱，等你能挣钱去，你就知道那玩意儿不值钱，不是啥好玩意儿，知道了吧？那么作为你来说，你大一的第一学期根本就不需要啊，根本就不需要。当然你说我们家原来盖高中前我就有个2-3万的笔记本，我背就行，可以没问题啊。我原来就有个20000来块钱 iPad， 那你拿着呗，现买没必要啊。你家多有钱，你当然你就是无所谓了。如果说家庭条件咱就普通家庭，这一下子好几万块钱往出花，就这破玩意儿往出花的话非常犯不上啊。就是你有钱的话，你如果说你上大学了，你说我就住单人公寓，那你可以，你咋整都行。如果说你住那个4人公寓，有的甚至是8人公寓啊，7人公寓，不是8人，7人公寓、6人公寓，如果这样的话，你更不能一去的话就把所有东西都拿着，这绝不可以。你一定要看看你的那个室友们都是什么样的啊，这是我的那个经验之谈啊，你一定要看看你的室友大多数都是什么样的，然后人家室友绝大多数用的都是什么，吃穿用度都是什么样的，你别整嘎嘎整最好，整最好的话容易丢啊。然后等你大一第一学期完事儿了，快就是第二学期了啊，啥都稳定下来，你也知道这学校到底咋回事了，你再琢磨买你所谓的笔记本电脑啊，买你其实都不用了。我现在那孩子都自己传机器，那笔记本电脑打游戏贼慢，直接嘎嘎传。因为啥呢？小米说的好，小米说学校的网都不太好，啥配置笔记本电脑你都显示不出来。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吗？我跟你说，和那个校园网那个网速能配合特别好，比你买笔记本强，那打游戏多过瘾呢，显示器还大还便宜。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正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我们来看一下 ROC。ROC 说：“小哥说的对呀、啊，我女儿买了个电脑，基本就没有用，自己花600块钱买个平板。对，买平板的话，他直接躺被窝子他就玩了。大学的啊、第一，大学没有你想象的那么繁忙。”啊，哪怕清华北大也没有你想象那么繁忙。清华学生业余活动更多啊，当然他们脑瓜都比较好使，业余活动更多。然后大学里的电脑绝大多数啊，我这不是说我在这眯下眼说话啊，那个女生那头我不知道，男生这头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知道吧，就十个有十个就是打游戏使了。所以说为啥我说到时候你自己传呢，你自己传那玩意儿嘛，特别适合打游戏，比笔记本电脑好使。完了你上去之后你使那个笔记本那电脑，你们室友都是传那个，谁的都比你的快。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平淡是真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是这小米转过来的啊，说钟晓你好，听你节目十多年了，今年61了，想出去干点活，不知道干点啥，能给个建议吗？”这咋建议啊？小米说的，这里建议您打电话吧，您就这么要出去给建议的话，不知道是男是女，不知道啥脾气，更不知道你会啥，咋给建议？对呀、啊，这个要求太宽泛了哈，不好掌握。小米转过来，这位朋友说，现在研究生都不知道，都不如80、90年代的高中生，你拉倒去吧。可能说有一部分，但是你这个时候他没有可比性，你这么比的话就没有必要。你那个时候80、90年代高中生，你学啥了？对不对？那时候你高中生你学啥？你学完的时候你那是啥？对吧？你学过？咱们这么讲，就是我别的我不懂，我是学汉语言文学的，我是学汉语言文学。你高中有汉语言文学专业吗？你是语文对吧？然后人家那个研究生的时候，他可能是就是当代文学研究生、比较文学研究生。你知比较文学研究生是啥吗？对吧，古汉语文字学的研究生他能一样吗？所以说就扯淡，有这种想法纯属就是自己有些过不去吧，还是自己有些什么情节呀、啊。

80年代90年代高中生我们也不是没当过，那时候自己会点啥自己不知道吗？所以说跟现在研究生比啥比不了。你这恰好问到我上了，我就那时候高中生，老高中生啊。好的啊，这个我看小米说，小米说，哎呀妈呀，咱好好说话吧，研究生啥意思你都未必知道，跑这儿来大言不惭的说长道短的，你自己啥学历啊？就是别在网上听那些胡说八道那帮玩意儿啊。

0: 生说说高中生跟大学生跟那研究生比，我就跟你很简单一个大学生，你高中你就学语文、数学、地理啊，这个化学、物理文这些东西，你学完之后你有专业吗？你没有。但是人家本科专业人可以有啥呢？我是学戏剧文学的，戏剧文学的这个本科生，高中没有这个。对吧，他就会学，就是专业课里就会学很多，比如说外国的戏剧文学，从莎士比亚开始学，对吧，那么国内的雷雨日出，对吧，还包括后来的这些这个当代的话剧啊，包括当代的电影剧本啊，这些东西你高中生肯定不可能学过。好的，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啊，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再说一下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8581-5999和8581-5199正在为您开通啊。好的，来看一下啊，这个小米说，这里建议啊，提升自己独立思维的能力，不要人云亦云，更不要鹦鹉学舌。对啊，确确实实是不要那啥，不要就是在网上，因为尤其现在在网上扰乱视听的特别多啊，就是随便有个窟窿坐那块儿，完了就是自己就受香火了，就那样的，就扯淡胡说八道啊。
1: 北纬47度，万年孕育的黑土流失只需一瞬间，
2: 黑土的退化的原因是风蚀，就是我们人为对耕地的过度的耕作。
3: 原先吧，这块地叫破皮黄，高脚一踢，哎，露上黄的。
1: 黑土地被誉为耕地中的大熊猫，是国家粮食安全的压舱石。
4: 30公分需要积攒多少年？
5: 1厘米300年。
2: 就是如何把这个母土保护起来，
1: 在发展中保护，在保护中发展，让黑土地喘口气。
6: 各种致力于黑土地研究的专家带着他的课题，可以在我们的试验地里头开展相关的试验。
1: 全国首个玉米保护性耕作研发基地，黑土保护与利用院士工作站等在此落地。免耕播种，接杆还田，激活黑土新动能。
2: 我们黎叔模式就是给大地穿上衣服，戴上被子。
7: 咱们这种模式，报苗是在一个沟里边，咋刮都不带动摇的。
1: 黎叔模式，奏响乡村振兴最强音，护万年黑土，守中国粮仓。
8: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9: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8: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0: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0: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全景916新闻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小人堂谈啊，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欢迎大家呢打进热线电话，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0: 啥主张啊？就这事儿，我跟你说，你就不应该吱声。他们家乐咋整咋整，你媳妇说了算。
1: 是，那媳妇说的就是他写一份完，然后我们再写一份，
0: 对呗？那这玩意儿不就这么回事吗？那这玩意儿，这玩意儿用咱们说吗？这事儿，我去就负责，就是一个是让我给多少钱给多少钱，第二个就负责吃喝，别的啥不负责，我才不管那事儿呢。真的，兄弟，你仔细寻思寻思，是不是这么回事？人家亲妹妹，人家亲老姨，对不对？
1: 嗯，
0: 你算沾人家光的亲戚，对吧？所以说，我不拿任何主意，你们都没主意了，我在哪？人家但凡有主意，那就按你们的说。人老丈母娘那头有主意，说两家分开写。你毕竟两家人家，对吧？人家和人家妹妹有交，他和他姨有交，那能是一家吗？对吧？不像说啥呢？这里头有啥说的？如果说你老丈母娘，人家就拍板了，说那你们不用拿钱了啊，我这头多给点，比方说我给拿2000块钱，就2000了，你们就都写上咱家，就算咱们家给2000。因为你老丈母娘如果有这种想法，那你们不要跟人家争，对吧？那么如果说老丈母娘说了我给1000块钱是吧，那你们俩给800，不要顶多给1000，不要拿2000、3000的，听见没有？
1: 对，那知道。
0: 这个一定要知道，就是不要超过父母的那个那啥。你要想多给钱，你单独给孩子扔点，那是另一回事。你给你老姨那块不要超过自己那个，不要超过那个自己父母的钱。然后呢，那个如果说，哎呀，那我还觉得，跟这个妹妹还，你就比方说你媳妇说跟那妹妹特别好，那你给买点东西，给妹妹买点东西，对吧？这个不算礼钱，是吧？这个明白没有？就是如果说人家老丈母娘，人有老丈母娘压茬子，那再一个啥呢？比方说你们俩，如果我们家这孩子没结婚呢，哪怕上班了没结婚呢，那随妈妈很正常。这个明白没有？我就告诉你，就是如果说姑娘没结婚呢，哪怕她上班挣钱了，那随妈妈很正常。如果说你俩结婚了，然后又是近亲，你这个就各花各地也很正常，也应该，对不对？
1: 啊。
0: 这听明白吗？你不能，人家尤其人老丈母娘说了，咱们不能硬往上随呀，那不扯你们人家妹妹的事儿，对吧？
1: 啊，对对，
0: 这个反正我跟你的想法就是，你就跟你媳妇说，媳妇你说了算，你们娘俩商量咋整，我都去。反正我去，如果说花2000块钱，我就造好的吃，我能吃回了500来，对不对？你要花的少的话，我尽量少吃点，对不对？就挑点那个秸梗的咸菜啥吃就完事儿了，是吧？反正我负责往回吃，你们负责花钱，花多少钱我都赞成，行吗？
1: 哦，是这回事。
0: 对，
1: 我以为是啥？我以为就是老丈母娘跟我们在一家在一起生活，
0: 那两回事，一起生活也是两回事啊。尤其说人家岳母有这个态度，那是人家亲妹妹，对吧？你就不要发表任何观点，你要干仗让他娘俩干去，跟咱没关系，听着没有？对不对？
1: 带张嘴去吃就行。
0: 对，你就去吃去。完了，夸人家孩子学校好啊，前途无量，这伙食好，就行了啊，别的啥不用说了。
1: 行，好了，那知道了。
0: 好了啊，
1: 感谢你，
0: 好的，好的。哎，你小米妹妹提醒你说，你要随的多的话，拿俩塑料袋去。
1: 这个必须得带。
0: 好了，再见啊。
1: 好嘞，好嘞，再见。
0: 哎，小米在关键时刻真给出硬招啊，我咋就没想起来带塑料袋的事呢？但是一般的来讲，我看咱们长春这些我参加过啊，就大多数都是主人家都把塑料袋都预备好了，完了都基本上装完之后走前都给拎一份儿。他这个吧，亲戚有远近，朋友有厚薄，各家有各家的规矩，各家有各家的习惯，所以说没有一定之规，没有统一的这个规定是没有的啊。那我记得人家南方那个有那个像那个家族那种，谁家要考上大学了，你有钱没钱的，你得给出个份子钱，你还不用去。就是不用不摆这个什么是这个宴那个宴的，你这老头说一句说的，张家这个大房头上的有一个考上好大学了，那咱们奖励啊，是奖励5万，那就一家齐多少钱奖励5万，这种风俗都是有的啊，所以说各个村子各个地方都是不一样的，但是作为我来说，我就觉得当姑爷就。

就是少说话多干活。你听人家那，人家那是亲姐俩，人家亲姐俩的那个啊想法要求，那就按人家那个人家想法做，对不对？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再次说一下啊，咱直播间呢为大家开通了三部热线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欢迎大家啊。这个鱼雷啊，鱼雷说驾照上大学再考，有的大学可以丁学分的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啊，现在好像不太多了。就是2000几年的时候，1999年、2000几年的时候，那个时候学生考驾照的风潮非常高。然后呢，他这个有的是咋回事呢？我跟你说，为啥他能丁学分？有的是那个驾校和大学他们联办学校。联办，然后呢这个驾校可以给大学一个好的价格，因为大学同学多嘛，他一次报就算团购似的，能便宜点啊，然后给这些同学单独给车练，这样的话就比方说那个吉大某某学院啊，就跟这个学校一合作，你都到那儿去就得了。所以说呢就可以丁学分，那是那个年代啊，现在有没有不好说了啊，现在有没有就不好说了啊，就不知道了啊。好的啊，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咱们小声长谈的直播现在是正在进行当中，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 ,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 8581-5199 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对，刚才那个事儿还跟大家强调一下，这个我刚才说那个是你要注意的啊，就是如果是父母啊和你们两口子是一起去随礼的啊，一起去随礼的，那父母随1000，你们不要随1500，不要随2000，不要随3000，你再有钱比父母少一点或者跟父母一样都可以，不要超过父母啊。然后你要说那我们关系特别好啊怎么怎么地的，你给买个电脑，买个彩电，那是你的事儿。就是礼账上的钱不要比父母高，就是一定要记住这个原则啊！你就比方说你特别有钱，你特别有钱的话，你父母随1000，你也就随1000，或者随800都行。然后你说我们关系好，我就想多给点，你去给买点东西啊，买点东西给你妹妹也好，哥哥也好，弟弟也好，你多买点东西，那啥说没不犯说道，你钱要比你爹妈还多的话，你就犯说道了啊。

欢迎大家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小声商谈节目啊。直播间再次为大家重复我们的三部热线，此时此刻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好的啊，向往光明说，别人上大学的时候我不知道，我们上大学的时候业余爱好就是玩扑克牌呀，连游戏机10块钱的都没有啊。哥哥你上大学那时候玩啥呀？我们那个年代，那个我们寝室里有电视机，你信吗？我们的寝室老豪华了，有一个黑白电视机，是那个上届那个学长啊，上届学长毕业了。那年我们大一，他们瞅这几个小伙太穷了，一瞅我们的寝室太穷了，其实人家寝室里头有条件特别好的，但是人家跟我们这些农村孩子人家犯不上，所以说人家没表现的就是说的家里条件怎么怎么样，一点都没表现出来。这也就是我为什么告诉大家啊，我为啥要告诉大家，就是你刚上大学的时候别嘚瑟，有可能你们寝室里就有相当就是后来那个我们都不知道，一特别朴素一小伙在我们寝室，我们关系都处可好了。他一整的穿的也稀破的，因为那时候我们都穿的破狼破虎的嘛。那个穿的稀破的，那个一身破运动装啊，一个破运动鞋，就那么跟我们一块玩。就大一前都不知道，后来那个有一次他家着急有事儿来接他来。我们那个年代开啥车呢，就是丰田的那个叫子弹头，我们都没见过啊，我们都没见过，一看这车子这么好看。他家那要不着急的话他就坐车回去了，那天是着急了，人他家开车来接的，接回去我们才知道人家条件那么好。所以说我们寝室里有一台电视，是那个大四毕业的学长看我们太穷了给我们的，赠送的。然后呢玩什么呢，我们那个年代在大学里面就是没有这些游戏机啊，乱七八糟这些东西啊，就是主要就像您说下象棋打扑克，下象棋打扑克看书嘛，这是我们最那啥的。冬天的时候我们学校有冰场溜冰，夏天的时候去南湖游泳，基本上就是这么一个玩的状态啊。至于说什么打篮球打排球啥，这都很正常了。所以说那个时候文体活动比较多啊，文体活动比较多。现在大多数的也有文体活动啊，也有，但是大多数的是打电子游戏的多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我们来看一下啊，这个铁杆小米说，我们寝室当时就是躺着看大书，一学期眼镜度数从150看到450。最折磨的就是看复活，太折磨人了，看了整整一个礼拜。

复活确实比较虐啊，你要知道他创作过程更虐啊。复活这本小说，如果我没记错，我们老师给我们讲的时候说，托尔斯泰写复活写了9年，写了9年之后觉得不对，不满意，然后从头又写一遍。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节目啊。再次和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说一下啊，您现在参与的是小声长谈，我们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啊，广播直播间为大家开通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啊。

好的啊，这位朋友铁杆小米转过来的说，钟晓老师啊，就是妹妹家办升学宴，我也随礼，我儿子也随礼，想写一个人的名字，应该为啥写一个人呢？你是两家你就写两家的，那你写一份，儿子写一份，俩人都随礼，你这不对，你要说得装到一个包里可以，但是你得写上你谁谁谁谁谁谁，不是那么回事啊，不是那么回事，就是两份礼就写两家，不用写一个人名啊。这官司还断的，大家听着我这个那好哈、啊。欢迎大家，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然后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的留言，说小哥呀，我们安徽这边也流行啊，吃不了兜着走。去年我女儿上学摆宴席的时候，有一个亲戚家里条件非常好，他也带回家三塑料袋菜呢啊，都是没动筷子。好了，看起来这个大江南北啊，不分南北啊，都可以啊。好的，欢迎大家，我们继续来看吧，继续来看，咱们正好热线电话现在没接进来，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啊，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呀你好啊，你说我老丈人三天两头喝酒，喝完呢总让我们去接去，尤其是周末同桌喝酒的人都不让子女来接，哎呀我这心累挺啊，感觉岳父好面子，让我很苦恼。那玩意儿你他老头喝酒你接一趟能咋的呢，我就你追人家姑娘那时候咋寻思的，对不对？你这个东西吧，我觉得就是吧，我跟你啊说句实在话啊，就是搁谁谁都觉得累挺，但是你要知道他的原因是啥，就这老头和他那些老哥们在一块喝酒，应该是他最啥也不是的，知道吧，应该他就是在他们那些同学呀哥们儿啊之间呢，就是别人都是亿万富翁，就他是千万富翁，这听明白没有？所以说他在这些人的面前他就要表现出和他们那些人不一样的地方，那最起码来说我家孩子我那啥能来接我来，你们家再有钱，你再比我有钱，你再咋地的话，你家孩子不勒你，我孩子在跟前儿，对不对？你们家孩子在外国，我孩子在跟前儿，我随叫随到。这个就这么回事儿。所以说呢，你说他那玩意儿，你就那么大岁数了，你想想是不是是不是这么个理儿？所以说你能去接你去接，你接不了你叫媳妇接去。如果你和媳妇都没时间，你给他打个专车。那玩意儿也没多少钱，那玩意儿你就打个专车，你就上那等着去，等我老丈人喝完酒，你告诉老丈人，你说今天我确实没时间去了，那个那小谁店里也正忙着呢，根本去不了，但是我你放心吧，你看这该咋喝咋喝，我那已经把那个车给你安排好了，到点我司机就去接你去，反正就是司机总换是吧，车也总换，就解决了呗，对吧？能去尽量就去啊，能去尽量就去，去不了的话想办法解决，你别赶着光抱怨，抱怨有啥用啊，记住我这句话了吧，你要能去你就去，你要不乐去你累挺了，你跟媳妇说，你说那个我今天确实特别累挺，我而且我也喝酒了去不了，你去接爸去，爸在哪哪跟他那些老哥们喝酒，你跟爸联一下，叫他姑娘接他去，对不对？他你和他姑娘你俩谁都不乐去了，你就打电话，爸呀那个车我给你安排好了，我俩今天谁都过不去，但是我会派司机去了，你上网上打个专车，多花几十块钱而已呗，整机了你都能给他让他上趟机场然后再回来，我跟你俩说你自己行行肯定那回事，就他那些哥们儿就是都比他强，尤其在经济条件上或者社会地位上都比他强，所以说你老岳父唯一能够拿出去那啥的，能拿出去说的话，就我家孩子孝行，我家孩子在跟前，你们家孩子有钱是有钱，厉害厉害都没跟前，对不对？我们家孩子你看看，对吧？
我们家孩子喝多少酒，我打电话就来接了，就给跟前就我就得记，哎，这把明白了吧？所以说你别跟他一样的了啊，你别跟他一样的了，你就是自己想办法啊，想办法。你说烦不烦？肯定烦。你说累不累？肯定累。但是那能累哪儿去？能烦哪儿去？不是啥大事儿啊。

好了，我们继续啊，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就是如果大家有那啥的话啊，如果大家这个有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些事儿要问的话，现在还可以打热线啊，这时间还来得及，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再说一下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啊，正好热线电话也没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好的，这位朋友说，这个小哥你好，我今年那个32岁，有稳定工作，最近家里给介绍一个男生比我小3岁，但是呢他没有工作，相处几天呢觉得人很实在，热心肠，也比较呢会照顾人，跟他在一起相处确实很轻松，也没什么压力。我这边是因为自身原因身体不太好，找对象有点困难，所以呢需要降低标准，但有时候看他不干活心里有点不平衡，钟晓老师应该如何做选择呢？妹子，我就说句实话，跟你俩条件一样的人你要不要？你不降低标准，你降低标准找个这样的不错了，你降低，有的降低标准还找不着这样的呢，有啥可选择？你没有啥选择，我跟你说，你有啥可选择的？现在就是你要但凡能选择的话，就你条件那么好，工作那么好，至于到现在这样吗？至于到现在说家里都给开始介绍这样的了吗？对吧，认清现实啊！我说话不好听，但是我觉得你需要认清现实。你这玩意儿两头，就是那句话说，那甜杆那玩意儿没有两头都甜的，是吧？人家说的南方说甘蔗，咱北方没有甘蔗啊，就甜杆啊，甜杆没有两头甜的啊，那根子那块肯定骚。所以说，你就图一样。对吧，你图他啥？你图他就说的这个怎么讲呢，就说他身体挺好的，然后呢人挺好的，实实在在的，就是跟你俩呢最起码来说一心一意过日子，你能图着这就不错了，你还图啥？我你还图啥？就真的就是我刚才说的不好听，你自己寻思寻思，如果你要有那个本事，你25、26、27前就处对象就结婚了，26、27就结完婚了，何苦等到现在？等到现在家里自己找不着，完家里给找，你还这样不满意，那么不满意的，这可真不是那回事了啊！不是啥选不选择的事儿，你没有啥过多的选择，你选择余地没那么多了。

我说话不好听，但是呢，希望能对你有所帮助吧。就是有可能你突然之间就要口志气啊，你就要口志气啊。中小说那个玩意儿他就不对，我就打他脸。我希望你扇我个嘴巴子。你找个27、28，完了在政府工作的，工作稳定，家庭条件很好，有房有车，啥都有的啊。这个爹妈劳保都有，而且爹妈那个工资卡都给你的。我内心当中是希望你能打我个耳光的，我希望你给我个翻脸大嘴巴子，就说小哥你说错了，小哥你做的不对，你看错人了，你那没水平。我希望你能做到那样，如果你做不到的话，那你听听我说这些话啊。

好的，继续来看这个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这位朋友说，钟涛老师你好，我媳妇呢，她是一个小学六年级的数学老师，同时呢担任半个班主任。目前出现了明显的职业倦怠呀！课堂上学生不听管教，纪律松散，维持秩序耗费大量精力，也因此容易生气，长期下来身心俱疲，挫败感强。我曾多次开导也没有效果啊！让他别生气，伤身体，怎么说都没用。这不明显业务水平不好吗？这不就是一个是那个心理感冒了，

就是不行。再有一个，这就是你管班，一个老师上课管班都管不了的话，那你这最起码来说你缺项啊。维持课堂纪律是教师，你考教师证前都考这玩意儿，是一个教师的基本能力。所以说我建议你媳妇儿，如果有可能的话，我不知道多大岁数了啊，如果是一个年轻的老师，那建议拜师学艺啊，拜师学艺，跟那个老班主任，跟老班主任从头说起啊，跟从头学起啊，就是人家当了多少年班主任，然后学生呢听话，家长不挑刺儿，就这样的。我跟你说，这绝对是，你就是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啊，讲课讲的好是一方面水平，管班管的好啊，给家长能归拢明白了，那是更高的水平啊。所以说他这不是职业倦怠的问题，而是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人啊，一个没有一个好领导的。为啥你就发现，为啥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有一些老教师的孩子后来也从事了教育工作，这样的都老厉害了，很多都老厉害了。为什么呢？就是因为老教师平时就耳濡目染，你告诉我班就得咋管啊，这学生有起事儿的，什么样的学生在什么年龄段，他就肯定出这事儿，上课容易怎么接话啊，怎么遇到接话的时候怎么办，那个特别齐顺那个班怎么管，特别的文齐武不齐那个班怎么管，对吧？这些老教师他都有经验。所以说呢，人家家那个子女真的，我有那个同学家就是三代教师家庭，那水平就是高啊，很年轻的时候就当班主任，而且嘎嘎就当什么科级什么玩意儿，这个那个的，那个绝对不是说的他爹或者啥给他做工作了，不是啊，那他爹是农村老师，那就是啥，就是人家在平时家里头说的时候就说这孩子得咋管，怎么管，哪个学生出啥事了怎么处理的，当时怎么批评的，怎么教育了，家长说啥了，当时怎么把家长摁住的，这就是水平啊，这就是水平。所以说呢，你这该职业倦怠也能理解，能理解啊。但是呢，就是本来不应该那么累的事儿，叫你媳妇干的那么累，这个就是说明他需要学习啊，需要学习。一旦掌握这方面的能力之后，就没那么累挺了。而且呢，我觉得你说那些没用，你顶多说的咱不干了，回家我养着你，那他还不带干的呢，是不是？

0: 好了，欢迎大家啊！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说的，钟晓老师，你说癫痫是什么病？这个您到网上一搜就搜得很清楚了，我又不是大夫，我只知道他那玩意儿跟脑电波异常有关系，但是到底是啥病我不知道啊。你直接到网上搜去，或者是你直接问那个相关的这个医疗类的这个主播啊。你不能说的，你信任小哥，你啥都问小哥呀？我这玩意不准呐。
1: 巍巍长白，古老孑遗植物破土而生，五载生五叶，百年孕一身。
2: 从古至今，大概是4000多年以前，中国人就开始用人参作为药品还有滋补品。
1: 每一株野山参都承载着自然的密码，敬畏土地，守护馈赠。
3: 我爷爷的爷爷就靠采参留下我们这些后人。我父亲经常跟我说，这座大山给了云

0: 生足够的灵性。财神不要着急，你不是在找他，而是他在找你，要敬畏这座大山。
1: 他从神农本草经的竹简中走来，将根须深深扎进乡村振兴的土壤。
0: 你看这阴森生长的环境，有参天大树为它遮阴，它的根须啊向那个四周生长，吸收更多的养分，根越大它周边的植物越少了，所以这才叫名副其实的百草之王人参。
2: 人参除了中国有，朝鲜半岛、俄罗斯也有，吉林省在中国是最多的。在我们吉林省，人参的产量是中国的80%，全世界的70%左右。
1: 世界人参看中国，中国人参看吉林，让林海参香的千年智慧滋养健康中国，守护绿水青山。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1: 全景916新闻有温度。行白山松水，感受美好吉林。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长春 FM 91.6。FM 91.6，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稍后播出，钟晓主持的《小声长谈》。
6: 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7: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0: 好嘞，听众朋友，欢迎大家回来继续收听小声长谈节目。还有呢，就是咱们的公众号也正在和大家进行着交流，咱们的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把您要说的话用文字的方式发送到咱们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能看到大家的留言，可以进行实时的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叫中小工作室。打进三号线的这位先生啊，喂，你好。
1: 哎，主播是我吗？
0: 哎，是您，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是遇到什么事了啊？
1: 我跟我媳妇俩这个有点分居快一小年了，然后现在呢，我俩不联系了，然后呢，我俩之间断断续续的也吵过，然后就说要离婚，然后
0: 你俩结婚多少年了？我问两句，结婚多少年了？多大岁数了？
1: 结婚11年，我今年39，他36，
0: 啊，比你小3岁啊。你俩孩子多大？
1: 孩子11岁，女孩。
0: 孩子11岁，是个女孩，是吧？你俩因为什么分居？是总打架分居，还是工作原因分居，还是怎么回事？
1: 因为吵架吧，吵架。然后他说我给他钱给的少，然后呢，说我挣钱不给他把着，我挣多少钱他也不知道
0: 啊。
1: 然后呢，
0: 那你为啥不给你媳妇呢？
1: 我因为最开始结婚的时候，我挣工资给他把过，然后把过他没有把住，他把不住。然后呢，我问他，我说工资存哪儿？他说没了。然后我对他，我感觉就是他给他家花了，所以说从那以后我就没给他把着。然后这些年都我自己把着。
0: 他自己上班不？
1: 不上班这些年。
0: 啊，然后10多年了，有孩子了。就是你的意思是他手大，而且还太顾家，是那意思不？
1: 手大他可以，关键是他花东西有些东西把那个钱看不着影儿啊。你要手大的话，你买点啥能看着影儿也行，看不着影儿。
0: 不知道花哪去了，
1: 不知道
0: 啊。你就说他跟你俩存心眼子是吧？你俩头婚二婚呢？
1: 我俩都是二婚，
0: 都是二婚。你先方还有了吗？
1: 女方先前孩子过男方，然后我没有孩子。
0: 你原来没孩子，但是女方原来有个孩子，是不是在男方那头呢？
1: 对
0: 啊啊，那就是你们俩分居，这次分居的原因是打一块儿去了，还是说的因为啥呀？
1: 这次原因就是吵架，然后这个孩子吧，满家孩子需要就是去医院去取那个像特食吃的啥那个药，就属于这种的饮食方面的，得去医院。然后呢，他们也让我没有，我说我累的，我说你去吧。然后他说呢。他非得，然后他呢，就是他不去。我说不去，那让爸去吧。
0: 嗯，
1: 让爸去。然后我说身份证没拿。然后我说身份证，我说搁我这，我说你不给爸。他说他忘办了。然后我来用这个寄回来。
0: 他没有身份证，孩子还是孩子没有身份证？
1: 孩子身份证没办。我说你回家得回好几趟，咋不办身份证了给孩子？然后他呢，就是
0: 那现在就是他是。他是自己搬走了，还是他领孩子走了，还是你搬出来了？
1: 他自个儿走的，然后自个儿就说净身出户，啥也不要，孩子扔给我了。
0: 孩子扔给你了，你现在自己照顾孩子是吧？
1: 对
0: 啊。那今天给我打电话，你是想探讨点啥问题呢，还是想问点啥事儿呢？
1: 就我俩这婚姻，我俩你说我这也不吃不喝不嚼不赌的，我就感觉跟他来过日子。
0: 嗯，
1: 你说我俩就弄不明白他呢，我这迷茫啊现在。
0: 那你不给人钱，你迷茫个六饼啊，你迷茫就是你不想给人钱，人家就这样。
1: 他说了，他说要我所有钱。
0: 对呀、
1: 啊，回来就这个条件。
0: 对，那你给不给？你不给，你再说别的媳妇去呗。
1: 啊，他家整他跟那两家矛盾整挺深的，包括我家和他家也是。
0: 啊，你爸你妈跟他爸他妈还干起来了。
1: 我爸就说，就跟他也就是说点话吧，就说那个俩孩子没啥矛盾，劝劝。然后他爸的意思就说着了，然后说啊，这钱不都给我家花了吗？我人家可没花你家钱。
0: 嗯。
1: 然后意思说人家过日子你过，你家过日子就过不起来呢。
0: 嗯。
1: 意思说我家过日子细一些。
0: 啊。
1: 嗯。
0: 那个，那你问我的意思就是说的这个日子，那就是说问为啥跟这个媳妇过不明白日子是吧？
1: 是，你说他这些这种。就是
0: 那你现在是这样，人家跟你俩过日子，人家要求要你的那个工资是吧？
1: 要我所有的。
0: 对，我知道，就是所有的工资、所有的钱都行。但是人毕竟跟你俩生孩子，而且过11年了，就是你应该是死抠死抠的。我跟你说，啊，你过日子应该是死抠死抠的啊。然后呢，其他的，我想跟你俩说。就是说的你自己这头死抠死抠的，然后还非得让人家跟你过日子，没这说道啊，没这个说道。最起码来说，你们俩你得琢磨琢磨说，说他 探讨一下，说我一月给你多少钱，这个事儿你管着，他能过。那你要说这老娘们有点钱全给娘家了，或者全给先方了，那你别跟他过就得了呗，反正你没打钱，对吧？
1: 嗯，
0: 你不可能说的，人家要那个，人家要过那个日子，然后你不给人家钱，完人还非得跟你过，这玩意儿两口是两口说的事儿，对吧？人家也不虎，你也没说尖到哪儿去，人家凭啥呀？你说呢？对吧？这个东西就是说，你一选哪种过日子方法，你就得怎么做，你不能让人家非得跟你，然后还说，哎，为啥我过不明白？你不扯呢吗？对吧？
1: 嗯，
0: 就是你迷茫的是什么呢？你迷茫的是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这个为什么你觉得说，你看我也不抽烟，我也不喝酒啊，为什么就是这日子我还过不好呢？就是我想跟你说的是，你不要有这种想法，就是不抽烟不喝酒的人多了去了，也不是谁都能把自己的日子过好。您说呢？它更复杂一些，过日子更有更多的事儿。比如说你们俩的性格啊，是不是就是说的完全不同？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就是我。

0: 跟你俩说，就说的你对他的控制非常非常的严，他又是一个就是说咱们这么讲，又是一个想要花点钱的人，那你到最后的结果就是他一直在朝你要钱，其实呢一直也没要着多少，没要着多少的话，时间长了之后人家肯定是觉得跟你俩这日子过得没劲了呗，是吧？
1: 嗯，
0: 这更多的是两个人对于这个是过日子的方法有很大的差别，那就不是说，那你有可能你这个咱们这么讲就是说不抽烟不喝酒，你这然后又贼能攒钱啊，手又紧，你可能找另一个女的你就能过好，但是你跟这个过，人家跟你也生孩子了11年了，对不对？然后你这么过，你跟他过，你可能就过不好，所以说你不要说你这样的话就是就应该能过好日子，那是完全两回事啊。
1: 嗯，
0: 我这么说您明白了吗？啊，
1: 我听懂你意思。
0: 嗯，孩子怎么样？
1: 孩子，我们家孩子现在属于是二级残，就是、
0: 啊，孩子是智力上有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然后那你照顾呢，还是你家里人照顾你？这智力有问题是一直、原来你媳妇一直照顾了是吧？
1: 对，原来我俩就是我上班，他在家照顾孩子，现在他走了，我在照顾。
0: 啊，你在照顾啊？那孩子自理有你能不能自理啊？
1: 嗯，自理还可以，但是不能百分之百能自己能照顾一半吧，然后剩下的我送接送上学啥的，给他做点饭啥，还在他自己能自理一半，我自理一半。
0: 大夫说没说什么原因造成的？
1: 他是遗传病，先天性的。
0: 先天性遗传哪头来？是你家这头还是他家那头？
1: 嗯，就是我俩基因突变吧，就是吃不了正常人的食物，不能含蛋白质的食物。
0: 啊，就是凡是含蛋白质的食物都不能吃，是吗？
1: 对。
0: 哎呦我天，那可真是挺遭罪的啊。那咱这么讲，孩子这样的话，说老娘们跟你过不起了也都正常，就是咱别说你这头控钱控得紧，就是你控钱控得不紧，这个本身来说他成天看着这个孩子的话心理压力也非常大，即使是自己的孩子那看十几年的话心理压力也是非常大的啊。
1: 是，
0: 然后
1: 我家里待
0: 啊，然后我跟你俩讲，就是说这个事儿你不要再纠结于说为啥你过不好这个日子，这个我刚才说了，有可能你找另一个女的可能就能过好，但是你跟这个你可能就过不好，那你跟啥样的人得琢磨跟啥样的人能过好日子，就这么回事啊。如果说人家我都担心人家外边现在有人了，如果说有人了的话你就拉倒吧，就别寻那么多了，知道吗？
1: 哎呀，我俩的性格正好相反呢，他抽烟他喝酒。
0: 嗯，我知道
1: 他还交朋友。
0: 嗯，对，就是说这个事儿，就是我刚才说了，就是你抱怨这些就没有用，是不是兄弟？
1: 嗯，
0: 你现在琢磨啥，怎么把日子过好了？如果说他真就不行了，那你就再找，对吧？你再找的话，你人家也不好找，不好找，因为咱家这孩子这个条件这个情况也是比较特殊。能上学不？
1: 上学可以，
0: 上学没问题，是不是？
1: 对。
0: 啊，那行，那就是我跟你俩讲的，就是说的你不要再去迷茫这个事情，没有必要，因为这个东西没有死规矩，没有死规矩，没有说你一定怎么做就做对了，怎么做就做错了啊！
1: 我俩之间的矛盾呢，还有他家庭，因为这一年从结婚的时候彩礼他给他家了，然后呢，后期我老丈啊，小舅子，然后上学，然后没钱我也借了，然后现在小舅结婚嘛，我老丈也要管我借钱，
0: 嗯，
1: 然后呢，我没有吱声，然后我老丈说话，意思就是他说
0: 的，这是哪年的事儿了？
1: 也就是这两年，就是这两年我媳妇给我老闹记个，就这两年。
0: 嗯，他原来离婚的原因是啥呀？
1: 说男方出轨，说男方在外边就是找小姐，然后说不干净，我记得他得传染病。然后男的说他不正经
0: 啊，俩人互相指责，是不是啊？嗯，那说实话，你是你找这样的，这真是你还驾驭不了啊。我再跟你俩说一遍啊，就是你俩在外都已经分居一年多了，啥事儿都有可能了啊啊！李宁有一句宣传语啊，李宁有一句宣传语叫啥都背不住啊，就是这个事儿啥都背不住了，你就想着别寻思跟他咋过日子，你想想把自己日子过明白了，这个很重要啊。
1: 那我就是联系他，最开始这段时间我联系也就是吵架，现在我去过他那块儿，去他那块儿，人家就是非要所有钱，他给我，就假如有，
0: 你能不能给？你要能给，你就给他；你不能给，就告诉他，你就拉倒了，知道吧？行不行？
1: 嗯，我给是不能给，这
0: 你不能给，你告诉他，你别回来，爱咋地吧。这个把婚离了，然后你那啥去，你该找、你该找别人找别人啊，谁都别耽误。
1: 我 我呢这段时间我就拖了，我也没离，他一次始至终都要离，跟我俩。
0: 那你赶紧离。

0: 就是我怀疑这老娘们外边很有可能都有人啊。
1: 我老丈人说也说过不了了，就是。
0: 嗯，你别跟了，你就别参与老丈人的事儿，这是你们俩的事儿，跟老丈人有什么关系？那老丈人天生就那么个玩意，就那样，对吧？你挑一老丈人理，你老丈人能说你好是咋的？
1: 然后我就说你，我说你家把你的卖，我说你为了要这点钱给你老弟结婚，这么说。
0: 咱俩说这个一点意义没有，听明白没有？你别磨着那些没用的，啊。
1: 嗯，那我
0: 你干点有用的事儿。
1: 那我就不也别琢磨这个事儿，我就把孩子带好，该上班上班。
0: 你把自己日子过明白，把孩子带好比啥都重要啊！
1: 嗯，然后这手续啥的，我俩现在就这么拖着呢。
0: 你要说你要觉得说的是你人家就这么一个事儿，能不能给人钱？能给人钱你就给人家，不能给人家赶紧离婚，没啥说的啊！别改这块没完没了的啊！
1: 嗯，
0: 好了，再见。打进0431-8581-5199的这位同学啊，喂，你好。
2: 喂，你好，钟晓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啊，说说遇到啥事了啊？
2: 好，我简单快点的说一下啊，就是
0: 不着急，不着急，不用快，
2: 啊、
0: 不用快，慢点说，
2: 啊、
0: 说清楚了就
2: 行。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我呢，因为我们大四就没什么事儿了，后期我，然后我就寻思天天敲个八段锦嘛，然后锻炼身体，然后我就用电脑播放嘛。
0: 嗯。
2: 我之前是放在那个门那边，然后但是因为我是上铺嘛，我就要把电脑拿下来，然后我就觉得来回有人走动嘛，然后也那个挺贵重的，会容易给它碰倒，然后再加上电脑有的时候会没有电，需要充电嘛，然后也不太方便。后来我就给它挪到了我的上铺那块，我自己床上，我就觉得放别人床上也不太好吧，就是
0: 慢点说，慢点说，这位同学，慢点说。我重复一遍你说这个啊、哦、你在宿舍里现在没啥事儿了，然后你呢想打的八段锦，这个是好习惯、
2: 哦、
0: 但是呢你这个八段锦的音乐呀、啊、和图像是用电脑播放的是吧？
2: 对对对。
0: 然后呢
2: 你
0: 得在下铺打呀，你不能是在上铺，但是你在上铺对吧？
2: 对对对。
0: 你下铺有人吗？还是办公桌还是学习桌？
2: 我下铺是有人的啊，
0: 是有人的
2: 啊
0: 那接着说吧啊。
2: 然后我就放在我的床上跳了嘛，然后声音也很小，而且大家也都没有学习，都是在玩游戏，
0: 嗯，
2: 我觉得也没有打到任何人。然后我就站在那个我床铺，因为我放的声音很小，所以我就要站我床铺近一点跳嘛。然后我的下铺他就说啊，你跳的动作好恶心啥的。我当时没有做任何怪的表情，就是很正常做。然后我当时觉得他在跟我开玩笑，我就说啊，那不是因为我这一下午上班，我在教室没见着你，我怕你抢我每一个容颜吗？我寻思就开玩笑就过去了，这件事儿就算完事了，对吧？
0: 嗯。
2: 结果他跟我说个什么？好了，他就开始说我脸上长了痘痘，避是这件事情，避是我痘痘。当时其实我有一点小心，但我觉得还好。但是他说了一句最过分的话，说。啊、什么丑的都跑到你家祖坟似的、
0: 哦、
2: 我当时我真的就气死我了，你知道吗？就我觉得这句话比、哦、逼你妈这三个
0: 咱们慢点说，咱们慢点说、哦、慢点说，就说他埋汰你有点埋汰过分了，埋汰到侮辱人格了是吧？
2: 我觉得这句话比那个三个字骂人的那个三个字都狠、哦、这是一种诅咒且恶毒的话、
0: 哦、
2: 而且我不觉得说你跟我玩的好你就可以这么为所欲为，他没有对别人这么说过话，但我觉得他当时对我说这句话真的太过分了、
0: 啊。然后呢，
2: 后
0: 你挠他了没有啊？
2: 我没有，我当时我是听懵了，因为我从来没有人这么跟我说过话，我当时懵了。之后我就越想越气、
0: 嗯，
2: 然后他就出去吃晚饭了，然后回来之后给我带了个小点心放在我的床上，
0: 嗯、
2: 我就当时
0: 你慢点说，再次提醒你慢点说话。慢点说话，他出去玩去了，回头出去吃东西，回头给你带了个小点心。
2: 对，
0: 当时他说这个话的时候，你生气了是吧？
2: 是的，但是我没有表现出来，我只是沉默了。然后我不认为他这个带小点心的行为是他认识到这件事情的错误了，而且我也不接受这种小恩小惠式的台阶。
0: 嗯，
2: 他就跟我当时就问是谁给我带回来的，他就跟我说啊，是我带回来的。我当时、
0: 嗯、
2: 我平常不吃，我就说我刷完牙了，
0: 嗯、
2: 然后我就不吃。但是我当时我就跟他说我不吃，然后他说、
0: 嗯、
2: 啊，那你不吃的话就扔了吧，我就直接扔回他的床上了。他当下可能也能感受到我是有不舒服的，
0: 嗯，
2: 但是我就是不接受这件事情。我觉得他这个同事应该跟我说道歉的这个事情吧。
0: 嗯，
2: 然后我把
0: 你们两个是几年的同学了？
2: 三年。其实因为大一的时候我们两个并没有多好，他当时在谈恋爱，我也不太方便跟他。
0: 那你今天

0: 给我今天给我打电话是想问什么，或者说想跟我表达什么？
1: 我就是觉得这件事情很不舒服，但其实这件事情的不舒服并没有那么重要，因为其实就是朋友，也不是那么紧要的朋友，过几天其实也就好了。但其实这件事情我跟我家长说了，然后他们非常的过分的站到了那个女生的那头说啊。谁让你站这儿的？你影响人家打游戏了，那你就不能换个别的地方吗？你再把他声音调小一点。我就觉得你是有多不，你能不能站在理上？然后我做那个年代的人，就是以和为贵啊，不要起冲突啊。他们那年代人都是善良的。
0: 现在你听我说啊，你需要控制你的情绪，你以及你的肢体运动。
1: 你小米姐
0: 提醒你控制一下自己情绪和肢体运动，因为现在你忽远忽近的，别人所有人除了我之外，我这头还得支棱着耳朵努力的听，才能听清你说话，别人根本都听不清。
1: 现
0: 在你的意见最大的并不是这位同学，而是你爸你妈对你的这种说教，是吧？
1: 对，我觉得就是说你不能在人家那方面去说话。
0: 那我回头我问你一下，那你为什么要跟你父母说呢？
1: 我觉得这是一个委屈，我觉得而且我也很有分享欲，平常开心的不开心的事情我也都会跟他们说。
0: 所以说你并没有把自己当成成年人是吗？
1: 我觉得我在他们这里确实是还是个小孩。
0: 对
1: 呀，
0: 所以说但是你又拿出了成年人的主意，对吗？那你既然有成年人的主意，你会跟他说那是干嘛呀？你自己处理就完事了，而且这不是一个需要他们花钱，或者是需要给他们那个给你拿什么主意的事儿。那你跟人家说了，你的想法就是想听听人家的态度，人家表达态度之后，你又表示你自己接受不了，那你不还是不成熟吗？你22了，你瞅着跟15、16差不多呀，你叛逆期呀，青春期呀。
1: 我觉得就是正常的安慰一下呀。
0: 为什么要安慰你啊？
1: 跟谁说都可
0: 以。你在跟人家说的时候就是在争取别人的意见，那作为人家有意见的话你要认真听啊，对吧？
1: 所以我不采纳他们这个意见。
0: 你可以不采纳他的意见呢，但是你这个极其生气说明你不成熟啊，说明你并不是成年人，而且你也没有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呢，听见了吗？
1: 所以你觉得我这件事情就是不应该跟他们说是吧？
0: 这个事儿你跟人家说了，你就要听取人家的意见，最起码来说这是他们的一个想法，你知道啊，这件事情他们大人或者说我的父母会是这样的一个想法，那以后这类的事情我是跟他们说不跟他们说我心里就有数了。
1: 是，对，所以我 get 到了这个点，所以我以后不会再说这件事情，就是诸如此类的事情。
0: 你记住你是成年人了，那么你在以后自己在判断一些事情处理一些问题的时候，你要用一个成年人的要求，要用一个成年人的标准，成年人的方法来要求自己。你不能说我又做一些未成年人做的事情，然后又觉得我是一个成年人应该有的思想，那你这不行，这你属于双标了。我这么听明白了吗？听明白了吧？就是我是一个成年人，我告诉你，如果说有什么事儿跟自己父母说的时候，大多数都是说，哎，你放心吧，我这事儿肯定摆平了，妈妈的。就是我要是想让他们开心的时候，我一定说，哎，这放心吧，这个都特别特别好。我想让他们担心的时候，哎呀，我现在身体不太好啊，我今天这不去说啥。但是这些都是我想让他们怎么样，明白吗？而不是想去征求他们的意见。我真正想，我
1: 正常唠嗑就是想要分享这些事情。
0: 你分享这件事情的时候，实际上来讲，你这个事情就不应该跟你爹妈分享。你是成年人
1: 哦，
0: 听明白了吗？这不是一个跟爹妈分享的事儿，
1: 应该跟朋友去分享。
0: 成年人做成年人该做的事儿，懂了吗？你是不是认为自己是成年人吧？你如果认为自己成年人，你要做你成年人。就像我刚才说的，我跟我爸妈，我想让他们开心的时候，我说的都是特别好的事儿啊。你看你儿子多露脸，你看你儿子怎么样。我要想让他们担心的时候，我有的时候老头老太太你也得让他担心，不让他担心他也那啥呀。那你就说，哎呀，我最近身体不太好啊，哎呀，我现在成天浑身没劲儿啊，我得上医院检查检查。你看他一天天他成天给你打电话找你了，对吧？听明白没有？
1: 我就有一种感觉，这是一种报喜不报忧的态度。
0: 这不是，这是把自己当成一个成年人，你还把自己当成一个未年人、未成年人呢，知道吗？你还在那块，哎呀，我闹心了，我得跟我爹妈说一下。那你既然是未成年人，那爹妈说啥，你说啊，我会听话的，爸爸妈妈，听懂了没有？好了，再见。
1: 好。
0: 今天的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就谈到这儿了啊，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实习生南希、我们的融媒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敏，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0: 安全无小事，哪怕一个小小的隐患都可能引发不可挽回的悲剧。
1: 在工厂，一次违规操作可能导致机器故障，危及生命。
2: 在商铺，一次乱接电线可能导致电流过载，引发火情。
1: 在社区，一次车辆乱停可能导致消防通道阻塞，影响救援。
2: 在家里，一次床上吸烟可能导致意外火情，造成生命财产损失。
1: 人人讲安全，才能为生活筑牢坚实的防线。
2: 个个会应急，才能在危险来临时冷静应对。
0: 在第24个全国安全生产月，让我们携手行动，查找身边安全隐患，是我们共同的责任。让安全成为最坚实的底色。
3: 小哥，我的照片被恶意 P 图发到网上怎么办？
4: 小哥，有人在网上故意泄露我的个人信息怎么办？
3: 小哥，有人在网上冒充我诈骗钱财怎么办？
5: 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钟晓。遇到这种网络侵权呢，千万别忍气吞声。吉林省互联网举报中心提供4种官方举报方式。第一，登录12377官网，选好类型就能举报。第二，直接拨打12377热线。第三，微博搜索全国网络举报账号，私信一键举报。第四，微信搜索全国网络举报公众号，点击一键举报。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让我们一起行动，共同营造清朗网络环境，让每一位网民都能安心冲浪。
6: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7: 时光中前行，相知和别离都是风景。沉醉红尘中， My name's Christine. 谁的清唱深情了音乐与耳朵的相逢。

欢迎您收听《今生难忘》，我是主持人淮南。哈雅乐团创立于2006年，是一支以蒙古族世界音乐为基础且融合现代流行音乐元素的乐团。

2019年，主唱戴青塔娜生了一个女儿。她的降生让戴青塔娜重新去体验和思考该如何尊重和呵护一个人。她说，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疆域，有自己的边界，在关系中我们尊重各自的界限而共存，才有可能自由。而我曾经说音乐可以打破疆域和界限，我想我错了。打破疆域和界限是暴力的，这个世界太多因此而起的战争和破坏。音乐承载的是爱，它不需要改变任何人，不需要侵犯任何界限，它只是伸出爱的触角，等待你的连接。连接发生，爱和自由就会成为我们内心共生的美好。

雅的音乐里用了大量的蒙古族乐器打底，有时还能听到乐器的 solo 片段，其中用的最多的是马头琴，这样的乐器有着非常强大的情感表现力。另一个重点元素是呼麦，它和马头琴都入选了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在哈雅的音乐里，这两种元素常常同时出现，互相衬托。哈雅新专辑的概念是连接，对这群热爱传统民族音乐、热爱大自然的音乐人而言，把自己的音乐与斑驳陆离的世界连接，与山光水色自然连接，与大千世界的万物连接，这或许就是他们心中连接的意义。

一个音乐的梦，生命仿佛自带的印记，被轮回模糊了记忆。一个无论如何都要向前的使命，聆听着心声，跟随召唤的直觉。有幸这一生因爱而活着，有幸因由音乐结识伙伴，在道路上前行。善良和爱，他们如同珍宝，不管在人生的进程里有过多少经历，这珍宝护佑生生世世。音乐将承载着他们超越我们的生命，投身着布满缺憾的世间，目的并非成为一个圆滑而精于得失的人，而是如同一团火焰，虽然终将熄灭，但它燃烧的须臾即是永恒。

生命如同一条动荡的河流，正因为如此，它才充满生机。希望我们能跟随自己内在的驱动力，对自我的认知越来越清楚。希望我们一直保有一颗善良的心，守护一切纯真和美好。希望我们面对诱惑和欲望，惊喜和失落，以平常心对物质满足，对精神渴求。希望疲惫后能懂得休息，脚步坚定而踏实，专注在热爱的事物中，在起落的循环里看清轮回的本质。

引用哈雅的挚友 ODD 和 Link 的作词人山鬼的话，人间实苦，几千年成就了物质上的虚妄成功胜利，而蹉跎了地球的历史。艺术和信仰真的是这废墟上努力开出来的花朵，哈雅乐团正是这废墟上努力绽放的花儿。

0: 请听广播连续剧来自江南的西北狼，领衔主演金永刚、齐克建、季冠霖，第三集。
1: 请进。艾总，市电视台柳记者来了。
2: 艾总，杜总。
3: 哎呀，柳记者呀，快请坐。
2: 咱们这受灾善后的第一步干得不错，退还全年租金，免费安排500特困商户，很得民心啊。这第二步怎么打算？不光你们受灾商户关心，全社会都很关注呢。
4: 这事儿啊，你来之前我跟方霞刚吵了一通。
3: 是啊。
4: 哎，来来来，跟你仔细说说啊。
2: 嗯。
4: 不过啊，你呢只宣传我们的最终决策，可别提争论的事儿，行不？
2: 没问题。
4: 我呢打算暂时停止温月国际口岸的业务，把那里的全部仓库通通改建成商贸市场摊位，用来安置剩下的全部受灾商户，并且免一年租金。
2: 哎，这不是很好吗？杜总不赞成？
3: 是啊，云天，持反对意见的不是我自己，董事会大有人在，还有那些股东，进账全停，赔偿有份，还要继续注资，他们一个个忧心忡忡的，弄不明白你到底是怎么想的。
4: 我怎么想的？我们是办商城的，商城重建得有商户，有生意可做的商户，帮他们就是帮自己，明白不？是为了这个目标，我们付出了巨大代价，这就好比狼的绝处求生，狼被猎人的夹子夹住了，绝无挣脱的可能，怎么办？他就用自己的嘴啃自己的腿，一口一口地把自己被夹住的那条腿咬断，然后血淋淋地逃走。这样的狼可能有破伤风感染的，可能有失血过多死在路上的，但是一定有成功逃命的，不然世界上怎么会有三条腿的狼？
3: 云天，我好像有点明白了。说你最后的决定吧。
4: 嗯，小洛，
1: 哎，
4: 你这个总裁助理怎么想的？
1: 艾总，我跟你见过三条腿的狼，我也愿意跟着你做三条腿的狼。
4: 那好，那我就力排众议，一意孤行了。小洛，你马上以集团的名义给所有商户的上下家发一个告示，告诉他们温月集团即将在本市最好的商圈温月口岸库区给温月商城所有的受灾商户安排摊位，生意继续做，让他们该发货发货，该进货进货，这样链条接上，每家商户就可以尽快拿着政府担保的30,000元小额贷款开始恢复生意，进入生产自救。
1: 好，我马上办。
4: 放下，
3: 别说了，集团你是董事长，彩佳你是我老公，我啥时候不服从过啊？我已经把咱们家的小楼还有咱俩的车都挂出去了，现在有人要接手，我得赶紧去交割。
4: 放下。谢谢老婆。
3: 哎呀，放开我，阿姨还在这儿呢。
2: 我一点都不觉得肉麻，我感动的都快哭了。

0: 好，我也马上行动，把温月集团宁可自残也要保护受灾商户的第二步决策公布出去。
1: 经过半年多的艰辛努力，终于完成了口岸库区的改建，定名为温月儿童用品大事件。商户们迫不及待地把自己的货物搬进新市场，受灾商户喜迁新居那天真是比过年还热闹。
2: 哥哥你走心口，小妹妹我实在难留，
3: 手拉住那哥哥的手，送个送到大门口。哦哦，
0: 别管唱歌，干活
4: 冲冲冲。谁娜娜？
0: 看
4: 把你乐的，怎么这么高兴啊？
0: 能不高兴吗，董事长？哎，董事长，一直想跟你说，有点抹不开，因为孝敬的事，我……
4: 哎，不说这个，不说这个。小军的家属对集团的善后处理还满意吗？
0: 啊，非常满意，还让我谢谢你呢。
4: 满意就好，满意就好。
5: 爱叔，
4: 哎，大鹏
5: 啊，
4: 这都一年多了。你怎么还在这儿啊？
5: 哎呀，俺回去了一趟，又回来了
4: 啊！
0: 他被我找俺了。
5: 嘿嘿嘿，俺打算跟住崔姐，重整旗鼓，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
4: 好事儿啊！哎，你爸还好吧？
5: 咦，他好着嘞，是不想卖啊，俺叔，还你的钱啊，5万是他攒的，20万，是他把俺家的小卖店给盘出去了。
4: 哎呀！怎么还盘出去了呢？
5: 哎呀，叔，你不用为俺爸担心，结束了店主也是朋友，他让俺爹啊继续留在店里给他打工。
4: 嗯，那个小店啊，他苦心经营多年，人熟货熟，客源广，留他看店卖货双赢。不过你爸那腿脚……
0: 接货送货店主干。
5: 哎，你咋知道了？
0: 你跟我说的。
4: 大鹏啊，
5: 哎，
4: 你现在健忘可早点啊。
5: 哎呀，让艾叔见笑了。哎，艾叔啊，
4: 啊，
5: 有个事儿俺想跟你做个检讨。
4: 什么事儿还检讨？
5: 哎呀，当初俺做他的思想工作的时候啊，冒充过那了干儿子。
4: 哦，这怎么叫冒充呢？你就是啊，你早就是我干儿子了，以后记得叫干爹
5: 啊。中中中，嘿嘿，干爹。
4: 哎，
0: 露馅了吧，你一撒谎眼睛红，当初我就没有心。董事长，哎，再见，我们进去了。
4: 哎，再见再见，有空再聊啊。
0: 好，大鹏，
5: 哎，
0: 扛着包走啊。
5: 啊，中中中，我跟住来。
0: 我问你一句话，你必须老老实实的回答，再撒谎走遍你。
5: 姐，你想问啥了？
0: 你在老家有没有女朋友？
5: 哟，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这可真没有。姐，这可不敢瞎说呀。哎，姐，你问这话啥意思？
0: 从今天起，不许再叫我姐，叫我奶奶，懂不懂？啥意思啊？
5: 懂，俺全都懂，懂了可深。
0: 快干活，
5: 中中中中。
1: 进来吧，云天。你看，这是我新租的房子，从今天起就是咱俩的家了。
4: 哎呀，还不错嘛。多大呀？
1: 两室一厅，小屋咱俩睡觉，大屋呢给你办公。
4: 嚯，家里还有办公室呢，够奢侈的。哎，比咱俩第一个家阔绰多了。哎，来来来，方家，来，你坐你坐，坐在沙发那头。
1: 你干嘛呀？
4: 哎呀，像以前那样

0: 我枕着我妈妈缝的羽绒垫子躺一会儿，这种感觉很舒服，很解乏。
1: 那还得让我给你拨弄头发呗。
0: 对呀，小时候啊，我妈妈经常这么做。
1: 想妈妈了？
0: 有点儿。咱们出这么大个事儿，一直瞒着她。现在信息这么发达，估计她早就知道了。
1: 没事，他老人家也是打过工、经过事的，应该扛得住。
0: 嗯，
1: 那咱俩往回多打打电话，继续报喜不报忧。等到事情都解决了，回一趟月清，多陪陪他。
0: 哎，现在几点了？
1: 下午6:40。
0: 啊，快快快，打开电视。看时台新闻。
1: 哦，阿英的报道。
0: 对呀。
1: 好。
2: 儿童大世界被温悦集团打造成集童装、儿童玩具、家具、儿童娱乐和教育、眼镜、图书、育婴生活馆、百货批发、娱乐餐饮为一体的商圈。这里汇聚了浙江、上海、江苏、北京。
0: 这第二步，
2: 1000多个
0: 总算是完成了。
2: 总代理、总经销。开业不久，营业额
1: 怎么
2: 突破上亿元？
1: 第三步，你想马上走？不喘口气儿？
0: 你应该懂得趁热打铁的道理。再说了，商城大楼烧毁了，可钢筋水泥框架还在，重新盖顶，外部修缮，加上内部装修，用不了1亿。
1: 可那防矿子行不行啊？
0: 谁呀？这个新家我都是第一次回来，谁能找到这儿来？
1: 应该是小鹿。小鹿。
3: 哎，
1: 老沙。
3: 哎，
0: 老沙来了。
3: 啊，
0: 请进，快请进。
3: 沙副秘书长说事情紧急，让我带他来家里找您。
0: 什么情况？老沙，说呀。
4: 那个商城烧剩下的框架，专业机构检测评估结束了。
0: 什么结论？
4: 不行啊，因为是电路传导，全楼无一处幸免。3天大火，墙体全部都烧酥了，各种形状的大小裂纹有2000多处，受地震波及，地基也有损毁呀。
3: 拆除清理，再按抗震要求重新建楼，预算可能得超过4亿。
0: 四个亿！天
1: 哪！
0: 我的房子、车子全卖了，董事和高管的积蓄掏空了，借来的和资助的钱也差不多花光了。我现在已经是山穷水尽。
4: 云天，
0: 这个时候你让我上哪儿再去弄4亿？
4: 云天，你冷静。
0: 冷静！你让我怎么冷静？你能让政府借给我钱吗？你能让银行贷给我款吗？能吗？
4: 不能，但我能继续帮你想办法。
0: 去你的办法！
1: 云天，
3: 董事长，
1: 快去追他呀！
4: 放下，放下，你沉住气啊！云天不是个碎怂，出不了啥事情。我跟小鹿去找他，好好劝劝，没事啊。小鹿，咱们走。小鹿啊，你这个判断靠不靠谱啊？这都出城这么远了，哪有云天的影子嘛？
3: 啊，沙副秘书长，您别急，他手机关机，又开走了我停在楼下的车。我猜啊，他十有八九是找三腿狼去了。
4: 哎，三腿狼？啥三腿狼
3: 啊？我们出差回来，曾经在路边救过一匹受伤的狼。
4: 哦，
3: 喏，前面拐过去啊，有一片胡杨林，那就是我们救过狼的地方。
4: 哦哦，走走走。
3: 看见没，在那儿。
4: 哎，看见了，看见了，靠着胡杨树站在那儿，身边真有一匹狼啊。呀，在咬他的腿啊。
3: 怎么可能？
4: 别，快快快过去。
3: 哎，
5: 别怕，别跑，回来。
3: 董事长，董事长，我一猜你就跑到这儿来了。
4: 哎，云天啊，让开看看，你的腿伤到哪了？
0: 我没事儿，裤子肯定是坏了。
4: 对，
0: 本来呀、啊，我在这儿走来走去想事情。嗯，这三腿狼跑来了，叼着我的裤子，一步也不准我动。
4: 啊？这为啥嘛？
0: 哦，胡杨林边上有个湖，我猜他是怕我跳下去吧。
4: 他猜？我不猜，我让你自己告诉我，你到这打来是想跳湖吧？
0: 嗨，不是，想死我就直接跳楼呗，何必跑这么远？
3: 那你
0: 从家冲出来的时候，我大脑一片空白，不知道自己想干什么，把车开出来也不知道要到哪儿去，等车上了公路我就突然清醒了，去上次救三腿狼的地方找找狼的思维，就到这儿了。哎，可是摸到胡杨树了，见到三腿狼了，可我这心里还是一片空白。
4: 好了，我来填补一下你的空白。我说继续帮你想办法，哎，不是敷衍啊。得知烧过的框架不能用，去你家找你之前，我已经做了两件事。第一件呢，得从我的出身说起。我是从西部战区陆军后勤部队转业回来的，附近县城地震，我的老部队派工程兵和运输兵过来抢险救灾，目前已经接近尾声了。我给部队首长打了电话，汇报说啊，我市一个10万平米直接关系民生的商城，因为地震引发火灾全部烧毁，重建需要清理废墟，难度很大。哎，不等我说完啊，首长就说了，你说的是文悦商城吧？没少看他们的电视新闻，清理废墟这事儿啊，一是解救灾害，二是帮助民生，三是磨练我们部队意志和能力，军民共建，这个忙我们帮了。
3: 有这好事儿？哎呀，工程兵往下拆，运输兵往外运，专业、安全、迅速。
0: 关键是节约成本。
3: 嗯，我们得省多少钱呢？
4: 是啊。
3: 哎，等等，老张，你办的第二件事是什么？
4: 我呢，找了市总工会主席，请他动员全市企事业单位的职工，利用业余时间到清理重建现场去帮忙。
3: 老沙，你是真心帮我呀？哎，
4: 我是真心，可这些事情是我沙铁城个人能做到的吗？
3: 喂，杜总。
6: 小陆，找到云天了吗？
3: 找到了，他没事。好的好的。
1: 听到这个消息，云天哭了，因为他知道老领导和宣会长都不是那种带着鲜花果篮笑眯眯地说几句安慰的套话，拍完照就挥手再见的人物。在他走投无路几近崩溃的时候，亲人来了。云天告诉自己有救了。
7: 老领导，宣会长，
8: 云天，爱昭，
7: 亲人啊，
3: 两位领导好。
8: 好，沙秘书长，
9: 领导好。
7: 老沙，每天在我这上

0: 班。
1: 哦，
0: 是我的军师，也是我的拐杖。
1: 哎呀，舍得撒吗？
2: 云天，你快让几位领导坐下喝茶呀。
0: 对对对，喝茶喝茶，坐着坐。
2: 你看你刚才还要死要活的，这会儿跟个孩子似的哭哭啼啼的。
1: 啊，要死要活那么严重啊？玄会长，
3: 哎，
1: 赶快把你的急救药拿出来吧。
3: 哎，好的呀。艾总，杜总，温州商会的同仁们一直在关注你们的情况。
1: 嗯，
3: 估计你们眼下到了最艰难也是最重要的时候了。哎，艾总啊，来拿着这九个信封，里面全是银行卡，从1000万到3000万不等，信封上有姓名和数额。那么我们的意思嘛，没有利息，没有期限，什么时候还都可以，还不上也可以。
0: 不行不行不行，这最后一句不行，无利息无期限就足够我们千恩万谢了，哪有不还的道理啊。方家，你马上补合同让宣会长带回去。
1: 我赞成。另外，出来之前我跟宣会长出面，请几位地方银行的领导啊一起坐了坐，我们呢达成了一个意向，如果你们重建或者重新启动有资金缺口，由他们九位担保，足额低息贷款。
0: 云天啊，你咋不说话吗？
4: 老沙，你让我说什么呀？啊，你刚给我打完强心针，这输血的就到了，我干就是了。

0: 水根膜，接着。哎，董事长，你们这是什么意思呀？
1: 这么简单的事儿，您看不明白啊？大鹏，哎，把咱俩的行李都放在这个工棚里，就放水根膜旁边。
2: 中。
0: 哦，你要住在这个工地上？
1: 是啊。怎么了？不可以啊？还是不欢迎？
0: 哎呀，哥们，这个工地上冷，而且这么乱，
1: 所以啊，我必须坚守阵地，靠前指挥。
0: 哎，刘大鹏啊，
2: 白，
0: 你是怎么回事？
2: 耶，肯定是一回事儿。你让家人替你砍摊埋货，自己跑到工地上来守门打更。
0: 哎，
2: 那些野户都知道了，大伙一商量啊，凡是能抽出人手来，都要为重建工程出把力。所以娜娜就把我给派来了。
3: 好好呀，这是高山放纸鸢，全靠四边风啊。
2: 哎呀，老白呀，你看我这体格，啥力气活我都能干，还能给董事长跑跑腿，传个话，当个保镖啥的。
1: 给我当保镖？你啊，得给大楼当保镖，以后你就是商场的安全员。
2: 啥呀？安全员呀？这活种我能干。
3: 好。
4: 刘大鹏，董事长在这儿没？
2: 哎，在。
1: 哎，王凯，哎，找我什么事儿？
0: 哎呦，董事长，大事，怪事，从来没听说过的。
1: 嚯，这表情，胡杨话怎么说来着？又要躺沫子？
0: 哎呦，我董事长啊，不是躺沫子，真的。昨天夜里，我押车往回拉水泥，回来的时候在戈壁滩上抄近路，车队正着急赶路呢，被一匹狼给截住了。
1: 狼？
0: 哎，是的，那狼啊，等在楼中间，大灯晃他不跑，按喇叭他也不动。哎呦，我扎着胆子，拎把扳手就下车了。凑到近前一看，哎呀，我的光伞！狼身后的拱楼塌陷了，足足有7-8米宽的断裂口子，黑乎乎的看不见底。哎呦，董事长，你说咱这头车要是一家伙砸进去，哎呦，
1: 那匹狼救了你们
0: 啊？
1: 他什么样？
0: 灰色的，3条腿。
1: 啊，明白了。王凯啊，
0: 啊，
1: 你有空多给大伙讲讲这瘸腿狼的故事，有好处。
0: 好。
3: 哎呦，哎，董事长，
1: 水根伯，
3: 我也得同你讲件事情。啊，所有进出工地的都得经过我守的这个大门呐。我最晓得呀，来工地义务帮忙的那可真不少啊。那个马路边站大岗做零工的都来了，哦，还来了不少我们乐清老家的。
1: 哎呀，那咱得好好待人家，把伙食啊搞得棒棒的。
3: 说到伙食啊，哦，我想起来了，从乐清老家来了4位老阿姨，在工地旁边租了一间房子，每天呢都烧这个大红枣水和小米粥，用小车推着保温桶送到工地上去。
1: 是吗？
3: 是啊，董事长，你来之前，一位老阿姨刚刚推着一个小车进去，大家呀都叫她月清妈。
1: 是吗？我得去看看，得好好谢谢那几位老人家呀。
2: 好好，那我跟着你去。
1: 走。

0: 导演王一婷，胡牧，编剧王国臣，音乐左春龙、胡牧，主题歌作词王国臣，作曲左春龙，演唱李文文，合唱
1: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2: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3: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2: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3: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2: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4: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5: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提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始有益，提笔更传神。

0: 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4: 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4: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9: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4: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9: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9: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和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

0: 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5: 好嘞。

0: 粥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

0: 我哟。
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2: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食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

0: 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明村的水还喝两泉。

0: 成果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0: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1: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6: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7: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8: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9: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4: 福吉林。
15: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9: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0: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6: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7: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8: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9: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0: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2: 好嘞。

0: 此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

0: 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1: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

0: 再点点什么？
1: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2: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3: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5: 幸福的花儿，
6: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新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6: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6: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
3: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扎宽的扎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 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一百件事中的五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0: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一人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2: 水越喝越甜，
3: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2: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5: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7: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
7: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7: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7: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7: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7: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7: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18: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学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5: 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6: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7: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8: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翠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又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好嘞。

0: 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8: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2: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3: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4: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5: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
16: 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7: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5: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5: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5: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0: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9: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0: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7: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8: 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

0: 享，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2: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1: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3: 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3: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1: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1: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2: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3: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4: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0: 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2: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3: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5: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6: 好美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4: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
7: 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8: 水越喝越甜，
9: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8: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10: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8: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4: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5: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6: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夸

0: 好，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1: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1: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都一饭，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

0: 元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6: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7: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8: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8: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9: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4: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5: 太忙了，什么时候才能有时间读我喜欢的书呢？
16: 每天只需要15分钟，15分钟地铁驶过5站，刷几段视频，喝一杯奶茶。
15: 如果是每天阅读15分钟呢？
16: 每天15分钟可以读4500字，一个月读135000字，一年就可以读162万字。
15: 这意味着我一年可以读完1.5部《红楼梦》，2.21部《三国演义》，3.5部《浮士德》，4.76部《巴黎圣母院》，17部《哈姆雷特》。
17: 阅读很简单，只要能坚持，每天15分钟，让我们一起阅读吧。
18: 这几个字你肯定认识，但是你会写吗？江西省的简称干怎么写？干瘪的瘪怎么写？璀璨怎么写？这些词你肯定会说，但是看到这些字你会读吗？皮揣子的揣是哪个字？一拃宽的拃是哪个字？塌拉着鞋是哪个字？答不上来，那么提笔忘字说的就是你啦。
19: 离开汉字，传统文化无以传承，而离开书写，汉字也就丧失了一半的生命力。开卷时有益，提笔更传神，经常写一写，你也是汉字文化的传承人。
20: 你知道吗？一根葱的生长大约需要2160小时，一条鱼的生长需要4380小时，一头牛的生长需要8760小时，一瓶酱油的制作需要480小时，而把它们变成泔水桶的垃圾只需要不到1秒钟。拒绝舌尖上的浪费，倡导文明节俭之风。
21: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22: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21: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等

0: 水越喝越甜。
1: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0: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1: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2: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3: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自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

0: 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2: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3: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4: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5: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6: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7: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8: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9: 幸福的花儿，
4: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0: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1: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2: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悠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4: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4: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3: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

0: 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0: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3: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4: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5: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6: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6: 水越喝越甜，
7: 命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6: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4: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6: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9: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0: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1: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2: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3: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5: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进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定，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限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3: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4: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5: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6: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2: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7: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8: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9: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

0: 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4: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0: 就在眼前。
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上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3: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3: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4: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5: 我们也和着做尝试，一起慢慢长大。
6: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7: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8: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9: 好嘞。

0: 范，当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
1: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水越喝越甜，
2: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3: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4: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5: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6: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8: 幸福的花儿，
5: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有眼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1: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1: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3: 我们也和着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4: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5: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6: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5: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6: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7: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8: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9: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0: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1: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2: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3: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4: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5: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5: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6: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7: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8: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9: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明村的水含氟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9: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

0: 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2: 嗯，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6: 幸福的花儿，
0: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7: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8: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9: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0: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0: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4: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0: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4: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1: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2: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3: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4: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好嘞。

0: 时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2: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0: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吉林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温馨提示，前往旅游景区、商场、酒店等人员密集场所，要注意了解安全出口和疏散通道，一旦发生火灾等紧急情况，能够迅速疏散逃生。
5: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0: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水越喝越甜，
1: 明村的水海富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0: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2: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0: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3: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4: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5: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2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6: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0: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7: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错。
8: 幸福的花儿，
3: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9: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0: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0: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1: 这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啊，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着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3: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3: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12: 我们也和这座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1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1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订，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0: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15: 好嘞。

0: 思来之不易，拒绝盛宴，从你我做起。警惕非法贷款，守护人格尊严。吉林的生态之美，要让世界知道。
1: 吉林正以奋斗的脚步开启

0: 高质量发展的创新引擎，劈波斩浪，乘风而行。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3: 乡村公路驾车，请提前瞭望，减速慢行，切勿携带易燃易爆品乘车。严禁载货汽车、摩托车非法载人和面包车非法营运，杜绝超员超载。
4: 豪迈不在菜量大小里，热情不在点菜数量上，浪费可耻，节约光荣。光盘行动，从我做起。
3: 危难之时，敢于逆流而行，当人民需要，毅然挺身而出。让我们关注公共安全，向消防英雄致敬。据调查，使用安全带可将死亡风险降低70%。为了您和家人的生命安全，请系好安全带。
5: 水越喝越甜，
6: 命村的水海活量全国最大的，通过各级组织，
5: 13亿人携手前进，走向我们的小康生活。
7: 在越来越红火的五星村，小康生活的美好愿景正在实现。
8: 原来的人均收入3000左右，我们现在的人均收入能达到3万以上。
9: 用拼搏与奋斗，成就幸福吉林。
10: 高空抛物，丢下的是文明，带走的可能是生命。不要把随手一扔当儿戏，文明行为从我做起。
11: 小帅哥，看再点点什么？
12: 不要了，我们两个人两道菜就够了。老师说我们要节约粮食，光盘行动。
13: 好，我们来光盘行动，将光盘进行到底。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4: 国粹梦，梨园魂，传承非物质文化遗产需要代代的坚守和努力。
15: 都是在悟，路漫漫兮修远兮，我愿上下一丘所。
1: 幸福的花儿，
2: 只要有梦想，什么时候开始都不晚。期待美好夕阳，感恩生命华章。父母的今天就是我们的明天。
16: 小朋友，学校学习玩耍也要带着我哟。
17: 戴口罩，勤通风，保护自己，安全出行。
18: 百姓心里甜了，幸福的生活就在眼前。
19: 现在整的这环境多好，花草路灯什么都安置了，广场啥都有，永远见南山。我生活的地方就是这美丽的地方，我现在觉得特别幸福。
2: 走心生活，努力工作，
20: 执着奋进，坚韧不拔。
2: 我与城市共成长，互为光亮。
20: 吉林幸福，幸福吉林。
21: 四季吉林，多样心情，文化吉林，音乐随行。
22: 我们也和着做城市，一起慢慢长大。
23: 我们这边因为日程有点变化啊，今天就没有办法到长春入住酒店了。
24: 好的，我们现在为您取消预

0: 欢迎您随时来美丽的吉林省，
1: 让市场和谐有序，保护消费者权益，放心消费在吉林。我们大声说，
2: 吉林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3: 全景九一六新闻，有温度，有温度。
0: 纷纷扰扰的世间百态，五味杂陈的感情生活，你有你的故事，他有他的观点，我有我的主张，心灵的真诚沟通，思想的激情碰撞，欢迎收听小声长谈。
1: 本节目由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中小工作室倾情奉献。中小工作室，执着好声音。

收音机前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大家收听咱们今天的小声长谈节目啊，我是您的朋友主持人钟晓。小声长谈呢在这儿和大家见面了。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个非常大型的生活情感服务节目啊，收音机前的您呢，如果说正因为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等等这些事情啊感到很委屈，已经委屈了很多年了，或者说呢心理压力啊，或者说呢这个选择性的这个迷茫啊，如果是遇到这样的问题的话，不妨给我们打热线啊，小哥呢愿意和您聊聊天，作为最好的朋友吧，聊聊天唠唠嗑，直抒胸臆，不隐瞒观点啊，有啥说啥，希望这样的方式呢能够让我们的心理压力得到暂时的缓解啊，这是我们最大的一个期望啊。有些时候呢往往你得先处理好心情然后再处理事情啊，有的时候往往说啊这个事情如果是解决了我心情是不是就能好，其实往往有时候你反过来想说，你心情好一点，你对这个事情的看法是不是就发生改变了啊，你能想到的办法是不是就更多了啊，这就是说所谓的先处理心情再处理事情啊，尤其有的时候心情不好，你把这事情再去处理的时候，由于心情不好制造了更多的障碍，也是有可能的啊。所以说呢，如果遇到了这种比较委屈啊比较窝囊啊比较难受啊心里过不去啊，或者说这个就是选 A 选 B 选 C 选 D 到底怎么选，有些迷茫了啊，而且选了还觉得挺重要的，那这种情况应该怎么办，欢迎您拨打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那么这个呢是除了数学的选择之外，其他的小哥都可以帮着参谋参谋啊。咱们这个节目呢是一档广播节目，在收音机里面已经做了18年啊，到7月10号就正好18年，每天都是和大伙唠有关于咱们平时生活当中遇到的很多家庭呢工作呀等等这些事儿。咱们这个广播的播出频率啊它的官方称呼就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啊，吉林新闻综合广播，欢迎大家找到之后呢就可以听，在长春市内呢用收音机听是 FM91.6， 在吉林省的各个城市都有属于自己城市的吉林新闻综合广播的频率，反正时间呢什么的都是完全一样的，就是一套节目，但是它的转发器不一样，所以说它的频率不同啊。那么这个是在城市那如果是在乡村的话，就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听不着 FM 信号的地方，全省统一用中波738千赫就能够听到啊。再有呢就是咱们的网络收听啊，如果是家里头没有收音机了啊，吉林省的朋友家里没有

0: 直接搜小声长谈就可以找到，之后那个你收藏一下。重播呢有两个专辑是正在更新的啊，正在一直更新的啊，您可以呢这个找到之后呢就可以这个按日期啊，按我们上传的日期来收听就可以啊。这是收听，还有一个参与的平台，参与的平台呢是咱们的这个公众号啊，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呢加上关注中小工作室，您找到之后加上关注，在节目直播的时候您可以直接把您要说的话啊发送到咱们公众号上来，用文字的方式发啊，那我在中小工作室这个后台直接随时看着您的留言，可以随时的进行交流啊，这是一个。再有一个呢就是咱们的视频直播了啊，在快手上呢大伙儿找中小这个直播间，中是晨钟报晓的钟，小是晨钟报晓小，找到中小这个直播间之后呢，然后就可以看到我们直播了。好了，下面有听众朋友已经打进热线了啊，这个我们来迎进的是三号线的这位朋友啊，打进0431-8581-5111的这位朋友，你好。
1: 哎，你好，周涛老师。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啊。
1: 我想就是跟您咨询一下我爱人工作的问题。
0: 嗯，说说吧啊。
1: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和我爱人在这个单位，就我爱人他们是属于大家一起集资干的一个超市。
0: 嗯。
1: 然后呢？他们干超市之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那个部，他们单独成立了一个就是部门，然后我老公就等于是从零到现在，然后就是他是一手干起来的，相当于是，然后后来他，然后后来就空降了一个股，啊，空降了一个股东过来之后，慢慢的就把我老公给架空了，然后现在我老公就是属于在里面只干一些杂活，什么一些重要东西已经不让我老公沾了。
0: 嗯，
1: 然后但是有些东西需要我老公背锅的话，他就会把那个就是第三方要找的事情，他都要推给我老公，就这样。
0: 嗯 嗯, 嗯。
1: 然后呢，他对我的话就是一直打压，已经打压了有一两年了。然后有什么事情他也不跟我对接，他就找同事带话，或者是说有些东西是不是我的问题，他也不找我对接，就直接认定为是我的错，然后就去找我老公。
0: 嗯，
1: 然后我就提出来辞职了。
0: 你辞职多长时间了？
1: 我还没有走，我就是已经提出来辞职一个月了，然后我马上要走了。
0: 嗯嗯，
1: 然后我们现在就牵扯到交接，因为之前我们这儿所有走的人交接都没有，都就是很平常，交接完就算了。
0: 嗯，
1: 然后呢，他现在的意思是说要需要其他的股东，但是其中有一个股东是我老公的堂哥。
0: 嗯，
1: 就说让其他股东来重新分配工作量。然后但是我老公现在就是现在在目前这个部门就是工作时长是最长的，
0: 嗯，
1: 然后工作劳动强度虽然不是最大的，但是我老公大概的就从早上开始一直要忙到晚上9-10点这样子。
0: 嗯嗯，
1: 然后呢他现在就这么说，然后我现在就是我老公就是想了解一下，就像目前这样他应该怎么选择，或者是说我们应该怎么做。
0: 干的不开心撤股撤资呗，撤资的把股卖了呗，我撤股。 你不有你股份吗？你股份是你是小股东是吧？
1: 对，我们很小
0: 很小的股东，其实你主要还是劳动力入股，
1: 对
0: 吧？对，那你这样的早就应该撤了，人家那个大股东已经要把你整掉了，这不是明显的事，撤完了，但现在撤不合适，可能是有损失，是不是？
1: 因为现在他们的意思是现在这个钱并不是投在超市里了，然后现在就是说超市还干着你要投，而且现在这个经济不好，就是人家意思就是现在可能也没有人会接手，就这个样子。
0: 嗯，接不接手我不干了呗，我不挣你工资不行吗？到时候我分红呗，对吧？
1: 嗯，那您的意思是我们直接提出来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我们以各种客观理由，然后
0: 就是你要不你把他干走，你把那个其他的那些股东联合起来把他干走，对吧？
1: 嗯，
0: 就是因为你说这事儿，就是一个是你们两口这性格吧都比较软，然后呢可能是也手底下也没有一些兄弟，就这样的话呢就难办，对吧？你只会干活，你不会那个圈人也不行。因为啥呢？因为人家大股东这明显就是来的时候就是压着你们来的，因为你原来是总经理，现在不想让你当总经理了，就是不就是想把你起出去吗？那一直起两年都没起出去，这经理本身来说他都有点失败，对吧？
1: 嗯，
0: 所以说我觉得啊，就是如果说你爱人应该给我来个电话，因为女同志有的时候比较感性一些，你说那些东西吧我都有点不算太信得着。如果是
1: 现在我说的只是客观，说的是目前的现实。
0: 嗯，对，
1: 就
0: 是，但
1: 是
0: 同样的表述啊，同样的表述的话，你老公表述和你可能不一样。像你说的要哭了个溜的了，他不是那么回事儿，知道吧？就是太感性了不行。你这个事儿就是刺刀见红的事儿，就你能把他干走，能把他干走，你把他干走，对吧？你那个，如果说你能把这个所有的员工都整好了，都整好了之后统一辞职，然后他也麻爪，是吧？

0: 如果说你也没教下来那些人，你走大伙都乐不得，那你赶紧走吧，别在这扯了。
1: 不是，他现在已经相当于是，就是之前他空降之前，我们的所有的员工都已经被他，有就是软逼退的，或者是硬辞退的，都已经走完了。就像我
0: 早就应该走了，你这如果说那个时候就应该走，你没问我。你问我早就让走，因为大股东就这意思了，就这个明显的事儿，就是卸磨杀驴是大股东经常干的事儿嘛，对不 对,、
1: 啊、对, 对，
0: 你现在就是属于那个卸了磨的驴，上了房子的梯，对吧，那个吃饱了之后的厨子，这个角色给这大家多没劲呢，能挣，如果说钱能挣的很多，当孙子我也当，对吧，如果钱再挣多少完了还得背锅的话，我跟你扯那单，你说呢妹妹。
1: 那老师，那您的意思就是说，像现在这种情况，就是我老公直接主动提出来，就是如果说他找别人来给我老公压工作量，我们没有必要说我们承受不了。
0: 我跟你扯那个
1: 立根
0: 了，你就明摆着跟他说，你来不就是把我要把我整走吗？我也不想干了，就是辞职，对吧？你就满意了，股份乐意给给，不乐给的话，最起码来说的，那我反正我是要撤股，对吧？你这样，第一个，这是我告诉你，就是把这方面的思想想要统一，就是本身来说你干不下去，你明显就是干不下去了，好事没有你的了，坏事全是你的，人家来就是个目的，对吧？
1: 是，
0: 对吧？你在这块的存在本身来说，那就是人家那个新来的老总的眼睛里的沙子，那人老总的眼睛里还不揉沙子，是吧？扯那干啥呀？总看你眼睛有刺目糊，咱跟他扯那个。所以说呢，就是要么就斗争，如果斗争肯定斗不过的话，那就赶紧撤离，对吧？如果是挣的还很多的话，那可以装孙子，对吧？但装孙子我也是装一个泥鳅一样的孙子，你那赖事别找我，跟我没关系啊，听明白没有？
1: 明白，那就我们主动去辞职是最好的，因为现在我们肯定
0: 走不过。就是这样，就是说的，你去问一下咱们那个王淑亚啊，你私信他一下，你说这方面的法律法规方面的问题，一定要在合法的这个条件下做这个事儿啊。就是这些事儿，那个律师的事前介入，比那个出事之后两家打官司呀，事后介入效果好很多。因为你会很主动，听明白了？就是你比方说你说我不认识王淑亚律师，我不想找他，但是我有非常好的律师朋友，那你找你律师朋友。
1: 好。
0: 法律的前期介入比后期打官司效果会更好。嗯。
1: 哦，对，您经常说这个，我听您经常说这个事儿。
0: 对吧？所以说妹妹，
1: 对对，
0: 别上火啊，别上火。就是不要对资本这些事情，或者说就是这些事情有人性的期待。这个是不应该的，你越这样你一定会失望，你就按照资本的这个规律去办事，这才是对资本最大的尊重，这个听明白没有？所以说别上火，别生气，这个东西就这样，那你干起来之后，这东西你又没出多少钱，你就是体力的话，我能让你控制吗？人肯定是人家要把你踢走啊，对吧？
1: 对对，
0: 你我不说你两年前没跟我说，两年跟我说，我跟你两年前那时候撤还好撤点，你现在不好撤了，你说
1: 是，
0: 对吧？
1: 对，
0: 啊、
1: 你说的对，
0: 对不对？
1: 对对，
0: 啊、
1: 您一下就说的，我就感觉天都亮了，
0: 是不是啊？你就记住，
1: 对对，
0: 上了房的梯子，那个卸了磨的驴，吃饱了的厨子，还有个啥来着？反正你就这样，这样咱不合适，犯不上啊。
1: 行，那我就明白了。
0: 嗯，好嘞啊，
1: 好嘞，
0: 再见啊。
1: 行，好，
0: 哎，好嘞，好嘞，哎，不客气。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欢迎大家继续给我们打电话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0431-8581-5111 8581-5999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呢拨打这三部热线，中小在直播间期待着和您的交流。

好的啊，那这个正好这个咱们现在还是有听众朋友正在往您打，但还没有接到我们直播间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继续来看一下咱们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

这位朋友说，老师啊，我是前几天给你打电话的那个盲人青年，谢谢您对我的劝导啊，感谢您对我的帮助。我想了一下，我觉得您说的特别有道理啊，我再考虑考虑。谢谢您节目的越办，谢谢您，祝节目越办越好，非常感谢。哎，这就属于反馈信息啊，非常感谢啊。能想明白了啊，或者说想明白了之后，然后咱们就确定怎么做啊。好的啊，这个想明白了之后呢，咱就琢磨怎么做啊，然后一两步啊，就是做事就是这样，咱们做什么然后怎么做，把这俩事商量明白了，目标是啥就完事儿啊。

好的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继续参与，咱们继续来看，因为热线电话还没有接进来，我们继续来看公众号上朋友们的留言啊。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钟晓老师你好，上次啊我儿子因为上课不听话捣蛋，然后呢我老公就揍他一顿啊，这次他又上课捣蛋又不听话，我都不知道怎么教育这孩子了啊，怎么这么不听人话呢，你说把我和我老公气得都不行了，我跟我老公说了要不行就再打一顿，打没有效果。你家孩子这种上课捣蛋不听话的这种行为是由于统合能力失调造成的，就比方说我不知道多大了啊，就是是由于这个多动症造成的，还是由于这个他就是那个从小到大就是就这习惯啊，这个如果是这个习惯的话就需要给他改过来啊。比如说咱们这么讲，你上课捣蛋不听话到什么程度啊，这个呢你如果听我话的话，你跟老师最好能有一个深入的交流啊，这个老师啊很重要很重要，你就说这老师如果说再有这种情况的话您可以怎么处理啊，没问题啊，您可以怎么处理。再有一个呢就是再出现这种情况的话，那就是那个我们可不可以给他提下级，是吧，比方说那个让他在家里头闭门思过多少天，然后就让他老老实实在桌上坐着不许动啊，每天坐多少个小时，坐住了不许动，家长看着啊，锻炼一段时间就好了啊。就我怀疑这孩子是不是有点多动症啊，这我真的你领他去检查一下去吧啊，领他去检查一下，有这方面的可能性啊。如果这些东西没有毛病啊，就是在生理上没有毛病的话，那就是属于这个习惯不好，坏习惯，那就得不是打的事儿，那就是习惯培养啊。习惯培养怎么培养，就我刚才跟你说的，那你这样的话你没有资格在教室里待，你赶紧给我出来啊，学校给你停课了，停课一周或者是停课两周，对吧，家长天天在家看着他啊，请假在家看着他，我看你动一个，就在这块坐着，咱俩一起坐着，谁也不许动，看书，对吧，一天四十五分钟，现在是四十分钟一节课还是四十分钟一节课，反正是一天四十分钟，咱俩就坐着，谁都不许动，谁动揍谁。这揍就属于限定性的啊，这不是说揍啊，就是惩罚啊，怎么惩罚，对吧，然后再给他制造点各种的那个噪音呐、啊，或者说的一些吸引注意力的东西，这个没办法。如果说你真的想改变他的话，那你真的就得是在这个上边花精力啊，不是花钱的事儿，是花精力啊。我担心的是孩子，就是我最担心的其实是孩子的生理上的问题，这孩子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是不是统合能力失调啊？这是第一个，第二个。是不是那个就是如果说不是啊，不是多动症，那是不是就是说的他的这个就是习惯极其不好啊，习惯极其不好啊，是这样的啊。所以说为啥我说你跟老师俩好好交流非常重要啊，老师其实是有办法的啊，老师对于这样的学生其实是有办法的。

但是呢你得让老师敢使办法，因为老师人家也不知道你们家长到底啥样，是吧？人家老师要给你一旦使办法，你再说人老师虐待你们家孩子，给人老师还得上学校上你这赔礼道歉来，那你老师犯不上啊，老师是个良心活。

好嘞，欢迎大家继续收听，也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咱们直播间继续为大家开通的是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啊，对，我刚才一边说话的时候一边想，我那个我没说全啊。就是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上了房的梯，吃饱了的厨子和过了河的桥啊，对。这把没错了，我记得有四个嘛，我就怎么这人家一说蒙住脑瓜不好使了，说蒙就蒙住了啊。就是这种情况太正常了。这种情况太正常了，所以说呢，就是尽量的，要知道啊，要知道这件事情，对吧？过了河的桥，那人要猜，你就尽量别等人家猜，咱自己塌是吧？卸了磨的驴啊，卸了磨的驴的话，你就对吧？尽量把自己整瘦点啊，要不然的话包驴肉饺子了。对，上房子梯子自己找另一个房去啊，吃饱了的虫子找下一个饿的呗，是吧？

这个生活当中人的就是也跟大家说一下啊，这个人的一生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啊，起起落落是很正常的。你要说我一直在起，从来都不落，那这样的人有没有呢？有，一亿个人里头能有那么几个啊？那跟咱普通老百姓是一点没有关系的。人家老辈人都说三穷三富过到老，也有说呢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这都是正常的。所以说呢，风物长宜放眼量啊，对吧？莫道鲲鹄池虽浅，对吧？关羽胜过富春江，对吧？这就随缘安呗，就是该怎么地的时候，咱们就在什么样的情况下做到最好就可以了。人生如戏啊，这句话呢，有那个有的人赞成，有的人不赞成啊。就是说，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是吧？但是我倒是觉得啊，就是人生如戏这句话，在我的理解层面还有一点，就是人生啊，就像戏一样，人这一辈子需要你上台的时候，你在台上就当一个非常好的演员。咱不一定非常好，但是我认真努力的去表演啊，认真努力的去表演，那做一个台上的好演员，最起码来说是敬业的努力的演员，对吧？那么这个你不可能总在台上演戏呀，对不对？你得有下来的时候，那下来之后咱当观众，也当一个好的观众，对吧？咱们当一个好的观众，那人家唱的好了，咱该喝彩喝彩啊，人家演出出完了之后，人家敬礼，咱该鼓掌鼓掌。我觉得这个是人生如戏的很重要的一个心态啊，这就是心态问题。你有的人的心态不好，就容易出现这个问题啊。你说你本来是一个司仪啊，你就为了要站在场中间啊，本来你是个婚礼司仪啊，你为了让大家更关注你，你司仪你就是想需要着把所有的这个目光啊、赞美啊，都集中到新郎新娘身上，尤其是以新娘为主，对不对？这个就是咱们应该做的事儿。那你说你一个司仪，你非得要站当腰，后来发现那个大家不太管你啊，就是注意力没在你身上，你。

为了让大家注意你，你非得跟新娘私奔。那不就扭曲了吗？那不就扭曲了吗？对吧？就是说的，在台上的时候，咱们上台了，需要我们演出了啊。就比方说在单位啊，需要你去扛大梁了，对吧？需要你去做事情，你当突击队队长了，你当敢死队队长了，那你就那真是带着弟兄们就是猛打猛冲，该咋地咋地。那你到这个时候了，你这个东西咱这么讲，你还使那个三八大盖呢？人家这头现在都无人机掉炸弹了，你还拿三八大盖你往上冲？你再敬业再怎么地也不是那回事了。所以说你就需要知道啊，这个时候是我当观众的时候了。当观众的时候，那就给年轻人鼓掌，或者是给人家现在台上的演员好好鼓掌啊，认真真的去做好观众。我觉得这个是一个更好的心态，对吧？

好了，欢迎大家啊，咱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电话啊，还有咱们的公众号都和大家说一下啊，我们直播间的三部热线正在为收音机前的所有的朋友们开通。如果说您遇到了这个婚姻、家庭、情感、工作、学习、交朋友这方面的事儿，这方面事儿让您感觉到自己心理压力挺大的，一直挺憋屈的，挺窝火的，挺闹心的，挺难受的，挺委屈的，像刚才那位女士唠委屈了，你委屈啥？你这玩意儿，你是一个，你本身来说你是一个博弈者，你不是一个值得可怜的人，你是在这里边入局的人，你就光寻思自己委屈能行吗？对吧？所以说打电话聊聊天唠唠嗑，这个心情会得到调节，得到缓解，然后呢以更好的心态去面对生活，去面对挑战，我觉得这个是我们能做到的啊。三部热线正在为您开通，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欢迎大家。

好的啊，这个我们可得说说啊，刚才这个穆老师说有个小孩啊，可好了，可好了啊。这个说78中的谭雨桐同学刚刚打进电话，特别想让钟晓叔叔给自己祝福一下中考取得的好成绩啊。好的，非常感谢谭雨桐同学对我们工作室的信任啊，特别感谢，祝谭雨桐同学这个中考啊马到成功，金榜题名啊，顺利的考入自己喜欢的高中。谢谢啊，祝福谭雨桐同学啊。好的啊，我们的这个公众号啊也在和大家进行着时时刻刻的交流啊，咱们公众号呢叫中小工作室啊，叫中小工作室啊、您可以在我们直播的期间，如果是能打电话，最好是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啊，能打电话最好把电话打到直播间里面来。那么如果说你觉得说一是我表达有问题，再有一个呢可能是我就觉得自己一说的时候可能逻辑不清楚了啊、我就想就是发文字就可以，就尽量能打电话就打电话，就是你要觉得自己逻辑不清的话呢，小哥这块可以帮您归拢归拢啊，都可以。但是呢如果说真的就是不想打电话啊，那你就发这个信息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啊，发到咱们中小工作室的公众号上来。我在直播间呢，因为一边做节目一边随时的看着公众号的后台，您发上来的信息我随时随地的就能够看到，可以做到实时交流啊。记住咱们的公众号互动平台叫中小工作室，中小工作室，你直接往公众号上发信息，我在直播间随时就能够看到啊。好的，继续来看一下啊，这位朋友说留言啊，说老师你好，我呢是中粉，现在有这么个事儿，我和我这男朋友啊都是离异的，在一起生活5年了，也没领证，就是搭伙过日子。现在呢在一个工厂里打工，工作上呢就是体力活，他干的多，当然呢我也是竭尽全力。然后呢我俩工资都是自己的，我供我家孩子上学啊、我俩在工厂呢吃食堂，偶尔做做饭。

面由他买，水电费也是他出。其他的比如我想买件衣服，买点护肤品，我偶尔不舒服吃药打针啊，以及我娘家那头有个人情往份的事，都是我自己花钱。老师，我就想知道我这种情况对于他合不合理，我算不算利用他？我说你寻思这玩意儿干啥，你要不想跟他打火你就换一个。你要想打火的话，就是这个第一个啊，就是小哥还是跟你俩说，你要是这玩意儿嘛能结婚尽量结婚，就这么过。你要说的就是为了解决内分泌问题，完了就这么过的话，时间长了不是个事儿啊，早晚不是个事儿啊。这个你对于他来说，就比方说他也就是买点米面油，那你还做呢？他能干吃大米啊，能大米干嚼啊，完了拌豆油吃啊。对吧，那你不得给他做吗？所以说那也不能，他也不能说白面冲开嘴那么喝，对吧？你还不还得做饭，你是做饭，咱们这么讲，女同志就算说啥不干，懒得叮叮的，基本上家里家务活啥的一起干的话，女同志多少干的也是多一点。你就别赶这块一天寻思啊，我是不是占他便宜了呢？他有便宜可占，他有利用价值，说明他还行，他一点利用价值谁跟他？对不对？那这个有利用价值是一个人，有一个人的价值体现。你干啥你就好好干，对吧？你就听我的，你干啥你就好好干。你比方说就是打火，那就是打火呗，打火就是打火呗。就是虽然我非常反对，但是个人有个人的具体原因。我觉得一整站在道德高度上去要求这要求那个也不合理，对吧？那你看你自己基本上都是自理了，就是那个孩子上学也不用他花钱，自己买衣服买化妆品也不用他花钱，对吧？吃药打针不用他花钱，娘家有人情往份不用他花钱，你还想咋的呀？所以就可以了啊，就可以了啊。如果他认为你还是占他便宜，那你坚决不跟他打火了，你跟谁打火这样都够意思了。啊，但是呢，小哥是不赞成这样过日子，因为这个随着年龄的增长，日子越来越，就是你看你现在岁数小啊，对不对？你到时候你年龄大了之后，你没个谱头，没个奔头，心里没底啊。所以说呢，而且呢，就是真的，就是还是到最后还是心里没底，早晚有一天，不管是你也好，他也好，总会有心理不平衡的一个。这个是不行的啊，这个是不行的，所以说不太赞成啊。但是你这块我建议就是你别寻思太多，你要说认可这种过日的方式你就过就得了，他要不认可的话要他有多远滚多远，本来咱俩就打火，对吧？那有多少女的还要求对方你一月得必须给我3000块钱，不给我3000块钱打火不给你搭呢？所以说就这样吧，就这样，别就是你的问题是有点啥事都想太多，想太多做的太少啊，增添烦恼啊。

好了，欢迎大家继续收听啊，欢迎大家继续参与我们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直播间的三部热线啊，再次和大家重复一下啊，咱们的三部热线电话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此时此刻呢也是正在为大家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到现在热线还没响起来啊，我们来看一下公众号上还有哪些朋友的留言。好的，这位叫知足是福的朋友说，老师您好，我女儿啊英语四级考试了啊，想让您祝福孩子成功上岸呗。这个孩子应该是不用祝福也能过去吧，但是我们还是祝福他，因为四级考试应该没那么难，而且一年考两次，他只要拿出时间精力他都能过去。但是咱们依旧祝福啊，祝福你的女儿那个明天四级考试顺利通过啊。

好的，咱们继续吧，继续来看咱们这个朋友们的留言啊。我看看铁杆小米给大家发一个挺有意思的啊。这个我们目前的状态啊，我目前的状态啊，说防人之心我有，但是没防住啊，特别的记仇，但是我记性又不好，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啊，完结果两眼一黑我又坐下来啊，思想有点极端，奈何实力窝囊啊，小心翼翼的上了很多当，斤斤计较的吃了很多亏，骂骂咧咧的干了很多活，抠抠搜搜的花了很多钱啊，整天一副老谋深算啊，又啥也算不明白的样子啊。啊，这个确实比较尴尬是吧，尤其是防人之心我真有，但是就是没防住啊。还有那个就是整天是一副老谋深算，但是咋算都没算明白的样子啊。还是一脸清澈呗，一眼就满眼清澈呗是吧。然后对于像我这种老登，第一句话特别有意思啊，就是一怒之下我就站起来了，结果两眼一黑我就坐下了又。这是我们的身体的鲜明的真实的写照啊。那个咱们那个各位观众朋友啊，到了一定年龄之后，或者身体到了一定程度之后，做到了能做到这一点的给我扣个一啊，就是一怒之下就站起来了，刚站起来两眼一黑又坐下了。啊，是这种状态，我现在就这种状态啊，是这种状态，和我一样的帮我扣一下子，帮我扣一下一啊。哎，这可咋整，那骂骂咧咧干了很多活啊，成天骂着领导不是人呐，净给我安排活，完哪样活干都可好了。这个最逗，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可不是咋的，我认识一个那个老人家啊，平时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啊，连根冰棍都舍不得吃，那个吃饭的时候肉菜都不能超过俩，而且经常的那个连肉菜都没有，就是节省啊，非常节省。完了老两口一人买个20000来块钱床垫子，还不满足，后来说给儿子再买一个，儿子说啥没敢要啊。就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你可咋整，你说说。我在这儿呢，也跟那个咱们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和快手前的各位观众朋友啊，就是他对你再好，卖床垫子咱也不买那么贵的哦。好点床垫子一两千块钱都行了啊，咱们不是那个家庭，别整买20000多块钱的啊。

好了啊，欢迎大家继续收听，欢迎大家继续参与咱们现在正在直播的小声长谈啊。直播间再次和大家说一下啊，直播间三部热线0431-8581-5111 8581-5999 和8581-5199啊，是正在开通的啊，欢迎大家拨打这三部热线啊。

0: 打进0431858151111的这位朋友，看看他遇到了什么样的问题。喂，你好。
1: 啊，喂，你好，老师，你好。
0: 哎，你好，电话接进来了，我是钟晓，说是遇到什么事了？
1: 就是说我嫂子呢，她精神出轨了，
0: 嗯，
1: 被我哥给知道了，
0: 嗯，
1: 导致呢，他们现在两个人就在闹。我哥呢，现在就说我嫂子走一步，他要跟三步。比如说我嫂子去市场买菜，他还要跟着，
0: 嗯。
1: 而且呢，他还在我嫂子的手机里装了定位。
0: 嗯，
1: 比如我嫂子跟我哥说

0: 我去某某家吃宵夜，去某某家是要经过这条路线的，但是呢我嫂子呢改到别的路程，改到别的路线，然后呢经过了某个公园，在那里停留了半个小时，因为装了定位他是知道的，我哥就会跑到这个公园里面去找他，但是呢又找不到，然后呢回家就会跟他吵，说他去跟某个男的约会了，这种事情呢发生了两三次，而且呢我哥很极端，他还打电话给我嫂子他哥他弟他姐他家人全部都打，导致呢又没有抓到他跟某某人在一起，导致呢我嫂子就说你抓就说我没人身自由了吗，你老是这样子，然后呢我哥呢不想跟他离婚的，但是呢我嫂子现在他我哥越是这样子他就越要跟他离婚，
1: 多大岁数了？
0: 我哥44，我嫂子42，有三个孩子。
1: 那个你哥是没啥正经班上吗？
0: 有
1: 正经班，还有这么大精神头干这个？这事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0: 我嫂子应该跟别人聊，他是在某个平台跟别人聊的，我哥是不知道的。就说有一次这个男的他来家里坐，我嫂子跟他说朋友来家里坐，然后呢我哥同意了，我哥就是以为是一群人来，没想到是这个男的他自己来，自己来呢刚好呢我嫂子买了很多东西招待他，刚好这个男的走后就说我姐就说姑子嘛，大姑子过去了，给大姑子给遇到了，大姑子就跟他说老婆的朋友来了，你身为老公不在家里招待你跑开，就说要看好你老婆，不要给你老婆给别人给拐走了，就这样子刻意提醒了他一句，然后呢就说我哥就说是朋友啊，以为有什么投入要介绍，他就说是朋友在做什么的，你了解清楚了吗，然后我哥就去了解到这个男的他就说骗我嫂子说他老婆不在了去世了，但是他老婆是在的，骗他是当大老板但是不是，然后呢我哥就摆面跟我嫂子说，然后呢我哥就与我嫂子就说跟别人闲聊就没当一回事，然后呢就说上班的时间他跟我妯娌是在一起上的，然后呢我妯娌发觉他天天上班玩手机，这段时间很不对劲，他就去跟我大姑子说嫂子今年好像有点反型了，然后呢我大姑姐她也察觉到了不对劲，她就告诉了我哥，所有的事情呢都是通过别人告诉我哥的，我哥也不知道他跟别人在聊什么，我嫂子也跟
1: 你的大姑姐你的大姑姐然后去告诉你哥
0: 啊，对，
1: 不是你这完全的家族生意吗，然后你嫂子还是跟你妯娌是在一起那个上班
0: 啊，对
1: 是完全你家是完全家族工厂的属于是吧，
0: 对，
1: 全是家里，就我一看一圈亲戚啊，这是啊。
0: 对，周围都是一圈亲戚，就是说一起和平一起干的那种。
1: 我能理解这个啊。你现在你今天想要问我什么事
0: 儿？就是说，我哥嘛，他又不想离婚，但是呢，他就这样子做，我嫂子呢越反感。比如说他我嫂子一出去，我哥呢就会以为他跟别人去约会了，然后呢就会。就会跟我嫂子各种闹到我嫂子呢他就说他没出轨，但是呢我哥就一定说他出轨了，导致呢我现在觉得我哥的精神好像有点问题了。
1: 你的判断是对的，你的判断是正确的，那个你哥现在绝对不正常，
0: 我也觉得他不正常，
1: 绝对不正常啊。那个你嫂子，你跟你嫂子单独唠过这个事儿吗？
0: 我跟我嫂子闹过，我嫂子跟他说他只是跟别人聊，我就问他我就直白跟他说，我说你跟人家聊就聊了，你还到处说，还说你收了别人某某某人的转账红包，收了几千块，我说这是你能说的吗？我嫂子就说他没想那么多，我就说你是跟别人炫耀你那么漂亮那么本事有人给你转账吧，他就不说话了，然后呢我就说你干嘛又收了，我说你干嘛收别人的钱呢，他就说不收白不收，给钱干嘛不收，一句话就没了。他对我哥也是这样子说的，人家给我钱我肯定收了，我又没有给你捉奸在床上，我只是跟别人聊，现在你不同意我跟人家聊了，我不聊了，就是我把他拉黑了，就是但是就说有没有拉黑我哥也不知道，因为手机他打不开。就这样。
1: 你哥也是在你们工厂里面吗？

0: 啊，对对对，一起。
1: 嗯，那就难办了这事儿啊。
0: 啊，对呀、啊，就比如说，
1: 这事难办了。
0: 啊、就
1: 是这些那个这些亲戚啊，有时候我跟你说、
0: 啊，
1: 不管你们南方还是北方啊，这个亲戚多了在一块闹心呢。
0: 啊，对对对对对，我也觉得我嫂子一根筋，这种事情不是朋友你都不能说，你说就没事了吧、
1: 啊？
0: 我说你就傻逼到有人给你转、
1: 嗯，
0: 你还到处去炫耀。
1: 千万不要那什么，不说脏话哦，好孩子
0: 啊、
1: 哦。他这个东西现在这问题是就是你知道吗？就是这个问题是俩人都有问题，
0: 嗯，
1: 俩人都有问题。你嫂子肯定是这个事儿出的吧，挺傻的，挺鲁的那种啊。
0: 嗯，
1: 但是你哥现在这个状态，有问题。你哥现在如果这个状态下去的话，你就说但凡是个好人，没法跟这过日子。
0: 嗯，对呀、
1: 啊。你说是不是？那、
0: 嗯、
1: 就过不了
0: 啊，
1: 根本也过不去啊。所以说，你能不能跟你哥说一下，就是让他进行一下治疗？
0: 我说了，他去看了医生，吃了药，但是没效果。
1: 嗯、是吧？
0: 医生说是焦虑症，但是没效果。
1: 嗯，对，
0: 就是
1: 说，
0: 嗯，
1: 就是这种状态。这种状态就是搁谁谁也受不了，
0: 啊，对对，
1: 搁谁谁也受不了啊，就是这样的。但是你嫂子就是这个事儿吧，总有过去的时候，你知道吗，妹妹？他总有过去的时候，但是在过去之前，那就鸡飞狗跳墙的。嗯，你这头呢，我觉得就是你哥焦虑就好了，你不要焦虑，好不好？
0: 嗯，我
1: 因为你，我觉得你这个事儿确实把你愁够呛，我能感觉到你的焦虑。
0: 嗯、对
1: 啊，能感到你的焦虑，但是这个问题呢，不是一个小姑子能解决的，
0: 嗯、
1: 就是你解决不了，你只是跟他，就是咱们把这个事儿咱俩掰扯清楚了。首先来说，你嫂子，我不知道是属于涉世不深呢，还是本身人品就有问题，啊、哦，就是瞎聊着。其实他未必就是你说咱这么讲，仨孩子妈了，
0: 嗯，
1: 他坏，他就是给你家生仨孩子了，是吧？他洋巴能洋巴到哪儿去，对吧？啊，洋巴是那个东北话啊，就是他嘚瑟也东北话，就是他胡作非为能胡作非为到哪儿去？毕竟有仨孩子呢，对不对？
0: 啊，对，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呢，就是嫂子这块确实有点，他原来的时候上不上班？
0: 他原来的时候都一直都在上班，
1: 一直都在上班，是吧？
0: 嗯，对对对。但
1: 是就
0: 是我嫂子有个坏毛病，
1: 嗯，
0: 他就说老是嫌弃我哥赚不到钱
1: 啊、嗯，老是嫌弃赚不着钱，是不是？
0: 嗯，
1: 所以说这个事儿呢，就是咱们这么说吧，那咱们讲嫌弃你哥赚不着钱，他也是觉得你家条件还行才跟你家结的婚，要不他凭啥结婚呢？对不对？
0: 嗯，那时候是因为年纪大了吧？
1: 是不是？啊、
0: 嗯，
1: 所以说我就觉得这里边那个有一些问题。啊，这里头有一些问题，那个你嫂子这块肯定是有问题。等你哥这头就是应激反应太严重了，也可能是这些大姑子、小姑子，就是那个大姐呀、啊，什么什么轴的什么这些人，这个话传的给他压力也非常大，是吧？那个所以说呢，他们俩现在这个状态就是正常的，就他俩就这个状态就正常的。你嫂子那头呢，还不觉得自己犯啥错误了。你哥这头呢，不知道自己有问题，所以说，现在作为你来说，你解决不了这个事儿，还得往后看，啊，离婚了，其实离了也就离了，离了能咋的，对吧？但是你哥这头呢，你可以告诉他，反正你要不想离婚的话，你这么整肯定做不到，早晚得离婚，你说是不是？
0: 但是呢，
1: 你现在他现在的手段和目的正好相反，南辕北辙啊，
0: 嗯。
1: 所以说你这块等你这块呢，你这头你多大了你？
0: 我22。
1: 22，那个结婚没有呢？
0: 还没有。
1: 还没有，有对象没有？
0: 嗯，在谈。
1: 在谈是吧？你不要因为这个事情影响你自己的那个心情啊，包括对爱情的认知啊，嗯，都不要影响你自己啊，因为你一听就很年轻，涉世未深，啊，你这个事情你是整不明白的。哦，你听我的话，就是他，就算他俩给我打电话，我谁我也劝不动，因为都是病态的啊、哦。那只能说看缘分，看进一步发展。比如说两个月的以后，三个月之后啥样，你不要去阻止这件事情的发生，因为你也阻止不了。甚至说你要，甚至说你阻止的时候，反倒起到了推动作用，这都是有可能的啊、哦。
0: 那就是说不管了。
1: 对，看啊，看有的时候什么时候需要那啥呢？

0: 你叫怎么讲，就比方说双方都撸胳膊挽袖子往上冲的时候，你是拽不住的，对吧？那个就是你没拉过架，拉架的是这打一盘了啊，打一盘之后都没劲了，这时候往开拽好拽，是吧？就是看时机啊，看时机，然后再行动啊。
1: 我就怕我哥坚持的话，我跟你说，就是他没病，可能先得病。
0: 对，
1: 他
0: 现在
1: 如果他真的得病的话，
0: 你哥哥现在已经是病态的了，所以说他还得继续治疗啊。
1: 他有在治疗，我就是说他。
0: 那得换大夫，
1: 坏的事情发生，
0: 换大夫啊！好了啊，
1: 换大夫。
0: 哎，对，你快手不让说治疗，我就不说了啊。好了啊，
1: 好，
0: 那好了，再见。总之，因为你太年轻了，我听出你太年轻，我跟你说了很多，就是你要知道这个事儿，你帮不上啥忙，听见没有啊？你也不要焦虑，你也不要焦虑。就像我说的，这些事情必须看发展。如果是我的话，他俩问我，我也得说，那再看看发展吧。对吧，事儿在这摆着呢，肯定就这么回事了。但是你俩缘分到底啥样，再看看。对不对啊，好了啊，哎，好嘞，再见啊。

鬼迷心窍啊啊，鬼迷心窍，知道吗？就他这个嫂子吧，就是生仨孩子了，就是因此都说南方人都特别精明，而且很现实。这个嫂子有点傻，他那玩意儿，你对于女生来说，那玩意儿是值得炫耀的事儿吗？你要说男的比较肤浅，比较狗豆那种啊。啊，成天在这吹，这女的跟我跟过我啊，那女的跟我上过炕，啊，这个女的也跟我好，当成个本事吹啊，当成个本事吹。这男的这样的不少，有咱知道，女的拿这事出去吹去，你看这个老板给我打钱了，你看那老板给我打钱了，这种事情只存在于网红。正常过日子，哪个女的说，哎，我跟过那个男的啊。哦，我跟过他，哎，我还跟过他，咱们屯子男的都跟过我，那不大破鞋吗？那不是，就有的话也不能说呀，这不是吗？这么回事吗？你，哎呀，真愁人。

好的，演绎者名字，铁杆小米转过来的啊。演绎者名字说的，哎呀，让东北人不说东北话得有多难，可不是咋的。一想一个词儿是东北话，一想一个词儿还是东北话啊。

好嘞，收音机前的各位听众朋友啊，随着时间的流逝啊，咱们今天小人堂谈的广播部分呢又谈到这儿了，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和支持啊，代表咱们今天的编辑穆轩啊，我们的实习生南希，荣为编辑铁杆小米和监制赵明，感谢所有的朋友们。

没有告诉我为什么你走了。这段时间又多添了一份我对那些好日子的回忆。想要对你说，回来吧，我依然爱你。可所有的语言显得这么无力，我又想干脆地把你忘记，可我自己不能欺骗自己。

0: 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每一处风景都在等会欣赏的人，每一次改变都只为不曾改变的你。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以全新姿态，放大声量，坚守初心。
1: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0: 长春 FM 九十一点六 ，AM 七三八，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清晨的半个小时，让新闻换个打开方式，捉住。

稍纵即逝的闪光点，秀出资讯活蹦乱跳的鲜，给每次播报追加一份热度，用热辣和新奇填满早间时光。七三八第一报道，早安资讯，早点到。

0: 北京时间的6:01，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738第一报道，我是楚婷，问候各位早安。
1: 各位早上好，我是周航，第一报道向您准时报道。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3。此时此刻呢，长春市的户外温度为16度。
2: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来关注今天我省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
1: 今天夜间到明天白天全省多云，吉林东部、通化、白山、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18号夜间到19号白天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有小到中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长春、四平、辽源北部有阵雨或雷阵雨。
0: 今天长春市的最低气温15度，最高气温21度。
1: 今天的738第一报道要和您重点关注的内容有：
0: 吉林端午旅游预订热度攀升107%，城市微度假成热门选择；
1: 数据面广，信息丰富，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升级；
0: 全国31省区市粽子大体检。
1: 马上要给咱们早间的听众送波福利，很多中老年朋友反映说，一大早啊，这眼睛就发黏，分泌物多，出门吹点风就不停流眼泪，擦不干净还发红刺痛，还有的呢，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难受，严重的看东西越来越模糊，甚至对面来个人都瞅不清。我们推荐大家啊，试试好视力蒸汽眼贴，效果很不错。现在赶上618年终大促，好视力专门拿出百万眼贴补助咱们吉林听众，拨打400-609-2166购买，直接多送78元蒸汽眼贴，手速快，10分钟之内打电话，再送叶黄素，还有豪华收音机。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好视力蒸汽眼贴跟普通的眼贴不同，采用中医湿热敷疗法，能加速吸收眼贴里的人参、黄柏等中草药精华。贴完之后，眼睛温润舒服，变化很明显，看手机电视清晰亮堂，模糊、干涩、流泪都能缓解。想试试的赶紧打400-609-2166，400-609-2166。
1: 只要10分钟之内打进电话购买好视力，直接多送4重礼。第一重每人多送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再送您一台豪华收音机，最后的2重礼呢相当重磅，补充眼睛营养的叶黄素，好视力送一瓶，我们再送一瓶，拿到手呢是整整2大瓶，机会难得，快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我们来关注省内新闻。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107%。
3: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

0: 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硕言：
1: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伪满皇宫博物院将于6月19日打造“潮集万象2026文博”

0: 周云京。
1: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0: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游客丁欢：
2: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3: 近日，吉林多家景区推出中高考生毕业季免门票、门票打折、特色套票等福利。目前第二批优惠信息上线，凭中高考准考证即可享受福利。我们一起来关注一下。
4: 6月12号至30号，应届高考生持准考证可享长春市动植物公园夜场免费入园。另外，报效五行山考生专属通道每日特设5个专属名额，先到先得。
3: 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临江市老秃顶子门票享半价优惠。
4: 8月31号前，高考生持本人准考证、临江市西谷风景区门票享8折优惠。
3: 高考毕业生持准考证可享受靖宇四海龙湾马尔湖景区门票半价优惠。
4: 高考生凭准考证免费游玩通化市柳河县内所有 A 级景区及乡村旅游经营单位。
3: 即日起至8月31号，吉安市国家5A、4A 旅游景区对全体中高考毕业生免收首道门票。适用景区：高沟里文化古迹景区、长寿王陵、好太王碑、完都山城3个景点；吴女峰国家森林公园、鸭绿江国门景区。
4: 6月至10月，2026届全国中高考应届毕业生持本人准考证加身份证原件，可享白城市默默阁国家级自然保护区首道门票免票。
3: 从6月8号开始，我们联合全国33家主流媒体共同推出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一个人的身份证上，除了印着自己的名字，还可能印着谁的名字呢？吉林靖宇县、黑龙江上智市、山西酒泉县，这些地名就印在几亿人的身份证上，每一个名字都是一座丰碑。很多英雄牺牲时没能留下一张清晰的照片，现在让我们为记忆中的名字点亮一盏灯，让那些只存在于文字和记忆中的英雄有了可以被看见的模样。
4: 打开微信，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输入关键词英雄，我们带您亲眼看见英雄的样子。您想知道全国各地还有哪些名字被印在身份证的住址栏里，被永远铭记吗？您可以回复关键词身份证去寻找答案。吉林新闻综合广播与您一起记住英雄的名字，看见英雄的模样。
3: 以歌赋青春，与岁月长鸣。7月11号，李宇春、潘玮柏、王鹤野、胡海泉重磅集结，携手声名远扬全国四强，登陆长春北湖奥体公园体育场热力开唱。想听现场金曲不用等，大麦、猫眼、抖音 APP 搜索春时光音乐会就能直接抢票，快来奔赴这场音乐盛宴。
4: 接下来问大家一个问题，有没有叔叔阿姨总觉得腰腿酸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越掉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呀，发现是骨密度下降了，需要补钙。很多人说我天天喝牛奶吃钙片，怎么还能缺钙呢？其实您压根儿啊没把钙补到骨头里。
3: 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都含有除了添加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懂行的朋友都知道啊，这两种营养素只有在高端钙里面才舍得添加。它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进骨骼里，并且呢牢牢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4: 钙片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呢要上100块。这还只是单纯补钙。今天我们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呢100。

0: 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110块钱。这个价格您在任何地方都买不到，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38块钱让您三效同补，精准补钙。提醒大家，活动18号当天会全部结束，还剩最后2天，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也可以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普法小贴士：个人账号转播世界杯违法吗？个人账号即使不盈利，转播行为仍需授权。根据著作权法，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属于视听作品，著作权由国际足联享有。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即使非盈利也构成侵权。曾有博主因在抖音转播世界杯被判赔20000元，法院认定其侵犯了广播权和信息网络传播权。个人账号未经授权直播转播赛事，权利人可要求停止侵害并索赔，如有盈利行为将受到行政处罚，没收违法所得，违法经营额50000元以上处1到5倍罚款，不足50000元最高罚25万元。违法所得数额巨大或有特别严重情节，触犯刑法侵犯著作权罪，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并处罚金。流量变现需合法，勿因蹭热度触碰法律底线。
2: 关注健康，享受生活。春夏季呢是下肢静脉曲张高发季节，严重影响大家的身心健康。腿部有蚯蚓状血管凸起啊、曲张啊，皮肤变色也影响着爱美的朋友。炎热的夏天不敢穿裙子、小短裤的苦恼，下肢静脉曲张、动脉闭塞症、老烂腿、脉管炎的患者要注意了。长春医科医院特邀北京血管病专家高振奇主任来长春会诊。引进德国技术 EVLT 纳米激光血管修复仪治疗静脉曲张，只需一次，整个治疗过程仅需30分钟，不需住院，治疗安全无痛，不影响工作和生活。专家预约电话0431-8886-1933，0431-8886-1933。
0: 据高振奇主任介绍，春夏季是治疗下肢静脉曲张的最佳时机，因为夏天的气温高，血管扩张比较明显，治疗静脉曲张效果更好也更彻底。专家挂号费原价58元，现仅需10元。有下肢静脉曲张、慢管炎、动脉硬化闭塞症、下肢腿凉、脚凉、酸胀沉麻、长期腿部溃疡不愈合的患者即可参加，且下肢血管彩超检查、心电图、血液检查等近1000元的组合检查费现仅收196元。
2: 活动日期即日起至本月底，那么每天前5名报名的患者呢，可申请治疗费减免500到1000元的援助，机不可失，时不再来。专家报名热线0431-8886-1933，8886-1933，8886-1933。

0: 38第一报道正在为您直播，我们来关注国内新闻。市场监管总局近期在全国范围组织开展粽子专项抽检，结果显示粽子总体质量安全状况良好。
1: 专项抽检覆盖了全国31个省区市，在超市、糕点店、批发市场、餐馆等重点经营场所及美团、淘宝、京东等网络平台随机抽检粽子及原材料糯米1167批次，涵盖流通范围广、市场销售量大的品牌。检验项目紧盯群众关心的防腐剂、甜味剂、着色剂等食品添加剂，金黄色葡萄球菌、菌落总数、大肠菌群等微生物指标，以及过氧化值等质量指标。同时，针对原料糯米，检验铅、镉、黄曲霉毒素、B1 等各类污染物和真菌毒素项目，检出一批次餐饮自制的粽子超范围使用甜味。

0: 味剂、糖精钠、糯米未检出不合格样品。针对本次抽检发现的不合格样品，市场监管总局已督促属地监管部门开展核查处置，压实食品生产经营者主体责任。
1: 高考结束了，等待出分的同时呢，家长和考生们也要开始为志愿填报做准备。院校专业怎么选？海量招生信息如何筛选辨别？今年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再次升级，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涵盖了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
3: 这就是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考生呢可以依据自己的高考选考组合位次信息，点击智能筛选志愿，结合地域倾向、专业喜好等信息进行快速检索，系统呢就能给出合理的志愿参考方案。
2: 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面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数据覆盖面广，信息维度丰富。系统还进一步优化了页面操作与交互体验，并强化了部省协同联动，为考生提供双重参考。
4: 教育部的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包括像招生、学籍、就业的各类数据做了一个全景的完整展现，考生在使用教育部系统功能的同时呢，也可以一键直达本省的志愿辅助系统。省里面向考生提供了跟本省投档录取方式相一致的数据展现形式，通过部省两级的数据的互补，能够帮助学生形成更加完善、更加全面的志愿填报的基础数据参考。
2: 为了满足不同考生的使用需求和习惯，今年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还升级了24小时在线的 AI 助手智慧小招，它支持智能对话，可实时解答考生关于录取政策、填报规则、院校专业等各类疑问，也能快速给出简易志愿填报参考方案。
5: 前面节目给大家推荐了38块钱秒杀国和堂高端钙的福利活动，最后再次提醒一下家人们，活动仅限618大促期间，结束了立马恢复148块钱的原价。经常腰酸腿疼、骨质疏松需要补钙的朋友，一定要抓住这个机会。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
1: 很多叔叔阿姨啊，总是感觉腰酸腿疼、关节不舒服，晚上睡觉呢老抽筋儿，牙齿也掉得越来越多。去医院一检查呢，说是这个骨密度下降，需要补钙。但是啊，不懂里面的门道，天天喝牛奶，常年吃钙片，结果呢越补骨头越脆。所以今天呢，给您推荐一款专门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国和堂维钙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不同于市面上的普通钙片，它每一粒呢里面除了添加了高达280毫克的足量钙以外，还特别添加了只有高端钙里面才有的维生素 D3 和维生素 K2， 把钙直接送到骨骼里，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
5: 钙片呢，基本每天都要吃，一个月少说也得50-60，好一点的要100块。这还只是单纯的补钙。今天新闻综合广播618限时特惠，钙加 D3 加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现在秒杀一个月只要38块钱，直接帮您砍掉了110块钱。这个价格只有618大促才有，电话是400100-3930，400100-3930。那也提醒大家啊，这个活动呢18号当天会全部结束，还剩最后的2天时间，千万别等以后骨头脆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去补钙，趁现在足足一个月的高端钙只要38块钱，赶紧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今天的普法一分钟呢，要跟您说这样一件事儿：小美在小区居民楼楼下牵引狗绳遛金毛犬，大张的比熊犬呢从家门口自行溜出，跑至居民楼楼下时呢被金毛犬咬伤，后双方就赔偿事宜协商未果诉至法院。宠物狗咬伤宠物狗，谁来担责呢？
6: 小美违反威胁预防义务，大张未尽的管理责任，双方均担责。民法典第1245条，饲养的动物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或者重大过失造成的，可以不承担或减轻责任。民法典第1246条，违反管理规定，未对动物采取安全措施，造成他人损害的，动物饲养人或管理人应当承担侵权责任。但是，能够证明损害是因被侵权人故意造成的，可以减轻责任。本案中，小美虽然对金毛拴了狗绳，但对于具有攻击性的犬类，仅仅拴绳无法起到安全防护的作用。小美作为金毛犬的饲养人，负有对金毛犬的危险预防义务。若能证明大张存在故意，可以减轻责任，无法免除责任。而大张作为比熊犬的饲养人，因疏忽导致比熊犬溜出家门被咬伤，未尽到管理责任，对比熊犬被咬伤存在重大过失，应承担大部分责任。
5: 下面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山东高粱酒，正经的山东老酒厂酿的，而且呢，高粱酒味甘性温，酿出来的酒呢性子温和。现在雨天啊比较凉，喝一口暖暖胃哈，非常舒服。可不像那些低度数的劣质酒，喝完胃里呢跟干仗一样，非常遭罪。
1: 咱们这款高粱烧啊，这个酿酒时用的都是精挑细选的优质山东红高粱。老话都说啊，说这个好酒离不开红粮，这红高粱就是酿好酒的好料，而且它是经过陈年老窖发酵，还得是长这年的这个陈酿，沿袭了百年的固态法白酒酿造工艺，要经过浸泡蒸煮糖化发酵蒸馏存储好多道工序才能形成。贵州四川那些大酒厂呢用的都是这种工艺，咱们这高粱烧呢跟他们用的工艺是一样的，这品质能差得了吗？
5: 配料表呢大家也尽管放心看，只有高粱和水，纯粮是配方，没有香精，也没有任何的添加剂，干干净净的。这个酒的味道和品质都是上乘的，酒体呢晶莹醇厚，入口绵柔，又香又甜，不杀口也不辣味，正宗的粮食酒就是这样，喝了不上头，不干口，也不用担心宿醉。那这个滋味呢别提有多地道了，非常香。
1: 平时呢这款酒在店里卖啊，一瓶就得45块钱，买六瓶呢就得270。今天啊给大家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说实话这个价格比买散装酒还合适。端午节来了，家里要是来了客人，或者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吃饭，倒上这么一杯好酒，唠唠家常，多热闹啊。叔叔阿姨们别犹豫，现在就拨打电话400-999-0139，400-999-0139，400-999-0139，联系小管家锁定名额，支持送货上门，货到付款，先验货再付款，安心又靠谱。不习惯打电话的叔叔阿姨呢，打开微信公众号啊，在吉林之声上直接回复酒，就能直接下单，早拍早发货。
5: 肯定有叔叔阿姨想问，市面上价格相仿的白酒也不少，是不是都和这款一样呢？跟大家实话实说，市面上低价格的白酒随处可见，但敢正大光明标注纯高粱酿的真的是没有几家。我们常年喝酒的老行家都知道，单凭鼻子一闻，嘴巴一品，就能分辨出好坏。那些勾兑的酒呢，香气虚假，口感寡淡，和咱们这款纯正的高粱酒相比，差距可不是一星半点儿。
1: 咱们今天啊，这款是正宗的山东纯高粱烧啊，这个配料表里就两样东西，水和红高粱，纯粮酿造不掺假，喝着呢顺口还不上头。下雨降温天，喝一口呢到胃里暖乎乎的啊，从这个嗓子到肚子都舒服，比喝啥都驱寒，这才叫真正的好白酒。所以记住了啊，想要喝点好酒暖身的，就选纯粮的，首选咱们山东高粱白酒。
5: 平时在当地买这瓶酒呢得45块钱，今天给大家送福利，买六瓶送六瓶，一共12瓶才169块钱，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 钱非常划算哈，不管您是自己喝还是想泡点药酒都特别合适，好酒可千万别等，现在赶紧打电话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会用手机购物的叔叔阿姨呢，也可以在吉林之声微信公众号回复一个酒字，点击链接也可以购买，早拍早发货，手慢就没有这个价了。
1: 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编辑楚婷，初审周航，复审严大，终审赵

0: 忘记吃药，忘记换衣服，忘记带钥匙，忘记出门做什么，忘记家庭地址，这是他们健忘后忘记100件事中的5件。但是他唯一没有忘记，
1: 冰箱里给你留了你最爱的饺子。
0: 爱你，你只要花一点时间陪陪老人就够了。
2: 我们相信每一片羽毛都有飞舞的天空，每一座小岛都有自己的海洋，每一刻发生都有时代在见证。
3: 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

这里是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北京时间6:30，转播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 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5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5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4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 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4: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战斗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3: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5: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3: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6: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7: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

0: 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1: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2: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15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1: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3: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1: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4: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5: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6: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7: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黄港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

0: 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

0: 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五向新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 2.8%。 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 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4.5%， 比上月加快 0.4 个百分点，环比增长 0.4%。 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
1: 本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昨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五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
5: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0: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1: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0: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1: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三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 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0: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1: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6.05 美元，跌幅为 5.82%。八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 78.96 美元，跌幅为 5.06%。
0: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练

0: 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1: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2: 听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三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0: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
4: 刚才您收听到的是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央广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稍后您将收听738早新闻。

0: 广播电视台新闻综合广播。
1: 热烈祝贺白山喜丰集团创业60周年，与喜丰同行，和幸福相伴，走绿色高效农业之路，用喜丰农膜，喜丰节水器材。喜丰集团董事长曹志强祝全省人民万事顺达。本栏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0: 738早新闻，
2: 各位听众早上好，欢迎收听738早新闻，我是郑宗。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丙午年五月初三。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专栏今天播出，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两代追光人薪火硬初心；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礼遇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截至6月10号，珲春跨境电商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106%。进入汛期，我省降雨频繁，各地多措并举做好防汛各项工作。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四平举行。下面请听详细内容。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我国几代科技工作者通过接续奋斗铸就的两弹一星精神、西迁精神、载人航天精神、科学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等，共同塑造中国特色创新生态，成为支撑基础研究发展的不竭动力。吉林省是新中国光学事业的摇篮，70余年薪火相

0: 王大珩、蒋祝英等光学前辈扎根吉林，科技报国，搭建起我国光学发展根基。如今，先辈精神代代传承，新一代科研人员接续攻坚，不断书写光学领域新成果。请听报道。
1: 在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科研团队正全力开展前沿光学技术攻关。这支荣获中国科学院青年五四奖章的队伍，始终以王大珩为精神引领，勇闯科研难关。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主任陶琛：
2: 当下我们正进一步针对空间天气监测以及单光子技术成像探测器、多层膜反射镜以及滤光片等关键技术以及部件的研制，潜心钻研，以实际行动传承与发扬王大珩精神。
1: 作为我国光学事业奠基人、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951年王大珩带队来到长春，白手起家建成了新中国第一个光学专业研究机构——中国科学院长春光学精密机械研究所。他还牵头创办院校，补齐光学人才缺口，长春理工大学的前身长春光学精密机械学院由此诞生。在王大珩的带领下，1953年成功熔制出新中国第一炉光学玻璃。在他的主持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参与了大量两弹一星相关光学观测设备的研制工作。晚年他更是参与联名建研，推动863计划出台，助力我国高技术产业发展。在王大珩的悉心培育下，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走出了多位优秀光学专家，我国著名光学科学家蒋祝英就是其中之一。上世纪60年代，国内光学传递函数研究一片空白，蒋祝英进入长春光机所读研究生时，导师王大珩就为他选定了这一攻坚课题。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3: 蒋先生大概用了2年时间吧，65年就研制了国内第一台的光学传递函数测试仪，研制成功后还做了国际的比对，效果是非常好的。
1: 当时的蒋祝英只有26岁，往后的十余年间，他编制光学传递函数计算程序，为设计光学系统结构参数和评价成像质量起到了重要作用。1982年，蒋祝英在出差途中不幸离世，此后以他曾经工作过的第四研究室和光学检验组为班底，组建成立国家光学机械质量监督检验中心。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副主任委员韩冰：
3: 从那开始，我们根据所里的不断发展和需求，建成了从光学、机械、电子学、软件和环境可靠性相关的一系列的一整套流程的一个检测中心。所以我们会说，蒋先生实际上是我们整个中心的开拓者。
1: 初心如炬，薪火相传，王大珩、蒋祝英两位前辈的精神深深扎根在吉林这片黑土地上。如今新一辈科研工作者接过接力棒，在光学领域不断探索进取。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任帅：
4: 王大珩精神是一盏明灯，永远指引着我们这些追光者前行。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质检中心光机室主任、中国光学学会光学测试委员会委员许洪刚：
5: 蒋先生留给我们的更是一个精神的传承。
1: 中国科学院长春光机所空间 X 射线及紫外光学技术研究室科研人员李新凯：
6: 把国家需求放在心头，解决真正的卡脖子难题，用扎实的成果说话，让科研服务祖国。
0: 6月16号，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暨李玉院士成果转化推介活动在浙江义乌举行。
1: 吉林省委副书记吴海英、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刘鑫出席活动。活动现场，中国工程院院士、吉林农业大学学术委员会主任李玉致辞。吉林农业大学推介李玉院士团队科研成果，集字号特色产业高质量发展专班，吉林长白山森工集团、长春兴隆综合保税区、抚松县、吉林桑黄生物科技集团分别围绕集字号特色农产品、林下资源、吉林省在通关、功能、服务方面的优势等分别做主题推介。来自浙江寿仙谷医药股份有限公司、吉林吉浙农牧互联网科技有限公司、宁波人工智能产业研究院的企业代表分享了与李玉院士团队协同创新探索的实践，打造极品入浙营销枢纽以及人参。

0: 今年珲春跨境电商产业逆势飙升，截至6月10号贸易额达到104亿元，同比增长 106%。 请听报道。
1: 依托口岸与综保区政策优势，当地对俄跨境物流高效运转，其中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 83.8 亿元，增速 114%， 保税跨境贸易电子商务贸易额 3.9 亿元，增速 236%， 产业动能持续释放。
2: 我们的产品种类已经从最初的30余种增加到百余种，我们也是借助1210出口提前备货的优势，极大缩短了物流时效，我们的销量和市场竞争力都有较大的提升，
3: 构建了公铁航空多元运输方式，优化仓储物流分拣配送全链条服务，积极推广保税备货、保税转口等创新业务模式，丰富了跨境电商业态。
1: 眼下珲春持续完善跨境物流体系，创新贸易模式，持续壮大外贸经济体量，赋能全省外向型经济高质量发展。
4: 讲述新故事，探寻新变化，738早新闻在声音中感受新吉林，欢迎继续收听。
0: 进入汛期以来，我省降雨频繁，各地提前部署，精准施策，通过隐患排查、物资储备、应急演练、科学调度等多项举措，全方位筑牢安全防线，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请听报道。
1: 吉安市紧盯水库调度、乡村防控、物资保障三大重点，精细化管控云峰水库库容水位，开展村级防汛培训、隐患排查，配齐应急物资，夯实基层防汛根基。
5: 目前云峰水库水位 291.56 米，较正常蓄水位 318.75 米低 27.19 米。云峰电厂将严格按照吉林省水利厅批复的云峰水库防御洪水调度方案执行水库调度，同时加强与吉安市水利局水情会商，及时调整洪水预报及水库实时调度。
1: 临江市健全多级防汛责任体系，拉网市排查整治32处安全隐患，实行台账消耗管理，足额储备百余类防汛物资，科学划分风险区域，全面加强值班值守，确保安全度汛。
6: 全面提升了河道的防洪能力，还围绕鸭绿江防洪能力提升工作修建23处石龙护坡，工程建成后可有效抵御洪水。
1: 四平、东辽等地通过多部门联合防汛演练，提升干部群众应急避险和抢险处置能力，同时严格落实24小时值班值守制度，
7: 提前在防汛重点区域储备抢险物资，部署应急抢险队伍，做好应急处置各项准备，一旦出现险情能够快速响应，高效处置，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1: 国网吉林供电公司在60处防汛重点部位实行一处一案汛情监测，目前120支应急抢险队伍、224辆抢修车辆进入备战状态，全力保障安全度汛。
8: 吉祥新闻主播艾特你。眼下全省上下正在抢抓汛期到来前的窗口期，扛起防大汛、抢大险、救大灾的责任。防是主动战，救是阻击战，这是防胜于救的底层逻辑，也是时时把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放在心上的责任担当。把功夫下在汛前，加固一段堤，腾空一座库，演练一支队伍，这样的防胜于救更主动更划算。怎么防？有些工作要做到防之前，责任落到最后一公里，隐患拉网查，河道水库地下空间一个角落都不能放过，物资宁可备而不用，不可用而无备，科技也要跟得上。天上卫星盯着云，地上雷达瞅着雨，水里测站看着河，这些都要做到了，心里才能有底儿。只有把时时放心不下的责任感变成事事心中有底的行动力，当汛期来临时，我们才有底气说准备好了。
0: 来关注具体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全省多云有时阴，长春、四平、辽源、吉林有中到大雨，部分地方有大到暴雨，松原南部、通化、白山西部、延边西部有小到中雨，上述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白城南部、松原北部、白山东部、延边东部、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全省大部最低气温15到18度， 最高。

0: 气温白城28度，其他19到23度，长春市最低气温16度，最高气温21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气象部门提示，近期降水偏多，强降水落区略有重叠，中部地区需要重点注意防范由强降水叠加引起的城市暴雨积涝和低洼农田自涝。6月16号，2026年第一批吉林好人先进事迹发布活动在吉林师范大学举行。本次活动评选出马文婷等59人组吉林好人，通过多形式展演，生动展现榜样善举，传递社会正能量。请听报道。
1: 现场文艺节目精彩纷呈，致敬吉林好人的坚守与奉献。活动通过多家省级平台同步直播，让好人故事广泛传播。
2: 非常荣幸获评吉林好人称号，这份荣誉既是肯定，更是鞭策。今后我将以此为新的起点，重点聚焦辖区一老一小、坐实养老帮扶、少儿关爱等民生细节，以绣花功夫办好群众身边琐事儿。
3: 今后我将以这些吉林好人为标杆，主动投身于各类志愿服务，把这份善意与大爱不断传递下去。
0: 吉祥新闻消息，6月15号晚，吉林省文化高质量发展专项资金扶持大型原创现实主义话剧《天高海阔》在长春光华学院完成带妆彩排。该剧由吉林省文联出品，吉林省戏剧家协会制作，以松原引松入茶工程为真实蓝本，用质朴的舞台语言重现吉林大地八载饮水至荒的热血往事。话剧真实还原数万干部群众以敲挖肩挑、手推车运土的方式，8年昼夜鏖战开凿人工运河的艰辛历程，完整呈现工程从统筹筹备、全民奋战到遭遇瓶颈、重启攻坚的曲折过程，生动诠释了基层干部“工程不必在我，工程必定有我”的担当精神。六月以来，以弘扬东北边疆历史文化、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为主题，2026年吉林省社会科学普及周在全省铺开，延吉市主会场率先启动，省内9市州联动推出系列科普宣传活动，让社科知识浸润城乡基层。请听报道。
1: 近日，全省科普周启动仪式在延吉市举行。延边朝鲜族自治州现有6个省级社科普及基地，年均开展活动400余场，本次新增2处省级基地，现场民族歌舞、非遗展示等活动吸引群众积极参与。长春市邀请专家走进高校，解读城市发展历史，引导青年一代读懂东北边疆历史，坚定文化自信。
3: 听完讲座，我受益匪浅，我会认真学好专业知识，用所学本领为吉林发展出一份力。
1: 活动中，吉林市成立东山书院，打造长校科普阵地，将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日常文化传播，推动优质社科资源直达基层，惠及群众。
4: 以文化教育为主导，弘扬传统文化，打开社科普及的一个扇窗。
1: 通化市推动非遗进校园，钩针编结、松花石雕刻等技艺，让学生沉浸式感受传统文化魅力。
5: 不仅深刻地感受到了传承的力量，更感受到了我们的传统非遗在新时代所展现的勃勃生机。
1: 白山市依托市图书馆推出红色微党课、公益赠书等系列活动，
6: 希望通过这样的社科知识普及方式，真正实现知识惠民、文化润心，让社科力量融入大家的日常生活。
1: 四平市在吉林师范大学开展满族文化讲座与博物馆研学活动，辽源高校举办吴大成戍边事迹分享会，松原开展生态实践、新书展阅等趣味活动，梅河口依托书店、校园、社区等阵地，推出红色宣讲、非遗展示、科创赛事、便民义诊等线上线下活动。各地紧扣边疆文化主题创新形式，推动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深入人心。
0: 六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6月16号，全省各地集中开展安全宣传咨询日主题活动，广泛普及安全知识，提升全民应急避险能力。请听报道。
7: 我现在位于长春中东大市场的东门，这里是吉林省暨长春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的活动现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各相关部门单位集中

0: 展集中服务，面向广大市民开展全方位接地气儿的安全科普宣传。现场咨询展台整齐排布，宣传展板内容详实，聚焦居家安全、消防安全、道路交通、燃气使用、防灾减灾、生产作业等群众高频关注的领域，精准对接市民日常安全需求，让安全知识可看、可学、可用。
1: 本次活动由省安委会办公室、省应急管理厅、长春市安委会办公室、长春市应急管理局联合主办，采取线下咨询体验与线上直播相结合的形式，应急、消防、文旅等18家职能单位联动参与。活动现场展示区域总长240米，分为应急装备展示区、互动体验区、安全知识咨询区三大板块，各类先进应急救援车辆、专业抢险器材整齐陈列，通信卫星车、重型无人机等科技装备集中亮相。通过装备展示、现场答疑、互动实训等多种形式，向社会公众普及安全知识与应急技能。
2: 通过这次学习，也告诉了我，也告诉了大家，我们在日常生活中一定要注重安全，
3: 让广大用户在使用燃气时能注意安全，然后更直观能看着我们的一些相关的一些燃气设施是怎么使用、怎么安装。
4: 希望通过开展此次活动，让我们的广大民众能够学会如何应对森林火灾、地震灾害、洪涝灾害灾害特点，并根据特点学会如何防范以及如何自救互救。
5: 通过看得见、摸得着、能参与的形式，让大家真正学会安全知识，掌握应急技能，从源头排查身边风险隐患。
1: 在延边超限族自治州龙井、延吉两地，组织多部门在城区广场集中开展宣传服务，普及居家安全、消防燃气、应急自救等常识，引导群众主动排查身边安全隐患。吉林市联动市县城区同步开展主题活动，设置多个功能体验区域，带动全民主动学安全、懂应急。通化市通过实操互动案例讲解，让市民在参与中掌握避险逃生技能。东辽、镇赖等地也启动集中宣传，围绕生产经营、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重点领域开展科普宣讲，常态化夯实基层安全生产基础。
6: 同城旅行发布的2026端午旅游趋势预测报告显示，吉林凭借丰富的传统龙舟赛事、火热的民间足球联赛东北超以及独特的避暑资源，成功吸引大量年轻及家庭客群。近一周来，端午期间目的地为吉林省的机票搜索热度环比增长 107%。 请听报道。
7: 位于长春市新民大街的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拥有丰富的馆藏及多元活动资源，与沿线街区市集、美术馆、特色书店形成联动，打造了沉浸式微度假文旅动线，成为不少家庭出行的热门选择。为迎接端午假期，馆内也策划布置了特色主题内容。长春历史文化博物馆工作人员吕硕言：
8: 那游客朋友们可以在3楼特展区看到气贯长虹的英雄史诗东北抗联精神专题展，也可以在端午举办爱乡端午囊纳吉福的一个主题活动。
7: 在通化多个公园景区开启微度假赏花模式，梨花、海棠花等竞相开放，与翠绿挺拔的树木相映成趣。童家江流域沿线串联起多个口袋公园，条条步道蜿蜒其间，繁花瑰丽娇艳，引人入胜。通化市市民周云京：
9: 藤在绿中，人在景中，各种花也开了，真是太美了。
7: 在长岭县，丁香花盈满街巷与公共空间，深浅错落的紫，素洁雅致的白，飘散着清甜淡雅的香气，成为市民游客避暑休闲的热门之选。蛟河市幽芳谷风景区成为吉林市及周边地区端午短途出行的近郊目的地，20多万平方米栀樱花迎来盛花期，红粉紫白交织的栀樱花如同镶嵌在山谷中的彩带，为景区增添了绚烂的色彩。游客丁欢：
10: 花特别好看，有粉的、红的，我们在这边拍了很多照片，留下了很多美好的回忆。
6: 吉祥新闻消息，6月15号，首届人参西洋参产业大会在上海国家会展中心举行。此次活动由中国医药保健品进出口商会主办，人参西洋参工作委员会协办。会议围绕产业标准体系、质量监督、品牌保护、国际合作等议题展开讨论，并对通化人参地理标志品牌进行专题推介。同期举办的第16届中国国际健康产品展览会上，通化市携11家重点人参企业集中参展， 精选150多款产品，涵盖道地原料、深加工康养制品及高端礼盒。此次参展进一步提升了长白山人参品牌的影响力，为产业标准化、品牌化、国际化发展注入新动力。6月15号，吉林省文旅主题推介活动在福建省泉州市举办，这也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收官之战。当簪花遇上雪花，一场跨越3000公里的清凉之约正式开启。请听报道。
1: 推介会现场一步步展现我省林海叠翠、河湖澄澈的宣传片，让在场福建旅行商直呼惊艳。推介会上，吉林省发布了4条夏季避暑康养主题线路，从白山松水的自然疗愈，到湖泽画廊的漫享清凉，再到边境民俗与温泉康养，把全域22度的夏天打包成消暑大礼包，精准对接福建游客的避暑需求。
11: 两地各有特色，相信呢，我们可以实现优势互补、合作共荣。
1: 泉州推介活动是吉林六月南下营销的第9站。六月初至今，吉林文旅先后走进成都、重庆、宁波、常州、合肥、洛阳、岳阳、赣州及泉州等9座城市。回顾此次推广历程，吉林在巩固省会核心市场的同时，主动下沉2、3线客源城市，让品牌触角直达消费一线。每站采用新品发布加旅行社座谈的轻量化模式，正企直面线路合作与客源运输，高效挖掘消费潜力。同时立足森林、湖泊与山地气候优势，以生态避暑加康养旅居的组合拳，用22度的清凉精准回应南方盛夏的避暑需求。
6: 日前，长白山恩都里商旅度假社区迎来开街1周年，系列特色活动精彩上演，点亮长白夏夜。请听报道。
1: 活动当晚，街区灯火璀璨，人气高涨，特色文艺展演、星光巡游轮番亮相，深度融合长白民俗文化与潮流业态。压轴上演的梦幻烟花秀璀璨绽放，点亮长白山夜空。开街1年来，恩都里持续迭代文旅业态，丰富4季活动，推动文体旅深度融合，成为长白山夏季文旅消费的核心打卡地。
12: 这1年来见证了恩都里的变化，作为一个长白山本地的居民呢，我觉得特别的荣幸，也特别的骄傲，也非常欢迎大家来长白山旅游。
13: 我见证了我们东北人民的勤劳、善良，非常有礼节，我们见到了天池，看到了天池的雄伟。
14: 恩都里开业1周年，希望恩都里红红火火，蒸蒸日上，也希望恩都里越来越好。
15: 央媒听吉林。
6: 6月15号，央视新闻联播播发我国成功发射吉星高分07C04星等8颗卫星。报道北京时间2026年6月15号11点44分，我国在东风商业航天创新试验区使用利剑1号遥14运载火箭，成功将吉星高分07C04等8颗卫星发射升空。卫星顺利进入预定轨道，发射任务取得圆满成功。此次任务是吉林一号卫星工程的第37次发射。6月16号，人民日报推出图片新闻，报道随着气温走高，避暑热度持续上升，吉林长白山林海撑起清凉，立足本地气候与生态资源，全国多地打造差异化避暑产品。6月15号，人民网推出光学摇篮换新季，报道在东北亚腹地的长春，第3届长春光博会如期举办，890家企业、23个国家的2000余名学者，超6600个优质岗位，进一步巩固吉林在全国光电信息产业领域的重要地位。今天的738早新闻到这里就结束了，责任编辑李焕瑞，主播郑宗，监制陈凯峰。
16: 节目由中国人寿赞助播出，稳健出手，从容得分，坚实后盾，托付安心，规划灵活，自主掌控，从从容容，游刃有余。养老新赛场，选国寿新鸿福养老年金保险分红型，中国人寿相知多年，值得托付。
17: 普法1分钟，本栏目合作伙伴吉林素邦律师事务所。
18: 年近七旬的王老伯向旅行社交纳超龄费后，成功报名参团旅行。途中因中暑引发高血压晕倒，送医抢救无效，不幸离世。家属认为老人的死亡与高强度旅游行程安排具有因果关系，故诉至法院，要求旅行社承担赔偿责任。超龄老人跟团游不幸离世，责任谁来担？素邦律师王春达。
19: 王老伯负主要责任，旅行社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民法典第1173条，被侵权人对同一损害的发生或者扩大有过错的，可以减轻侵权人的责任。根据旅游法，旅游经营者组织接待老年人等旅游者，应当采取相应的安全保障措施。本案中，王老伯作为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明知自身患有高血压，仍坚持报名跟团旅行，且出行未如实告知自身的健康状况，其自身对死亡结果存在主要过错，应负主要责任，而旅行社收取了超龄费，却未履行更高的保障义务，加之行程安排比较紧，在一定程度上加重了老人的身体负担，对王老伯的死亡后果存在一定过错，应承担与其过错相适应的责任。
17: 做案件还原真相，帮民众解惑无忧，法理人情，素邦都行。
15: 专注时事，新闻无尽；专注思想，新闻无止境。长春 FM 91.6 AM 738，吉林新闻综合广播，听觉之上，另有境界。新闻的精彩就要跃然耳边，评论的深度需要角度和思想，
20: 话题资讯新鲜随行，丰富观点百家争鸣。
15: 新闻有态度。

0: 你说我说大家说，欢迎收听新闻有态度。大家早上好，我是小东。
1: 听众朋友早上好，我是可静。
2: 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众诚连锁加油站提醒您关注气象信息，每周二周五周日会员日到站加92号汽油每升立减0.45元，加95号汽油每升立减0.5元。众诚连锁会员等级越高优惠越大，更多活动关注众诚石油支付公众号。
0: 加好油到众诚，好服务在众诚，冷暖相伴众诚随行。我们来关注今天的天气。
1: 关注啥呀，这一周都下雨。
0: 那也得关注，关注什么时候这个雨能休息一下，让我们也喘口气儿
1: 啊。我看咱们东北就是连日来的淅淅沥沥的小雨都已经上头条了，说这怎么东北下的跟南方一样啊。
0: 就是这一段时间咱们下雨是就是简单一句话，包月了。
1: 啊，是这么的啊。那我们来看看吉林省气象台怎么说啊。今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辽源、吉林、通化北部、白山北部有小到中雨，部分地方还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长春东部、四平东部、通化南部、白山南部、延边、长白山保护开发区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28度，其他大部分地区21到25度，最低气温辽源15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长春市今天白天的最高气温22度，最低气温16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的偏南风。
0: 明天白天到夜间全省多云，白城北部、松原北部、长春北部、吉林北部、延边有阵雨或雷阵雨，最高气温白城31度，其他27到30度，最低气温通化、白山15度，其他17到21度，长春市最高气温28度，最低气温19度，全省大部分地区有3级左右。

0: 西南风或偏南风。
1: 我觉得今天我们可以来聊一聊谁所在的城市没下雨，这绝对是新闻。
0: 我怎么觉得你这句话有点像歌词呢？
1: 啊，
0: 就是你所在的地方有没有下雨？哎，怎么
1: 你那里下雨了吗？你那哪里没下雨？
0: 怎么听都是像歌词。
1: 来晒一晒啊，没下雨的城市。好，我们来关注一则暖心的活动。明天下午1:30，乡村振兴健康先行公益科普义诊会走进咱们九台区福林社区。这次呢，我邀请的是长春骨伤医院的专家团队，还有长春宽城中医院专家团队，共同为咱们九台区的百姓进行健康义诊啊。这个义诊的内容非常丰富，涵盖了骨科一对一查体、尿酸检测、血糖检测、口腔筛查、心电检测，还有老年病、脑病筛查、皮肤体表感染筛查、肛肠疾病问诊。同时呢，针对颈椎病啊、腰突患者进行中医调理，以及头部刮痧体验项目。健康服务，贴心守护，让关爱零距离。大家记好这个活动时间啊，是明天下午的1:30，地点呢就在咱们九台区的福林社区。
2: 每日焦点，畅聊热点，等你观点，话题随行。
0: 好吧，说说今天的话题啊。这今年以来呢，线上消费从衣食类刚需啊，转向了高新智能产品，这个科技大件电商常态化。那么上半年呢，智能穿戴、家用机器人，你看这个人工智能参与进来的哈，还有康养智能设备持续热销，这个科技消费品成为了拉动大盘增长的主力。那么基于国补政策和平台直降等优惠的加持，智慧家居啊，还有家电呐，数码类的产品销售数据非常的亮眼。那么居住体验更好的同时呢，还需要配备更高效的生活助手。商务大数据监测，1到4月份，智能眼镜线上零售额同比增长了175.2%，智能住行外骨骼等新型智能设备线上销售额暴涨了785.5%，
1: 哎呦，
0: 这是就等于翻了7倍多，对吧？
1: 啊，
0: 那么随着夏季的到来，清凉经济也全面爆发了。你像这个空气循环扇啊、制冰机啊、手机散热器等订单量，分别同比增长348%、122%和167%。
1: 你说那个手机散热器有用吗？那你就不用它放那儿，一会儿它不就凉了吗？
0: 放到大理石桌面上自然就降温了。还有一个我有点没太明白，这个什么空气循环扇，
1: 对，
0: 这我家早就有啊，10年前就有啊，
1: 现在
0: 换气扇吗？厨房有一个，卫生间有一个。
1: 哎，我们的音乐换了啊，是因为光辉岁月问说你那里下雨了吗？这是新歌吗？这么像歌词吗？我选了一个曹芳演唱的《风吹过下雨天》啊，好像也不怎么耳熟能详，再换个杨培安的《下雨天》。这个下雨了，很多人都说，我昨天就看见有人说今年提早安空调的，就是新买空调的可能都哭晕在厕所了，说因为这两天长春根本就不热。别着急，热天在7月份呢。我看了，伏天是从7月15号开始，然后三伏快结束的时候是立秋，所以真正的热的时候呢，可能在7月份啊。那今天呢，我们要跟大家一起来聊的话题是：您入手了哪些智能设备，或者计划入手？我想了想啊，我身上，包括我们家里智能设备还真不太多。强行算的话，就是一款手表，智能手表。但是我买了，只戴了一天，就再也没戴过。
0: 我买了一个智能眼镜嘛，我不是跟你说了吗？买完了第二天退货了。我想等着它再升级迭代，达到我满意程度。我现在对它的功能比较满意，但是对外形不太满意，傻憨粗啊，就是大黑框眼镜。
1: 哎，这就跟第一辆车是一样的，
0: 对，
1: 是吧？啊，
0: 它有点工艺，有点粗糙，但是明显啊，从我退货到现在，我在看这些眼镜的外观已经有明显变化了，所以我这个期盼。 很快就会实现。
1: 哎，那么您家里已经用上了哪些智能设备？包括您自己日常会有哪些智能穿戴啊？都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
0: 哎，
1: 王一飞说，近年来呢，全球气候持续变暖，极端天气频发多发，突发性、破坏性、不确定性显著增强。这复制的是哪条新闻、啊？我得换个语气念啊！哎、
0: 这个
1: 不断刷新既往气象认知。
0: 背景音乐应该换成张宇的
1: 啊，
0: 雨一直下
1: 啊。然后，以我国降水而言，雨带北移持续加剧，传统北旱南涝的气候格局已然改变，北方地区暴雨洪涝风险突出。啊，就是我之前在节目当中说过嘛，厄尔尼诺现象它极端天气，并不是说什么这个特别热，它还有可能是持续下雨、反复下雨、一直下雨，不该下雨的地方下雨，不该下雪的地方下雪、啊，
0: 就是老天不太正常，经常翻脸，这就基本上跟厄尔尼诺有些挂钩
1: 啊。是啊，你总觉得更精辟了。老子不爽，
0: 哎，
1: 你那儿从来没下过雪，好，我下一个给你看看啊，哎，所以呢，我们日常的生活当中啊，除了给自己增加一些便利之外呢，也要想着减少全球变暖的现象。哎，涛声依旧问你，智能眼镜都有啥功能啊？
0: 我
1: 给他介绍一下。
0: 这个智能眼镜啊，我跟大家坦白啊，有的时候去演出有点就是比如说我非常紧急。到演出现场才给我稿子，说这首诗或者这篇散文你要给朗诵一下，那这个词儿我都没背下来，要强行上场怎么办？有的时候是靠强行记忆，这个一个小时之内拿下，有的时候现在越来越岁数大，记忆力也差。哎，我
1: 就留这一句就行。
0: 我就突然想，要是戴着智能眼镜上去，它里有提词器功能
1: 哦，
0: 我用它其实可以实现，但是效果不是特别好，因为你一个是戴着眼镜上场，本身就，当然了，如果这个眼镜外形比较斯文、比较秀气，你可以跟你穿搭能演示一下。但是现在呢，明显能看出来，你这不是正常眼镜，
1: 你戴的那个是功能性的。
0: 对，一看就是框也粗，腿儿也粗，然后是个大黑，一看就不对。
1: 嗯，
0: 还有就是，如果你仔细看，能看见镜片有一个方形的发绿光的，这个是内在的一个影像投射
1: 哦，
0: 你还是能看出来一点点。
1: 哎
0: 啊，这是一个提词器功能。还有啊，对普通人群有更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到国外去旅游，语言沟通不畅，它有这个翻译功能。
1: 哎，对
0: 啊，这个是比较实用的。
1: 嗯，没错啊。我就打算出国玩的话，我就戴一个这个眼镜啊。
0: 哎，
1: 它还能给你翻译什么接路牌嘛？
0: 对，
1: 说是那样的啊。
0: 它也有导航功能
1: 哦。
0: 啊，导航你如果再加一个有耳机的话，同时你可以语音提示，也可以看到路径指向。
1: 但我特别想知道它那个导航，比如说我戴上这个眼镜之后，它的导航功能是我的眼前会变成地图吗？
0: 有这简单的这个箭头指向，让你左转右转一直走，
1: 就是我还是能看见前方的路。
0: 但是这个说实话，我不建议使用智能眼镜来导航，因为它会强迫你去看它。会，如果你是开车或者骑机车的话，容易出问题。
1: 哎，所以这个
0: 语音就足够了。
1: 新鲜事物，我觉得咱们还是让子弹飞个一年半年的，让它发展发展，咱们再入手啊。我们接下来呢，给大家推荐一款好物。如果阴雨天啊，你像这个气温也反复的情况下，很多人关节就不舒服，腰酸腿疼，晚上睡觉还老抽筋儿，牙齿呢也变得越来越酥。去医院一检查呀，说您这是骨密度有改变了，在呈现一个下降的趋势，需要补钙。但是很多人纳闷说，我每天早餐都喝牛奶，我还加一个钙片，我怎么还能缺钙呢？它是因为你没有把钙补到骨头里，你吃多少排多少，最后没有吸收也没有锁住啊。所以我们给大家推荐国和堂钙维 D 维 K 软胶囊，专业补钙的国民大品牌，可不是这个杂牌啊。不同于普通的产品，每粒里边都添加了高达280克的 280毫克的足量钙啊，还添加了 D3 和 K2， 你就不用额外再补充了。这两种营养只有在高端钙里边才舍得添加，因为它成本高嘛。它这两项呢，可以把吸收进来的钙直接送到骨骼里，并且牢牢的锁住，真正做到钙入骨不乱跑。咨询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
0: 这钙片啊，基本上每天都要吃。这个钙加 D3 K2 三效同补的国和堂高端钙，三效同补，精准补钙，原价148块钱一个月，今天是618秒杀价，只要38块钱，立省

0: 110多块钱。这个秒杀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活动18号结束，就剩最后一天了啊！千万别犹豫，别等到以后这个骨头出问题了，骨质疏松了，才想着要去补钙，趁38块钱，赶紧拨打电话400100-3930，400100-3930，或者微信搜索小程序“海龟购物”参与秒杀。
1: 国富民祥大哥说啊，这雨啊，你下就好好的稳当的呗，你可是一阵儿阵儿的，搞得出门的人是猝不及防啊。
0: 对呀，那没毛病啊，人家是阵雨嘛，阵雨就是一阵子一阵子的嘛。
1: 他说前天单位组织体检，去的路上只是阴天嘛，结果体检结束了，刚刚走到医院的门口，忽然瓢泼大雨，要了命了啊。昨天中午呢，我又跟朋友去饭店吃饭，去的路上呢也是阴天，结果吃完饭了以后，大雨哗哗下呀，这老天爷，你能不能愉快的玩耍啦？
0: 哎
1: 啊，你看今天你没去早市吧，我跟你说那就对了。
0: 老大哥，你这个哀娇啊是属于猝不及防。我跟你说，我好多年前哀娇是活该。我啊亲口播了天气预报，然后说这个有大雨，我就忘了这茬了，播完就忘了就走了，然后有雨伞也没带。
1: 你这是播给别人听的、啊、
0: 走到半道咵一浇，我就撒腿往回跑，已经浇透了。然后同事问说、啊、你没带雨伞，我说我忘了。你刚说完要有大雨，
1: 说给别人听的啊，别人的城市在下雨。
0: 他说你说你说这话你自己都不执行，你、
1: 嗯、说给谁听的你啊。
0: 哎呀，
1: 好，那这几天呢出门真的这小雨伞啊雨衣啊你就别离手了啊、
0: 哎、
1: 雨鞋呀、啊、咱们都穿着啊，但没有什么特殊的情况尽量也就不出门了。好，我们接下来关注热点新闻。
2: 热点早知道，缤纷说头条，新闻听我说。
0: 这音乐一起来像机关枪似的，滴哩当啦，滴哩当啦。
1: 不是，我想用右边的
0: 啊。
1: 然后
0: 理解理解理解、哦，这心情都比较激动啊！有好多网友在网上也比较激动，说今年这个、
1: 嗯、
0: 最热的赛事世界杯嘛，
1: 嗯，
0: 新规也比较激动，
1: 嗯，
0: 说尤其是我们国内啊，国内的观众一定要注意了，这个新规涉及到我们每一个人，
1: 哎，
0: 可能你不小心就出问题了，侵权了，
1: 嗯，
0: 你自己还不知道怎么回事呢。
1: 啊，我们来给大家讲一讲啊，世界杯赛事解说是存在侵权风险的，很多的球迷与自媒体创作者都紧跟赛事热点，通过短视频剪辑呀、观点分享啊、二次创作呀等等这些形式来抒发观赛的热情，在享受创作乐趣的同时呢，大家也一定要重视版权的保护，避免发生侵权问题。
0: 那么北京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介绍说啊，世界杯赛事直播画面精彩片段还有这个官方影像等等一些内容属于具有独创性的视听作品，未经授权私自转播赛事，不仅构成了民事侵权，相关责任人还将面临行政处罚，情节严重者甚至要承担刑事责任。那有不少创作者片面的认为啊，这个剪辑赛事片段，截取进球的精彩瞬间，制作赛事的 GIF 图动图等轻量化的二次创作行为，属于法律允许的合理使用范畴。那事实上呢，这种理解啊是存在明显误区的。根据我国著作权法第24条具体有规定啊，这个合理使用应当遵循不得影响该作品的正常使用，也不得不合理的损害著作权人的合法权益。那么可见，如果公开传播赛事剪辑集锦搬运类二创的内容，一旦达到了替代原版赛事观看体验效果，仍将构成侵权，需要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通州区人民检察院检察官还提醒大家啊，这个合法的世界杯二创作品核心在于脱离官方赛事的影像素材的依赖，就是你别带着人家的这个照片呐、
1: 啊、
0: 还有视频呐、啊、你比如说我晚上看球看得特别激动，哎，这球进的，我拿手机拍了一段转发给朋友，这个其实也不要轻易尝试，
1: 嗯，
0: 容易出事儿。
1: 哎，对，
0: 哎，大家就争议点其实是在这儿，以往怎么就没这些说道，今年怎么了这么
1: 严，注重版权嘛、
0: 啊、有人
1: 得花钱，
0: 有人开玩笑了，说这个这是不是 FIFA 或者是主办方、
1: 嗯、
0: 啊经济压力比较大、
1: 嗯。

0: 这个压力传递给了购买赛事转播权的国家呀。
1: 嗯
0: 嗯，这个咱不要说那么多啊，咱们还是从这个保护知识产权的方面要严格遵守法律就好了。
1: 没错啊。嗯，别得不偿失。最近呢，多地消费者投诉了，说三大电信运营商普遍存在新老用户不同权，就是不同权利的问题啊。比如说老用户想换个低价套餐的时候呢，客服不是说系统不支持，就是说套餐已下线，或者让用户自己去线下营业厅办理，反复推诿，只有反复交涉，甚至表态说那我就携号转网吧，或者向工信部投诉，运营商才会勉强给一点优惠。
0: 最后的杀手锏其实就是只要你说不行办不了，我就算了，我销号
1: 啊，
0: 或者是我带着号
1: 我不在你家了，
0: 我转到另外一家运营商。
1: 嗯，
0: 但是有人又说了啊，那其实到那也一样，待遇也差不多。
1: 嗯，
0: 但是他有一个新用户的这个想拉你入伙的这个冲动。
1: 哎，对，
0: 他会给你点甜头。
1: 新来的我就给你那个低价套餐啊，老用户那你就换不了。
0: 嗯，
1: 那么你比如说安徽有一个用户啊，目前使用的是原价99元的手机套餐，每个月呢赠送33元的话费。当他想降低到最低套餐的时候呢，客服说他的号码绑定宽带了，如果要降到最低套餐，得先把宽带还回去。每个月33元的赠费合约呢，是到今年的7月31号才结束。客服告知，目前最低套餐为29元，包括200分钟通话和3GB 的流量，但是线上没有办法办理哦，只能反馈给后台的工作人员。
0: 哎，可敬，你每个月的手机话费大概花多少钱？
1: 我不知道。
0: 我的手机现在还是88块钱的套餐。
1: 哦，那也挺高的。
0: 是不低，也有朋友都嘲笑我们说你。
1: 嗯，
0: 这怎么花了大脑的钱？我有两个号，一个是北京的号，一个是长春的号。长春号是原来带着一个、这个带电话带宽带、
1: 哦、
0: 后来电话就没有用了嘛，原来是给我妈妈用，后来不用了，就有一个紫卡。
1: 嗯，
0: 然后有宽带，这个宽带家里用了，所以一直就怕麻烦。
1: 哦，那你等于是88元含了你家里的一年宽带。
0: 现在已经这个套餐期已经过了，是还是按月交呢？
1: 啊，就
0: 是
1: 宽带是宽带，
0: 嗯，
1: 88是吧？手机是手机。
0: 88包含宽带。
1: 哦，
0: 就是如果
1: 那也还行，
0: 如果我这个手机号不欠费，宽带就有网。
1: 哦，
0: 如果欠费，网就停了。另外你这个88那个北京那个号，因为有朋友在里边不能取消嘛，
1: 嗯，
0: 所以他也那个是90多呢。
1: 哦，
0: 我一月得花最少得200多块钱。
1: 哎，你这么一说，我感觉我们家这些套餐什么的也得整理整理啊。
0: 所以好多朋友说我，他说你看我一个月就10多块钱花费。
1: 嗯，
0: 因为现在好多电话都可以用微信语音替代了，所以我有 WiFi 的时候我就可以打语音电话。
1: 哎，没错啊。大家也可以来聊一聊您正在用的是哪一种的套餐啊？你看湖北的这位用户，他使用的是每月129元的流量套餐，包含了50G 流量和500兆宽带。他想变更的时候呢，排列表里只有169、199、239等更高价位的选项。好不容易找到了一个便宜30块的99的套餐，没有办法办理。啊，后来说呢，那你要是99的话，就是得少10G 的流量。然后又说以这个老客户为由，为他申请了每月20元话费减免，连续6个月，相当于每月109，劝他先试用一下。就是说来说去啊，就是背着抱着一班沉，什么钱都没省，
0: 还是这个大数据给你的这个客户画像画得太具体了，人家已经精准拿捏到你的痛处了。你看你是手机号码，一般都不会轻易的消除。
1: 嗯，
0: 因为你消了号，好多朋友没法找你了，所以就这一点就拿捏了很多消费者。
1: 哎，
0: 啊，
1: 大家来聊一聊您在用的是多少钱的套餐啊。好，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大家的日常生活啊，我们来看看，这是眼健康方面的。好视力618年终感恩特惠活动马上也就要结束了，大家抓紧时间。如果您眼睛模糊流泪啊，干涩怕光啊，今天购买好视力，每人都能多拿78元的蒸汽眼贴，更能参与618限时秒杀活动，解锁买一得四的限时福利。你看，如果在这种阴天，灯光啊光线不强的情况下，是不是你的视力状况就减弱了？那可能就是你的这个视功能发生了变化。你每天都贴贴这个好视力，缓解一下啊！赶紧拨打400-609-2166，400-609-2166。
0: 总觉得眼前有层雾气挡着，连手机、电视都看。 看不清，严重的一个东西看成俩，这个走路都怕摔，趁着618试试好视力，争取眼贴400-609-2166 400-609-2166。好视力26年大品牌，跟中国航天都有合作，用着确实放心。实打实的添加了人参、黄柏等十几种中草药，通过中医湿热敷疗法加速循环吸收，眼睛越贴越水润透亮，越贴越轻松舒服。趁着618力度最大，10分钟内下单，除了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再加豪华收音机，平时卖200多的蓝莓叶黄素，今天也是送一瓶再送一瓶，拿到手是整整两大瓶，抢到就是赚到，赶紧拨打400-609-2166 400-609-2166。
1: 蜗牛说哈尔滨也正在下雨啊，不说了，我要送娃儿走了。健康是福说我就携号转网过呀，发了信息就有人给我打电话给我改了套餐，明明是可以改的，为什么还要这么麻烦呢？
0: 就是不想让你减少对他花费呗，
1: 哎，能多挣点是点嘛，
0: 啊，现在挣钱，
1: 就是这个意思，
0: 人家商家也说挣钱不容易，多挣一分是一分嘛。
1: 嗯，玉心说应该放那个海尔兄弟之歌，下雨要打伞嘞哦，我真没听过这个歌，什么调啊？
0: 我也不知道，没印象了。
1: 他说我们家去年6/1换的热水器，今年清明节又换的洗衣机，这个618呢换了一部新手机，原来的手机每天得充电2到3次呢，电池不行了，那该换咱就换啊。
0: 嗯，
1: 那你有没有觉得新换的热水器和洗衣机较之前有什么新功能啊？
0: 啊，
1: 这里边有没有什么新的技术啊？还是说仅仅就是换了一台新而已，也可以和我们一起来分享啊。那接下来呢，我们还是有好消息要告诉大家啊。都说夏吃鹅胜补药，鹅肉性平不燥热，蛋白质又丰富，如果到着这个苦夏的时候没有食欲，你就吃点鹅肉，补虚益气，开袋即食，方便好吃。原价230元的礼盒包装的烤鹅，净重3到3.3斤，现在只要159。烤鹅的组合装礼盒啊更划算，一只烤鹅加上2个鹅蛋、2根鹅肝肠，只要189，保质期10天啊。微信公众号回复“鹅”就能下单。
0: 这烤鹅啊，准备好了，再介绍地道的这个山东纯粮白酒，52度纯粮白酒，这个配料就高粱跟清水，喝着非常放心。一口烤鹅，一口酒，那别提多舒坦了啊！在当地门店，这一酒啊，一瓶就要45块钱，6瓶那就得270块钱。
1: 嗯，
0: 但是今天咱们是买6瓶送6瓶，你算一算多划算啊！一共12瓶，才169，算下来一瓶才14块钱。关键啊，你回复一个字儿下酒，就可以直接点击链接下单，也可以拨打400-999-0139 400-999-0139 400-999-0139货到付款。
1: 郭富明祥说，小东啊，你是有钱人，现在谁还用那么贵的套餐啊？你看我多聪明，我就没说我是多少钱套餐。
0: 我也觉得很奇怪，就真有人跟我说，说我一个月就10来块钱，甚至有的不到10块钱，我就纳闷他怎么用的这个钱。
1: 哦，
0: 然后也确实没太用心琢磨过。
1: 就我也去问过，一问就是很贵的套餐，也没有遇到过便宜的。你看人国富民祥大哥，19元套餐，每月200分钟通话时长，50G 流量，根本用不完。19块钱这么好吗？通话大多是集团网互免，家里有 WiFi 啊。我朋友是新客户，我俩一样的套餐费用，他每个月就是500分钟通话，300G 的流量，运营商就是杀熟。不行，今天回家我也得整理整理我们家那套餐。
0: 反正要是我觉得啊，要是不满意，你就可以直接一句话，因为我跟我朋友去办过。在北京办过这个携号转网，原来他是一家的，然后隔壁就是离不远就是另外一家，跟他谈套餐确实是没谈明白，他那个嫌贵，他是188。
1: 哎呦，
0: 我说你这有点太贵了，你用不着，因为原来他是单位给办的，后来单位也不给出这钱了，他也不跑这业务了。我说你自己承担这么有点贵，
1: 太大头了，
0: 去跟聊换，说你只能换到158的，再低的没有了。然后一急眼，我当时
1: 不要了，
0: 我当时有点不高兴了。我说：“那你把号消了吧。”人家还劝呢，说：“那你那么多通讯录，你怎么办呢？”
1: 现在无所谓啊，大家都有微信就能找得到呀。
0: 我说这样吧，咱走，咱出门看看， 没想到一出门一转弯一看那边还有一个营业厅
1: 啊，
0: 然后去问一问说可以保号转到另外一个、
1: 啊、运营商
0: 啊，他这个号码还在。
1: 哦，
0: 就是当时我觉得很奇怪，那时候刚有这个举措嘛。
1: 嗯，
0: 我说你这号，因为他号明显能区别是哪个运营商的。
1: 嗯，
0: 我说你到时候一打电话，哎，一看，这怎么还是挺奇怪。
1: 你别说、啊，
0: 现在已经很常见了。
1: 你家我真的整理整理我们家这些套餐。嗯，
0: 哎、
1: 说起智能呢，国富民祥大哥说，我曾经比较潮，那也买过不少，结果呢，确实感觉中意的寥寥无几。比如说啊。我花了2000多块钱买了一个擦玻璃机器人儿。
0: 擦玻璃机器人儿
1: 啊！我知道这个，当时我也想买来着。我问了一个朋友，他说比较好用，但是后来我一想，我不能相信他，我就没买。他说这个用了几次太麻烦了，你得不停的给他换抹布，而且犄角旮旯还擦不到、
0: 啊，
1: 把我累个半死。然后看着他，你知道吗？我就很害怕他掉下来。
0: 啊！
1: 他就是吸在上面的。
0: 啊。
1: 嗯。
0: 就是给高层用户用的，
1: 对，
0: 就是你不方便探身出去，
1: 嗯、
0: 怕有危险，
1: 嗯、对啊、嗯。
0: 那你用那个长杆的那种的就可以啊。
1: 那你就是不会，你不还是得身体出去一部分吗？再一个，那个长杆的，你也是得会使那个劲儿，你才能刮干净。
0: 它是一种噱头嘛，刚开始会让你觉得非常诱惑、
1: 嗯、
0: 啊！你给你展示的也是
1: 因为你如果窗户特别脏的话，你想啊，你一个抹布，它又不能像你自己弄的抹布是弄那么多水，
0: 嗯，
1: 所以就是你要来回给它换，你不够折腾的了，而且它又有一定的重量啊。然后呢，他又说啊，扫地机器人我也买过，它挺坑人，根本就没多大劲儿，还不如自己用拖布擦的干净。索性我把他们都送人了，别在家里占地方。哦，这个扫地机器人我们家用着很好的，就是他是第一次画地图的时候呢，你要给他足够的时间让他把地图画好，然后你不要老来回挪那些凳子椅子。
0: 我曾经动过念头，但是我觉得那次我比较聪明，
1: 嗯，
0: 我跟别人借了一个扫地机器人放我那儿用了两天，
1: 嗯，
0: 用两天之后还回去，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我的体会是，
1: 嗯，
0: 扫地机器人得是家里比较干净、比较利索，
1: 东西不是很多，
0: 地上障碍物比较少，
1: 电线比较少，
0: 然后这个需要扫的这个面积方方整整的，犄角旮旯比较少，那你行。
1: 就是你不要东西太多，然后
0: 还有一个最重要的，在我那儿行不通是因为我家有猫，
1: 太多的猫了，
0: 经常把那个机器人堵到墙角一顿揍。
1: 哎，所以这个试用的感受还是不错的啊。然后国富民祥说，智能手表更没啥用。我过生日的时候，朋友送我一块，戴了几次，觉得挺烦，又送人了。你说的太对了，那我买那智能手表，我就戴了一天，然后再也没戴过，因为它跟你那个手机的微信连着嘛。
0: 对对。
1: 然后它老叮，本来我不想看别人找我的那些信息，然后就叮叮当当，一会儿闪一会儿闪，搞得我特烦。后来我就不用了。
0: 它有一个尴尬的地方在于，你手机可以揣到兜里，放到包里，
1: 嗯、我就没看见啊。
0: 你就来微信或者啥，别人，你比如说你咱俩正在谈事儿，
1: 嗯，
0: 你手机你可以静音，然后我就看不见你任何东西。
1: 啊、
0: 你戴着这手表，一会儿屏幕闪一下，一会儿屏幕闪一下，
1: 对，
0: 很烦人的。
1: 那你要是断了的话呢？其他的功能又不方便、啊、
0: 这东西基本上年轻人在用，就觉得炫酷。
1: 就是其实有的时候一些所谓的智能功能，它是开发出来让你觉得你好像需要、
0: 嗯、
1: 而实际上你并不需要啊。
0: 所以这个日新月异的科技，我们在日常的生活当中科技产品你要是有所选择、
1: 嗯、
0: 有所过滤的，
1: 哎，到底要不要为他买单、
0: 啊、
1: 也要想好，
0: 多跟别人去征求一下他的使用经验，
1: 哎，经常来问问我们这些交过税的人。
0: 经常问问我这种低智商的人
1: 啊，看看大伙儿就都告诉你了，怎么用，不好用还是好用啊。那最后呢，我们给大家介绍这个氨糖吧，用过的朋友确实都反馈非常不错啊。因为现在夏季嘛，冬病夏治正是养骨的好时期，所以我们给大家介绍同仁堂的氨糖软骨素啊钙片，这个也是端午节的大活动，好礼送不停，35岁人人都要补啊，你就趁这波赶紧来囤。同仁堂氨糖软骨素钙片呢，含量更高更全面，一粒儿里边包含了氨糖、硫酸、软骨素、钙三大黄金营养素，科学配比，吃一样补三样，三效合一。就是我跟你说，很多年轻的运动员他们都要补氨糖， 就可见它对关节和肌肉的好处，所以大家吃起来准没问题啊。这个同仁堂更是吸收率高，实实在在的能够把营养补进骨骼深处。
0: 这个端午节啊，大活动，买十瓶送十瓶，再送价值218元的艾草养生枕，打进电话就送艾草这个抗菌袜啊。抢订热线400